0: 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随着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已经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清晨4:05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期间，尖沙咀的风力非常强劲，风雨不停吹袭，令人难以企稳。林汉山报道。
2: 红霞于清晨大约4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本港清晨4:05风力仍然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强风夹杂大雨不停吹袭，海旁当风的位置难以企稳，周围的树木被吹到左摇右摆。一班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在码头整理报纸之后再踩单车派送出去。
3: 我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十号风球，我都仲在一条街上，咁而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我哋一定要趁住暴风球就出去派咗啲嘢。
2: 有一两名市民喺暴风雨之下凌晨时分继续喺码头旁边钓鱼，有几名深圳游客就话特登嚟香港感受风暴嘅威力，并且拍片记录暴风雨嘅情况。另外，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架设了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在家的玻璃窗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昨晚趁风势未算好强的时候出来散步。
4: 见个风没那么大，咁就出来看看，之后就回上去。我住好入，所以没什么东西，都 OK。咁其实都是黐胶纸咁咯，同埋杏花村而家 upgrade 咗啦，好多铁板咁样阻止啲水飘到入去，唔会浸到入边啲 lift 坏晒咯。
2: 政府就呼吁市民喺风暴期间尽量留喺屋企，切勿进行追风、观浪或者其他户外危险活动，并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资讯，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时刻以自身及家人嘅安全为首要考虑。天文台喺昨晚10:10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风势喺午夜开始明显增强，到咗凌晨1:10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维持6个钟头后，随住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喺朝早7:10改发8号信号。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红霞集港，海陆空交通大受影响。大量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不少旅客滞留机场，亦有原定今早出发的旅客因为怕交通受阻选择提早到机场等消息。港铁多条路线提供有限度的服务。我们同事卢子清在机场听他讲下最新的情况。
5: 是，唔該晒。咁我而家呢就喺機場一號客運大樓呢一度㗎。咁因應颱風紅霞襲港啦，多間嘅航空公司嘅航班啦都受到影響。咁喺機場離境大堂嘅休息區呢一度係坐滿咗候機嘅旅客。咁亦都有人話啦，因為怕交通受阻，提早幾個鐘到機場呢一度等消息。咁有遊學團啦，原定係今朝早8:00出發前往德國，航班呢係需要延遲至到呢朝早10:00㗎。咁游学团嘅领队就话啦，相信可以如期起飞。
6: 本身系8:55出发嘅，然之后咧，我哋原定就去慕尼克嗰边啦。咁我哋喺土耳其转机，但系而家佢就 postpone 到大概10:50到，但系咧而家就突然之间佢又转翻10:10，系啊，即系转嚟转去嘅，你讲，即系难都难出嚟嘅，坦白讲，即系我哋啱啱大家搭晒的士啊，成咁样出嚟咯。你知道我哋带住好多小朋友啦，都17小朋友，咁佢哋都辛苦噶，我谂，即系咁我哋如果要真系要等到6:00，哇，我谂佢哋好辛苦咯会。
5: 咁亦都有澳門嘅旅客啦，琴日就由日本經香港機場再返去澳門，咁但係遇上港珠澳大橋封閉，結果就被滯留喺機場超過8小時。
7: 落機嘅時候應該還好，係啊，但係都掛咗九號風球，8號咯，係啊係啊，跟住就無奈就掛咗9號啦。天氣都冇辦法吧，咁啱，咁應該係咯，打風咁大家都係啊運作唔到，咁就等個天氣轉翻，跟住就係咯再離開咯。本身早幾日都話打緊，都有預過底嘅，係啊，咁唔緊要啦，係啊，既來之則安之啦。
5: 機管局早前就話啦，將會啟動航班重新編配機制，咁喺天氣情況許可嘅時候，會協調航班有序升降，提醒旅客啦，應該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嘅公佈，等確定航班時間之後啦，先至出發前往機場。至於陸路交通方面，港鐵就話屯馬線恢復尖東站至到何文田站的服務，工程人員正是檢查露天路段和相關的設施以及進行清理，並且評估和作出需要的搶修，確保安全。港鐵多條線現時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務，至於高鐵香港段今日下午四點前全部班次取消。九巴和龍運就說龍運路線 S1 和 S64 在早上七點半起恢復有限度的服務，至於其他日間路線就會暫停服務，直至到另行通知，並且正是巡邏九巴路線 B1、B9 的沿線路面情況，確認情況許可之後就會盡快恢復有限度的服務。城巴就說城巴 B7 和 S1 號線正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務，其他日間路線就會維持暫停服務，直至到另行的公告。我在現場的報道是這麼多，先將時間交回給直話室。
1: 謝謝盧子清。醫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經發出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核下所有家庭醫學診所暫停服務，公立醫院急症室就維持正常服務。社署宣布，所有社署核下福利服務單位、提供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的單位和長者服務中心將不會開放。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包括中學、小學、特殊學校、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今日停課，夜校上課安排將會在稍後公布。紅霞已經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央視新聞報導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強降水容易引發城鄉積路、山洪和山體滑坡等災害。中央氣象台預計紅霞登陸之後，強度雖然受陸地摩擦影響而逐步減弱，但殘餘可以存續至星期二左右。羅宇光報導。
0: 根據內地中央氣象台，紅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後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平海鎮。央視新聞報導，紅霞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風雨浪潮疊加影響大，颱風強降水容易引發城鄉積路、山洪、泥石流、山體滑坡等災害。廣東省預警中心提醒民眾關注預警信息，嚴格落實防御措施，已經轉移的人員不得擅自離開避險場所，確保自身安全。報道說，截至午夜12點，廣東省累計轉移超過715,000人，中央氣象台預計紅霞登陸之後可能在廣東、湖南、湖北境內停留較長時間，強度雖然受陸地摩擦影響而逐步減弱，但是殘餘渦船可以存續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周冠博分析，受風暴本體疊加季風水氣輸送影響，配合華南地區的特殊地形，廣東東部沿海和山區、福建東南部和西南部山區、江西南部局地都將出現大範圍強降水過程。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紅霞已經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央視新聞報導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剛才是梁正滔的報導。美國約兩星期以來首次沒有對伊朗本土發動夜間空襲，同時當地星期六未出現伊朗襲擊海灣鄰國的相關報導。另外，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宣布打擊了沙特的亞美石油公司設施，回應沙特領導的聯軍空襲胡塞武裝控制區。山火肆虐法國和西班牙，兩地合共超過25萬人需要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目前的面對的是複雜的局面，法國增派軍方協助消防人員清理灌木叢和開闢防火隔離帶。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2，強度屬於低。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至中。喺上昼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系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喺过一个小时，长洲、流浮山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受红霞的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早上8时15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地区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以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以及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9: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14: 风雨不改，
13: 为你服务。
15: 而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为你服务嘅有我哋两个喺度，
16: 系有二台嘉图，
15: 有第五台嘅邓添乐乐仔喺度，
16: 系啊，继续为大家风雨不改咁样报道一啲嘅最新嘅天气啦，同埋一啲交通消息嘅。
15: 好，交俾我讲先啦。运输署宣布，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车站嘅卷闸被强风吹损，以下车站嘅出入口暂时系关闭，包括系九龙站嘅 E1、E2、E3、E4、E5 及 E6 出口系暂时关闭，请使用其他出入口。市民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同公共运输嘅服务消息。
16: 喺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嘅安排有如下嘅。港铁方面啊，暂停咗服务嘅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系港铁巴士嘅。咁而各个路线嘅一啲最新嘅班次安排方面啊，荃湾线中环至到丽景站以及大窝口至荃湾站系维持15分钟一班，而丽景往大窝口来往大窝口嘅服务系暂停嘅。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维持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嘅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维持15分钟一班，杏花村至柴湾嘅服务暂停。在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嘅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站以及系调景岭往来往康城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来往九龙的服务是维持15分钟一班，九龙站来往东涌线服务暂停。在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来往罗湖或落马洲的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的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往乌溪沙的服务是暂停的。咁而九巴方面，龙运路线 S1 以及 S64 线呢已经在早上7:30恢复有限度的服务的了。咁而另外巴士路线 B1 和 B9 呢亦都是稍后等待这个外勤人员确认有关的路面状况许可之后呢，就会有尽快提供服务的。咁而城巴方面啦，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 S1 路线由7:30开始是提供有限度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会维持暂停服务的。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 以及 38 会由早上7:30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路线呢将会是暂时停止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
15: 继续都是有运输署的一些消息的。运输署宣布，受台风影响，新界专线小巴9A 线、9A 号线北潭涌至万宜水库东坝的这条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请市民继续都是留意着我们电台的最新广播的交通消息。好啦，是来到这个时间，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资讯，听一首歌先。今天回到来我们继续都会分享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学问。
16: 眼睛那样东
15: 西。眼睛一阵就会讲到眼睛有什么发布啊。 嗱，听紧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我系嗰种咧，要好黑好黑咧，先至瞓到觉嗰种人嚟。
16: 我唔可以有光，
15: 系少少都唔得嘅，
16: 唔得，街灯都唔可以。
15: 我相信呢个法宝，大家咧都应该知道系边一个啊。

0: 那英姐姐的这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我们是夜晚不懂白天，
0: 我们是夜晚都不懂夜的黑添啊！有时候，即我不知道你住的睡房，
1: 嗯，
0: 那个窗啊，出边光唔光？因为有些人咧，佢可能很近一些交通灯，
1: 系
0: 或者街灯，其实他们咧，就算去到夜晚啊。好光嘅間房
1: 嚟，係因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係、是、因為住低層啊，所以咧，其實你望出個窗口咧，已經係望到街燈噶啦。咁你街燈唔會熄噶嘛，咁就變咗長期都係好光噶咯。
0: 係靠幾樣嘢嘅啫，我會話一啦，即係
1: 窗簾啦，
0: 窗簾入手，即係買嗰啲遮光布。都幾勁嘅，
1: 係係係，
0: 但遮唔曬嘅，你多多少少都有條罅嘅。
1: 佢都會同你講，我哋借95% 左右啦。
0: 佢哋都唔夠膽講，我100% 同你遮曬。
1: 冇嘅，冇嘅。
0: 係咁啊，但係幫咗你好多㗎。係，但係有啲人即係我自己為例咧，我係好中意好黑嘅。
1: 係，
0: 所以我就最近用咗一樣新嘅
1: 神器，
0: 就除咗嘴貼之外，都好多人都有用㗎啦，不過我用咗一個就係眼罩囉、但係而家啲眼罩又再靚咗啦。
1: 千奇百怪啦，又有啲有香薰啊，又可以熱敷啊。
0: 我呢個係咩立體剪裁啊即係又。
1: 好輕身嘅。
0: 輕身又話你瞓覺呢好似冇戴嘅一樣。
1: 咁係咪真係冇感覺啊你戴完之後。
0: 唔係係有嘅我覺得係被騙嘅仲幾有感覺添。
1: 唔係但係咁係咪會戴咗眼罩係的確瞓得好咗先。
0: 真係遮晒因為我嘗試過呢係戴完之後擘大眼去到睇呢。
1: 你會點解全家冇咁黑嘅咁
0: 依然即係乜都睇唔到。但係唯獨係就因為佢本身寫到呢就話嘩你戴咗冇戴一樣㗎。咁但我打質份㗎。佢、個邊位呢
1: 等
0: 到啊。
1: 哎呀呢啲咁唔得啊。
0: 唔得。所以我就都唔係好常戴喎。戴一陣。就除了或者是瞓醒嗰一刻咧，我有時發現瞓醒已經甩咗啦。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係補眠多一陣嘅時候，我就再補大翻咯。
1: 哦，咁但係就可以嘅，就瞓得翻嘅。
0: 瞓，但就會好啲嘅。咁多多少少有佢啲功能咯。
1: 因為其實如果你戴呢、這個，我覺得係日頭嘅時候，即係你要瞓晏覺咧，我覺得

0: 戴眼罩是有作用的。
1: 同埋若果你另一半未瞓，但你又想用一阵手机，
0: 你叫佢瞓
1: 啦。佢又因为我未熄灯，咁你就可以俾佢用住先。因为咁佢就可以瞓住先。
0: 但我覺得可以一起關燈睡咯。
1: 哦，咁
0: 共同進退啦。
1: 可以討論一下嘅，可以值得討論一下嘅咁樣。但又未必人人都啱用嘅，講個嘴貼咁啦。又有人會覺得有睡眠質適症又唔用得啦。眼罩都唔係人人都用得嘅。
0: 係啊，我咯，我都曾經試過就係戴完個眼罩之後咧，第二日就係成隻眼腫咗，仲要係兩隻眼得一隻眼腫咗啫。
1: 哇！即係你嗰種腫係雞蛋腫。
0: 係雞蛋腫。
1: 哇！
0: 咁跟住我就冇再戴過啦。咁佢就話係有啲敏感嘅嘢啦。嗱，我唔知係佢污糟啊，我污糟啊，定係乜嘢啦？
1: 應該唔係你污糟嘅。
0: 總之就係戴完之後就腫咗，咁即係可能唔係個個人都適合咯。
1: 係啊，甚至乎有一啲發熱嗰啲咧，有啲人熱完之後又係唔舒服的。
0: 唔係，你可以戴短時間，不過唔可以長戴咯。
1: 係啊，所以記住就要問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啊。我哋聽一節嘅新聞資訊先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和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公司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讲述港铁最新的车务状况。
2: 天文台在今朝改发八号信号之后，港铁工程团队已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即刻出动，全力去检查露天段的设施，进行清理和所需的修复工作。暂时呢，我们见到东铁线是有个别的地方曾经出现跳电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估呢，有较长的露天段，好像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和轻铁等等的路线呢，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进行检查和清理。我们已经动员超过100名工程人员以及大概20架工程车，务求在确保行车安全之后就逐步恢复露天段的列车服务。现在港铁隧道段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港铁的巴士就暂停服务。我在这里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去，就记得在出门之前先留意我们铁路线是否已经恢复服务，不要急于前往车站。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到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晨嘅8: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9: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我啱啱咧都睇咗一下即系社交平台啦，开始大家陆续起身啦，
8: 起身啦，
9: 醒啦！
8: 大家喺度社交平台度分别喺度讲嘅一啲暴风嘅资讯啦，讲下自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
9: 讲下个风阿霞姐究竟有几强啊？
8: 系又见到大家咧影咗个靓早餐啦，
9: 系啊，
8: 系各色其色。因为多了时间不用那么说，今天就可以望下雪柜，咦，准备了有什么食材呢？
9: 是因为昨天都真的有很多人在打风之前其实就去了即叫采购啦，就买定一些食物就摆在家里。我都昨天都特登出了去买呢，哇，真的很多人。同埋大家的抢购目标呢就是菜啦、麵包啦、
8: 杯麵啦、
9: 杯麵啦同埋罐头。
8: 又或者是丁丁那些、
9: 啊、是丁丁點心、
8: 氣炸食物，
9: 是因為大家都覺得早上這個應該難一點走出去，所以都要準備一下自己的早餐。
8: 我聽過有朋友說，就是每一次呢打風呢，他就跟他的媽媽呢是打邊爐的，
9: 朝頭早唔係即係
8: 即係朝頭早夜晚晏晝，因為佢話咧平時雪櫃啊擺咗好多冰咗好耐嗰啲
9: 魚
8: 蛋
9: 啊、
8: 丸啊，即係佢話所以咧係例行活動嚟嘅。
9: 唔係同埋你覺得咧打風嘅時間係涼浸浸啲噶嘛？
8: 係、啊、清爽啲，
9: 清爽啲。咁你覺得打邊爐呢件事好合理啊？
8: 啊，因為暖粒粒啲啦，
9: 同埋大家一齊啊嘛，
8: 温馨嘅呢一件事啊，同埋安全啦，最緊要就係、是、誒樂仔係我一個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
9: 我都系咧，我都系，
8: 因为有啲人咧真系朝早唔食嘢，
9: 直接就食 lunch 噶嘛，
8: 系啊，或者叫 brunch 咯，系嗰种嘅早午餐啦。嗱，其实我最近咧有啲改变，有出好多改变，瞓嗰方面好多改变啦，食都系。我想分享下我最近食嘅嗰个餐餐，
9: 但究竟有啲咩特别咧吓？
10: 吃早餐啊，快点啊，
8: 起身啊，起身啊，食早餐，食早餐，你有啲咩早餐食咧？
9: 大家分享下，
8: 系啊，娱乐啊，嗰啲即食面啊，系啊，你食咗啲乜嘢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吃早餐是好重要的。
1: 真的好重要，即、就是一日之计在于神 啊， 神啊。
0: 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人。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咧，因为我肠胃唔好啊，我就觉得
1: 唔系更加应该要食咩？
0: 我嗰个观念当时就系觉得咧，因为我肠胃唔好，食亲咧就会好想去洗手间。
1: 哦，
0: 又或者咧，我食完之后成日觉得硬住啊，
1: 就
0: 系
1: 食得太多
0: 啦。又或者因为以前咧，你唔食开，你一食咧，你好唔习惯，
1: 系
0: 即系有任何嘢都系要去俾佢习惯适应啊嘛。咁、
1: 啊、
0: 就后来咧，我就而家变成咗系必须要食早餐。
1: 但系通常食咩类型先个早餐？
0: 我最近嘅早餐咧就有几种嘅，
1: 系
0: 一系咧就系食双蛋再加鸡柳，
1: 嗯，
0: 再加茶；一系咧就去食饭。即係有啲食飯，因為有啲連鎖嘅飯嘅嗰啲店咧，好早就開咗㗎啦。咁佢有啲牛肉啊，又或者雞啊，
1: 烏冬啊嗰啲都有
0: 啦。咁佢有一個咧，一係就魚，就一條魚加個飯；一係就係咧佢少少牛肉，少少嗰啲叫做秋葵
1: 啊，
0: 同埋一隻温泉蛋。咁就
1: 好豐富，
0: 豐富同埋咧好有能量㗎啦嗰一日。
1: 我自己咧就偏向食啲簡單嘢嘅，通常咧我就係食個包啦，或者自己夜晚可能而家咧好興前一晚就整定個乳酪加燕麥就擺喺個雪櫃入邊。
0: 係、哦、係。
1: 但係咧，我覺得唔可以就咁淨係食個兜嘅，因為你會覺得好似好凍，
0: 同埋好空虛喎、
1: 啊。係啦，我點都一定會有少少啲麵包嘢落肚啦，跟住同埋腸粉咯。即系华人都系好中意食肠粉。
0: 你朝早点样整到一碟肠粉？
1: 咁梗系落街买啦、啊。我呢啲全部都系街外嘅、
0: 啊。我想话，哇，好犀利！话拖起身咧，已经系真系搓紧。
1: 冇啊，冇，
0: 攞去蒸啊。
1: 或者会叫姐姐煎个蛋治咯。
0: 啊，
1: 系啦，咁
0: 呢啲
1: 简单嘢咯，
0: 因为我咧要增肥啊，有一排
1: 增肌啊，咪
0: 成日就計住嗰啲咧蛋白質有幾多啦，碳水化合物又有幾多啦，
1: 好攰喎咁樣。
0: 攰嘅，同埋一有 AI 又好好多。
1: 哦，係會幫你計算㗎嘛。係
0: 啊係啊，我成日都問佢，我想問下咧呢個加呢一個咧嗰個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究竟有幾多咧咁樣。
1: 但係你有陣時你覺得咧咁樣計法或者你問佢咧，你好攰啊，因為你要就住
0: 啊
1: 嘛，你食嘢。
0: 同埋好得意，可能人性化嘅，佢話我建議。而你唔好啦，因为呢一个嘅钠含量系超标啦，同埋呢一个如果我系你嘅话就唔会啦。但我真系听佢讲嘅，
1: 好 friendly 噶嘛，好似朋友咁样嘛。
0: 甚至乎佢会责骂你噶，佢会话嗱，佢因为记得翻你啲记录啊，佢之前咧你已经食咗呢一个噶啦，所以咧你唔可以食呢一个。
1: 吓，佢会记得你嘅记录咁犀利？
0: 我问过啊，咁所以佢喺同一个嗰个问嘅栏入边咧，
1: 哦，佢就会记得啦，就 record 啦。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轻巧有轻巧派。系啦，丰富有丰富派啦，但系无论轻巧丰富都好啦，大家饮品嗰方面咧，好多人都有一个追求嘅，
1: 系一定要提神，
0: 搵阿汪阿姐出嚟噶啦就
1: 系、是，系啊，一定要有
0: 咖啡，
1: 咖啡系啦，但系咧，我身边其实都有几多人咧系饮斋啡嘅，
0: 哇，斋啡我自己，其实我平时本身唔饮咖啡，
1: 系，
0: 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冇饮过斋啡添。
1: 你嗰、那個美式咖啡咪係齋啡囉。
0: 係咩？係冇想象中咁苦喎、
1: 啊。係因為佢溝咗水㗎嘛。
0: 係因為我頭先同阿土講我最近開始飲美式咖啡。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因為啲人話去水。
1: 係會。
0: 所以我先飲啫，其實我本身唔飲咖啡
1: 的。我因為要上鏡㗎嘛。
0: 唔係為咗自己又減肥呀、啊、又或者我增肌又去脂咁樣。
1: 唔係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乳糖不耐，所以呢、我飲嘅飲品都唔能夠加奶。
0: 哦、
1: 如果唔係個胃就會唔
0: 飲咖啡
1: 嘅，因為要上鏡㗎嘛。
0: 唔係為咗自己又減肥呀、啊、又或者我增肌又去脂咁樣
1: 呢。唔係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乳糖不耐，所以呢、我飲嘅飲品都唔能夠加奶。
0: 哦、
1: 如果唔係個胃就會唔舒服啦，反而飲齋啡呢你個人清爽啲。
0: 係同埋清醒啲。
1: 係
0: 呀。我有啲同事嘅朋友呢都話佢已經進化到呢係唔飲咖啡呢。唔清醒
1: 係呀，唔醒㗎，唔醒㗎。
0: 唔醒嘅嗱，咖啡好多種類啦，咁啊一陣翻到嚟繼續詳細講啦。
2: 早上8:4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吹西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 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北移动，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

0: 多数只是源自于大众的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很容易就会忽略了每一个人的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的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的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1: 原著小说探讨了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和被标签者的影响。故事的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了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他还遇到一连串他想象不到的事情。一种标签与被标签的行为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发生着。透过今次的演出，我们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的故事，透过他们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0: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1: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0: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熙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7: 与你常在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8: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下运输署嘅宣布啦。咁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噶。咁啊，港铁方面啊吓，暂停服务嘅就是这个港铁巴士是暂停服务的。咁而其他路线的安排呢，最新安排如下的。荃湾线方面，中环至丽景呢是15分钟一班啦。丽景至大窝口站呢是准备中的。咁而大窝口至到荃湾呢就是维持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啦，黄埔至彩虹是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呢是准备中。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呢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南港岛线方面呢，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而利东至到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
7: 将军路线方面，北角至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青衣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站是准备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是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轻铁线所有路线614线及615线除外是20分钟一班。由于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的杂物及修复受损的设备，露天段列车服务会在安全情况之下逐步恢复。部分线路例如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及轻铁，因为露天段较长，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巴士服务方面是暂停，而九巴及龙运巴士，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九时正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
8: 而其他的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是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的。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在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37M、38、39M 会由8点钟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咁而愉景湾方面，愉景湾巴士会由早上的8点半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嘅。
7: 继续咧有其他嘅消息嘅，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公园会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2个小时重新开放。倘若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2时仍然生效，公园今日将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又或者是团体，可以在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的票务处安排退款，又或者是更改参观的日期。比较多相关的资讯，希望呢各位留意，亦都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8: 是啊，亦都如果大家即稍后啦转了这个三号风球需要外出的话呢，都要留意一些最新的交通资讯，或者你要去的一些地点究竟几时会回复服务呢，都要看一些相关的网站。
7: 是啊，由今早6点钟呢，土和乐仔在电台度陪伴住大家啦，由讲睡觉啦，到清醒啦，到吃早餐啦，到那杯咖啡。
8: 是。
7: 哇， 我完全感受到好像在我们的听众屋企一样。
8: 是啊，陪住啲听众一起起身同吃早餐。
7: 是啊，咁啊饮一杯好嘅咖啡之外呢，仲有好多活动呢可以伴随去做嘅。就好似 Robin and Candy 嘅呢一首歌歌名一样，有咖啡仲有
8: 小雪啊。
7: 是啊，喺呢一个早上悠闲咁听住我哋电台，有一杯咖啡一路睇小雪都系一个好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话，最后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烈风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喺早上九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系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巨浪同埋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同埋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嘅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同埋清理工作，确认安全先至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中央气象台朝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凌晨3点50分前后喺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
0: 毕。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由六点钟开始为你主持嘅第五台代表邓添立，
3: 亦都有二台代表阿土。
2: 系啊，欢迎咁多位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啊！继续有好歌，有不同嘅资讯，亦都有一啲咧关于早餐的故事。
3: 系啊，因为头先讲紧饮一定要有杯嘢饮啊，先至系一个完整嘅早餐啦。
2: 系啊，根据非正式统计，我身边好多同事咧。真系必须要饮嘅，好夸张嘅。嗰朝早如果佢冇饮咧，到晏昼饮翻咧，佢会话个人即刻精神翻晒。
3: 系，尤其是咧，有啲同事嘅系朝头早饮一杯，晏昼再饮多杯。
2: 但我自己唔得噶，即系我唔知道咧。听众们咧系边一派啦？
3: 系
2: 热爱派，梗系冇问题啦。但系我系咧会紧张噶。
3: 你系唔系觉得心理紧张嗰种，系生理好紧张？
2: 生理搞到我心理都紧张埋，因为咧我系会手震啊，然之后咧有时候惊自己受唔到咁犀利咧，夜晚又瞓唔着觉。
3: 因为你不嬲都冇饮开。
2: 系，其实咧我真系不嬲都冇饮，但我觉得我都几精神咯、
3: 啊。系噶，因为有人话其实你日日饮一啲有咖啡因嘅饮品咧，其实系会上瘾嘅。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当你唔饮嘅时候，你会觉得精神好萎靡。味啊，即系完全咧，好似做唔到嘢咁样噶嘛。
2: 系，因为其实我哋由细到大，从来都系唔需要饮咖啡去提神噶嘛，只不过系。即系当然啦，可能长大咗之后太攰啦。
3: 唔系，可能亦都系一种嘅即系生活态度嚟嘅，即系身边嘅人吓朝头早翻工一定要饮杯咖啡先噶、
2: 哦。你讲得冇错，因为咧我访问过一啲咖啡师咧，佢就系话啦，呢一种系品味啊，
3: 系
2: 即系不妨你起身嘅时候，可能抽几分钟，你屋企有一啲仪器，即
3: 系
2: 冲咖啡嗰啲咧，咖啡豆啦。见到开始磨啊，
3: 系
2: 再滴落去啊，再饮。佢话其实系一个沉淀啊，
3: 系啊系啊，
2: 慢活嚟噶。你咁快嘅节奏，你当中终于揾到啲地方你慢落嚟啊。
3: 所以其实咧，有啲人系翻工嘅时候，真系好似我咁样咧。我其实翻工我都会自己冲咖啡嘅，系、
2: 哦、
3: 啦。但系我就系要
2: 即系有晒个 set 嘅。
3: 我系简约版嘅，系啦，即系都有，但系都要磨豆咯。咖啡豆，即系因为你热的长磨嗰种咖啡豆，同你真系买定嘅咖啡粉咧系唔同嘅。
2: 哦，个
3: 味道系唔同嘅，即系因为真系会香啲，冲出嚟嘅咖啡都会香啲，同埋即系你望住啲咖啡粉，然后冲水落去，佢又会吸咗水之后膨胀，你嗰个系一个好治愈嘅过程嚟噶。
2: 系，之后你再饮埋之后就好似一个 good morning，
3: 跟住你再。工作嘅时候你就觉得充满力量啦。
2: 系，因为如果你朝早饮唔到咧，你就会硬系争啲。
3: 系啊，你如果即使饮唔到咖啡，我都要饮杯茶。
2: 中国茶嗰啲。
3: 系啦，中国茶或者西方茶都得，总之要有杯茶咯，因为佢入边嗰个咖啡因系真系会帮你提一提神、醒一醒脑啊。
2: 系热茶 OK， 因为热茶我觉得咧暖啊。有一種暖胃的感覺，你會覺得個人開始醒啦咁樣。咁當然啦，再討論落去就好深啊。
3: 係啊，
2: 咖啡豆嘅產地啊，
3: 茶葉嘅產地
2: 係啊，拉花啊，
3: 係啊，唔同類型啊。
2: 將來啦，我哋請專業人士嚟
3: 過嚟做嘉賓係嘛？
2: 你做嘉賓再講一下。咁有一啲新嘅消息係咪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係啊，都係一個運輸署嘅公佈啦，都係港鐵嘅巴士路線係繼續暫停嘅。咁而荃灣線方面啊，中環至到麗景咧。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的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而将军澳线方面，北角来往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站至青衣是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是准备中，东铁线金钟至火炭是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而屯马线方面，荃湾西至钻石山是15分钟一班，屯门至到 荃湾西或者系钻石山至乌溪沙咧，都系准备中嘅。咁而其他嘅轻铁方面啊，所有路线咧都系维持20分钟一班，除咗系614同埋615线以外。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搭呢一啲铁路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嘅服务时间啦。
2: 系辛苦晒阿嫂啊，为我哋咧讲咗咁多嘅资讯啦。咁啊，相信大家都醒神晒噶啦。
3: 系啊，
2: 来一点 band 声我哋。
3: 系啊，来一点咖啡因啊。
2: 来一点咖啡因，来一点。摇滚啊，因为要精神，要精神啊！呢一张嘅呢一首歌咧，有咖啡，唔单止咖啡，有埋咖啡因添啊！但系咖啡因眼泪啊，
3: 咁系点咧？
2: 系啦，系咪饮到流眼泪咧？好饮啊！

0: 早上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区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早上的9:18，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邓添乐，
7: 亦都有二台阿土。
6: 继续有一些消息要跟你们去到分享的，是关于运输署的。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巴士的服务是暂停的。而港铁方面最新安排班次，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利东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
7: 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是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到荃湾西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 钻石山至乌溪沙准备中。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以及615以外，维持20分钟一班。咁另外一啲部分路线，例如系东铁线或者屯马线，因为露天路段较长，需要较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恢复全线通车嘅。咁而港铁巴士服务系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方面咧，调整至航班起飞前120分钟会截止嘅。咁而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方面啦，九巴路线 B1 包括系天水围特别班次 B9A 将会喺早上9点正式恢复有限度嘅服务，咁而龙运巴士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嘅九巴以及系龙运巴士路线咧都会系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啦，城巴嘅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系 S1 路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路线将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嘅。
6: 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37M、38、39M 由早上8时起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系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都系暂停服务。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同埋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系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继续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7: 亦都有另外一单嘅运输署嘅报告啊，因为塔树嘅关系，平斜路来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系现已封闭啦。讲多次啦，因为塔树嘅关系，平斜路嘅来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现已封闭。咁啊，驾驶人士咧系请尽量忍让，以及如果要使用相关嘅道路咧，就要留意一下其他使用其他嘅路段啦。
6: 听咗咁多资讯之后咧，继续为你哋醒醒神。除了喝咖啡可以醒神之外，剛才听完 Ben 生之后，我想大家都即刻精神了很多，
7: 即刻那个瘾啊起了，想听 Ben 生啊。
6: 既然是这样，就不要俾他停啊。晚安，你哋最新嘅呢一首派台歌曲叫做，哇，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呢一首歌呢是我們即將為你們播放的作品，除此之外回來我們會有其他的消息和你分享的。

0: Marley 嘅最新呢一首排头作品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
1: 啊，系究竟系你定我定系边个咧？
0: 我谂紧，究竟系败俾你啊，定系败俾
1: 我咧？但系嗰个你系边个咧？
0: 系啊，要计一计数先啊，要退庭商议下。同埋发觉咧，最近好多新嘅排头作品咧，
1: 系
0: 歌名都
1: 好长噶，
0: 好长噶，
1: 同埋你都要抡一抡，要深思一下，你先理解到佢讲咩噶。
0: 系嗱，呢一个就容易理解啊，不过同样歌名都系咁长嘅。呢一首歌是慢歌，由曾比特所唱的，亦都是最新的排台歌曲，歌名叫做听着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 114.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八点，9个市民包括5男4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28人入住。截至朝早八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和95宗临时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者水浸报告。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个钟，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都是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一死15伤，其中多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5: 早晨早晨，继续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6: 继续有二台代表阿土，继续为大家咧报告一啲嘅特别报告啦。咁啊，呢个嚟自运输署嘅，位于弥敦道同埋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咁啊，讲多次，位于弥敦道以及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回复正常。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消息啦。
5: 系啊，咁啊，而运输署咧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嘅。受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嘅铁路同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方面，机场快线已恢复有限度服务，每15分钟一班。龙运巴士、龙运路线 S1 及 S64 线将由早上7时30分起恢复有限度服务，其他龙运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大屿山巴士来往及途经香港国际机场的新大屿山巴士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6: 有些关于港铁的服务更新，来自这个港铁的荃湾线中环至荃湾站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观塘线至黄埔至调景岭站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到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调景岭至康城都是正常服务的，咁北角至宝林就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就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的。咁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其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咁啊，都提提啦，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呢是调整至到去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咁如果有需要使用到呢一个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人士呢，就要留意清楚啦。
5: 好，唔该晒阿土啊，为我哋分享咗咁多呢最新嘅资讯啦。由6点钟开始啦，我哋两个已经在香港电台那里为你们报道一些最新消息和去到播放金曲的了。如果你是由6点钟开始听起的话，就留意到我们的变化的。一开始是真经典，例如梦醒时分、早班火车、梦中人、转眼来到9点钟之后澎湃了很多。
6: 是因为大家都醒了嘛，可以醒神了，所以要播一些激昂啲嘅歌，
5: 同埋好多新嘅歌，
6: 系
5: 即系例如头先讲到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6: 仲有唯独咩不可取替的
5: 你，你战胜我定我战胜你，
6: 最长嘅名
5: 系啦。咁啊，紧接咧呢一首啊，都系新歌啊，由米爷同埋黄淑曼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旋转木马》。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食个早餐
0: 先啦，
2: 先啦，
0: 先啦。系啱听呢一首歌咧，系米爷同埋黄淑曼最新嘅派台歌《旋转木马》。作曲方面咧，有万万黄淑曼同埋陈鸡，填词方面黄淑曼、米爷、阿鸡同埋李一丁。编曲方面系陈鸡，监制方面系李一丁嘅。话万万系真系多才多艺，
2: 系啊，百搭啊！佢所有曲风都可以完美消化。
0: 啊、作曲有佢，填词有佢，仲要唔同曲风都巡。
2: 系啊，同埋佢呢一个表演我都有睇、
0: 啊，
2: 都真系个服装方面都系好突破噶。
0: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盛装打扮。
2: 系啊，女服打扮系咪叫？
0: 是啊，靚嘅靚嘅靚嘅靚嘅靚嘅。好啦，靚話靚嘅都有啲資訊呢繼續同你哋去到講一講嘅。都係關於運輸署啊，因為呢塔樹嘅關係啊，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現已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現時上址呢交通繁忙，駕駛人士請盡量忍讓，市民請留意電台廣播嘅最新交通情況。
2: 而另外一則運輸署嘅宣布，由於天氣嘅情況惡劣啦，香港西九龍站 M 出口嘅係暫時關閉以作預防措施嘅。咁如果乘客有需要使用嘅話咧，就請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講多一次，香港西九龍站 M 出口係暫時關閉嘅。咁如果有需要嘅市民就留意翻啦。
0: 係因為咧都比較多係改道啦，又或者咧始終喺路面上面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各位都要忍讓啦，同埋要注意啊。喺簡工嘅方面咧，即係今日播咗都我諗幾十首噶啦。係
2: 啊，有啊，有啊。
0: 系啊，即系我就会觉得咧，啊五台同二台，因为我系五台代表啊嘛，
2: 系我系二台代表啊，
0: 即系都会有一个明显嘅都有分别喺入边嘅。
2: 哦，咁一定
0: 系啊系啊，有嘅有嘅有嘅，
2: 因为我哋二台虽然我哋都会播啲经典嘅歌曲嘅，但系其实都好多系播一啲即系新嘅派台歌，
0: 系系最新派台歌比较多啲。但系对于我哋嘅老友记听众嚟讲咧，好得意嘅。对于乐仔嚟讲，可能九十年代嘅歌，咁你数翻咧都三十年噶啦嘛。
2: 系啊，
0: 即系你问我三十年前嘅歌咧，都算好耐噶啦。
2: 但其实你是是新歌嚟㗎嘛。
0: 对于五台嘅听众嚟讲呢，佢哋因为佢哋成长嘅年代係六十年代，
2: 系
0: 七十年代，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呢，九十年代嘅歌呢
2: 都系新歌，
0: 都系好新。佢哋都会话乐仔，又或者同我哋其他主持讲播多啲旧歌。所以我哋咧做五台就系不断学习噶，
2: 系啊，要再跨好多年代去学习唔同嘅歌曲咯。
0: 系啊，有时候真系会听埋五十年代上海滩歌后嘅歌，崔萍姐姐啊，
2: 嗰啲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啊，
2: 嗰啲
0: 啊
2: 嘛。
0: 但系喺度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多谢我哋五台听众噶。即系其实佢教
2: 好多钱落你袋啊，
0: 真系噶，唔单止歌啊，过往可能佢哋经历过好多嘢啊，
2: 故事啦、
0: 啊，故事，个个都系有故事的人嚟啊。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又可以讲下，究竟喺二台、喺五台，我哋之间即系好少会合作啦，
2: 咁样咩？
0: 分别又会喺边一度啊？
3: 早上9: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 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离开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玻璃终于烧好。

0: 201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20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3: 为你服务。
5: 早晨，早晨，醒晨，醒晨，我是第五台的邓添乐，
6: 我是二头教徒。
5: 是啊，早晨啊，咁多位，继续咧有一啲新嘅消息咧，同你哋去到讲讲嘅。首先系关于运输署啊，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咁啊，港铁咧有一啲嘅最新安排嘅，荃湾线中环至荃湾十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十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十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是15分钟一班。
6: 是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维持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就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就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马至乌溪沙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那由于东铁线因为路天路段较长的关系，预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全线通车。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至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九巴方面，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9点正恢复有限度供应。而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的日间路线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 S1 路线正提供有限度的服务的。
5: 是的，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是另行通知。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由早上八时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同埋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系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6: 如果听众们有需要真系外出，即系要工作嘅话咧，都要留意翻个路况同埋一啲嘅公共运输嘅最新消息嘅。
5: 系啊，唔好怪乐仔同埋阿土沉气啊，因为我哋好担心大家嘅安全啊，尤其系咧就算啦，稍后啦，假如风势即系有减弱啦，又或者台风嘅信号真系已除啦，但系都要注意小心地滑，特别喺第五堂我系经常讲呢样嘢嘅，因为好怕老友记跌亲。
6: 系啊，因为即系老友记始终嗰个身体状况都未必真系咁灵活嘅时候咧，即系天雨路滑咧，即使系我哋平常嘅成年人，可能都会好容易就跣一跣啊，咁啊变咗老友记们，即系如果出去外出嘅时候，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小心。
5: 系啊，好多小陷阱嘅，特别嗰啲铁啊，即系横过马路嗰条线啊，
6: 特别系嗰啲行人过路砖咧，
5: 系
6: 好线噶，
5: 嗰种铁啊，因为你嗰下你唔为意咧，就跌亲噶啦。
6: 系啊，所以都要即系行嘅时候，不妨就慢啲，唔好急，唔好心急，
5: 唔使心急。 都唔系最紧要快，最紧要系安全啊！好啊，由九点钟到十点钟咧，我哋咧呢一个小时都拣嚟咗好多新歌啊，
6: 系
5: 新歌放题，中意听新歌朋友仔咧，
6: 就啱
5: 晒啦。
6: 接住
5: 我哋咧呢一首新歌咧，呢位歌手我非常之喜欢佢嘅，有郑秀文啊，佢嘅新嘅拜台作品咧系叫做《陨石与地球》啊，作曲王俊永、林奇玉，填词王伟文，编曲王少铭，监制系蔡德才，一齐听下呢首歌。

0: 啱听过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陨石与地球》。
1: 系啊，呢啲嘅新歌咧，其实喺二台都系
0: 经常出现，
1: 老时常出现啊。
0: 系，但系咧有一啲歌咧喺第五台系老时常出现嘅。
1: 系咩咧？
0: 包括有呢一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1: 咁都好啱啊！我谂唔净止系五台经常出现啊，其实各个台都好适合啊。
0: 系，因为咧五台嘅特色嘅。
1: 系。
0: 我哋嘅旅游记听众咧。佢哋好鍾意祝福他人，好多时候佢打电话嚟呢，第一句可能我打电话嚟啦，喂你好早晨，咁佢会话乐仔早晨，祝你身体健康，佢紧贴会即刻讲埋一啲祝福语㗎。
1: 係因为呢一个其实係最重要
0: 㗎。係呀係呀係呀。
1: 健康真係唔係你有钱可以买到㗎。
0: 就算你收线啦，可能平时我唔知其他台系咪就咁拜拜，下一次傾过。都老友记真係好好嘅，佢哋会话好啦，身体健康啦，乜都好。即係所以我哋習慣都係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1: 哦，
0: 雖然有時候感覺有啲似拜年嘅，
1: 係
0: 每日都拜年，但係祝福唔嫌多嘅。
1: 係啊，同埋重要嘅事情要講多幾次，
0: 講好多次都得。
1: 係啊，係啊，所以身體健康呢一樣嘢，我諗係對唔淨止係老友記啦，其實好多市民或者聽眾其實都好重要啊。
0: 係，除此之外咧，有一啲我哋嘅老聽眾和老朋友啦，另一首經常出現嘅咧，我會話就係、是。陪着你走啦，
1: 哦，
0: 系因为我哋有位听众好冧嘅，佢系同佢嘅太太结咗婚半世纪噶啦，佢每次真系例牌必定净系点一首嘅啫，
1: 就系呢一首
0: 陪着你走，
1: 就系卢冠廷版本嘅，
0: 卢冠廷版本，而我系每一次我已经唔使问佢噶啦，佢话根哥系咪呢一首啊？系乐仔，你知我揀边首噶啦？
1: 系啊，我都系专一嘅，
0: 专一噶，
1: 系啊，从一而终都只揀一首。
0: 系，就算我想听第二首都好，我都唔会点，
1: 我唔会喺咪前讲，
0: 自己唱咗佢就先，
1: 自己
0: 又或者化名再打上嚟，
1: 听其他节目就有其他嘅歌曲听啦。
0: 我知道根哥系唔会咁做嘅，咁所以每个频道都大不同，咁风间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等我哋咧即系可以合作啦，系咪？好啦，咁一阵我哋再倾呢个时候咧，听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考虑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减弱。受红霞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在早上10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逐渐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港铁表示，荃湾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已经全线恢复服务，现在大部分露天段铁路线已经陆续恢复，工程团队会继续检查剩低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进行清理和复修工作。港铁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地方，如果必须要外出，记得出门前先留意最新的服务情况，不需要急于前往车站。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到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截止。东铁线金钟至火炭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火炭站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正是准备中。轻铁除了614和615线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大量周末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在机场离境大堂坐满不少等机的旅客，有人担心稍后往机场的交通受阻，提早到场等候消息。有原定今朝8点几出发经土耳其转机去德国的游学团，航班延误大约2个钟。领队话，由于转机预留了4个钟的空档，暂时影响不大，希望能够顺利起飞，否则2星期的行程恐怕要逐日缩减。有澳门旅客由于港珠澳大桥封闭，被滞留在机场超过8个钟。他话早前已经知道本港可能受风暴吹袭，早有心理准备，会等到天气好转先至离开。另外，不少旅客在室内等候的士叫号，机管局亦都派员在场协助。机管局早前话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许可之下协调航班有序升降，并提醒旅客应该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认航班时间之后先至出发去机场。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89、89和96公里。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 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上昼10:05取消。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段嘅。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0: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7，继续有第五台嘅林天乐，
9: 亦都有二台嘅土继续为大家报道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嘅。咁运输署宣布啊，由于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啊，咁驾驶人士喺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啦。咁另外都有一个交通灯失灵嘅报告嘅，咁就系呢一个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啊再讲多次啦。头先有呢一个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而另外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所以驾驶人士，如果你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要加倍留意，注意交通标示嘅指示，并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要特别留意车辆。咁驾驶人士请继续尽量忍让啦，咁市民亦都留意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嘅。
8: 係呀，除此之外呢亦都有一则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暴风，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8级，阵风10级，能见度27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7级，澳门 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29公里。
9: 另外都有啲运输署嘅宣布，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实施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就係青屿干线中线封闭，剩返快线同埋慢线呢係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而丁九桥方面啦，咁丁九桥嘅中线係封闭，淨係剩返快线同慢线嘅。咁车速限制呢都係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昂船洲大桥方面啦，系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嘅。南湾隧道九龙方向，以及系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及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以及是青衣路的。咁啊，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台嘅最新交通消息，以及系现场嘅交通标示啦。
8: 系继续留意我哋香港电台有最新嘅消息咧，乐仔同埋阿土啊，系会
9: 迅速
8: 同你去到讲解嘅。咁啊，呢个时候咧，当然继续准备听歌啦。因为而家咧系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咁所以咧不同年龄嘅听众群咧
9: 都要照顾到嘅，
8: 都要照顾到。经典歌会播到，新歌都会播到。我都成日同啲老友记讲。支持多啲年青歌手啊！
9: 系啊，即系涉猎多啲唔同嘅歌曲，对于即系个人嗰个 library 啊，
8: 系啊系啊系啊，
9: 都丰富咗啊！
8: 同埋多啲听下哦，而家年青人究竟佢哋嘅歌曲入边讲嘅系啲乜嘢咧？
9: 系会了解到佢哋嘅谂法，
8: 同埋咧，其实你会凭住啲歌咧，又会识到好多新嘅字
9: 啊！系、哦。
8: 新嘅潮语
9: 系啊，有啲嘢你都会吓、啊，即系咩意思啊？你都要重新学习，其实
8: 系啊。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咧，拣嚟嘅呢一首歌啊，吓咁啊，一不满意个不咧系原不个不，一不满意洪家豪嘅歌啊，咁啊，听下佢点样一不满意。

0: 早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到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时间到早上的10:18，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台风特备节目，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7: 有二台阿土，咁啊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我哋头先啱啱讲到拣歌嘅不同啊，大不同啊，二台同五台
6: 系五台头先讲到啦，就系、是、我哋嘅老友记之外，包括有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啦，除此之外仲有冧歌之选啊，
7: 就是
6: 骷髅砌陪着你走啊，
7: 系陪着你走，卢冠廷嘅版本啊，
6: 系因为佢哋真系执子之手，
7: 与子偕老
6: 啊，系啊，好值得学习嘅。咁二台咧，
7: 二台嘅听众嘅选择系比较阔啲嘅，即系唔同年代都涉猎到嘅。不过有一首歌咧，系无论系朝头早嘅节目啦、晏昼嘅节目啦、夜晚深夜，甚至去到轻踏咧。大家都系会揀呢一首歌，
6: 即一年四季，
7: 系啦，24小时，
6: 好天好，落雨好，
7: 24/7
6: 都有呢一首歌，
7: 都有呢一首嚟自张学友嘅每天爱你
6: 待
7: 一些，
6: 又啱，因为你咩时间都好啦，爱多啲你身边嘅人咧。永远都是冇错嘅，
7: 同埋一定是老公点俾老婆，或者老婆点俾老公，
6: 唔系每月唔系每年，要每天嘅。

0: 真话有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1: 系咪好冧滋滋咧？
0: 系嗰个人真系咩时间都点得嘅呢一首系，同埋好霸道嘅呢一种系，唔系呢种 sorry 呢种系好温柔先，
1: 系
0: 味道好霸道呢一种系淡淡然嘅，
1: 系同埋佢话俾你听。嗱，我爱你噶，每一日都多一啲，
0: 多一啲啲，多一啲啲，可以储钱咁，
1: 系啦，
0: 你个钱啱咁样，哇，好满噶啦，
1: 唔会有满嘅一日噶，因为会每一日都增加，
0: 哇，所以。

0: 你嘅每一日都系属于
1: 我
0: 嘅，
1: 我要你的每天嘅。但系边个同你讲呢一番话咧？哇，佢都好权威嘅。
0: 系，
1: 头先系张学友啦。
0: 系
1: 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同你讲嘅。
0: 咁、哦、OK， 冇问题，可以接受。
1: 你幻想到系会，我要你嘅每一日。
0: 系啊，每一日都系我的。
1: 好挫咁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4

0: 3.1 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系烈风程度嘅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同高地。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喺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喺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同大老山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系每小时76、68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同96公里。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个钟，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亦都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警方宣布就大埔宏福苑火灾而设立的警方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停止运作。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团笔。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9: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7: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台，
11: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12: 早晨，早晨，继续为你服务嘅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3: 亦都有二台教徒，继续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要公布嘅。咁啊，由于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驾驶人士驶经以下嘅路口咧，要加倍小心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英皇道与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有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观塘道与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方面有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嗱，重复多次啦，而家有四个交通嘅交通灯失灵嘅位置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同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观塘道同丽业街交界，新界方面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嘅。咁大家如果驾驶人士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咁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啦。行人喺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都请留意，特别要注意车辆嘅行驶过嚟啊。咁市民都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啊。
12: 系，除此之外咧，咁我哋稍后咧都会有其他嘅资讯可以同你哋去到分享嘅。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为街灯去到
13: 系啊系啊，
12: 系因为咧过往听到咧有唔少嘅资讯都系讲到咧，例如
13: 街灯失灵啊，
12: 失灵啊，街灯又受到损毁啊咁样。咁的而且确咧都会对道路使用者咧都几影响噶。
13: 系啊，因为其实驾驶人士都会无所适从啦，因为究竟几时要过，几时唔过呀？其实行人都系啦，几时先系安全可以横过马路咧？大家都要真係小心啲呀。
12: 係呀，保持鎮定呀。喺呢個時候我哋聽下衛蘭嘅呢一首歌呀。呢一首歌呢叫做街燈晚餐，一首非常之 romantic 嘅情歌呀，一齊都聽下。

0: 卫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街灯晚餐》啊，唔一定要烛光晚餐先至冧嘅，
1: 有街灯影照落嚟都其实冧珠噶。
0: 都冧住嘅，不過盞街燈就唔好壞啦。
1: 係啦，不過而家路面上面就有啲街燈咧就失靈咗，咁啊大家駕駛人士同埋行人過路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啊噃。
0: 係啊，因為咧再講一次啦，運輸署嘅消息，由於交通燈失靈，駕駛人士喺駛經以下路口嘅時間咧，特別要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標誌嘅指示，並且留意過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车辆。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的交界，九龙观塘道和丽业街的交界，还有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的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的交界。市民们请继续留意住我哋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其实现在过马路有时候都要好
1: 一眼观七啊，其实真系
0: 见到好多人咧，因为戴咗啲降噪嘅耳机
1: 啊，系啊，
0: 佢哋太投入啦。
1: 唔系，同埋除咗降噪耳机之外，其实大家都会做低头，
0: 系啊，
1: 大家都会睇住自己手上面嗰部嘅电话，咁就忽略咗周边嘅环境发生嘅事情。
0: 系啊，特别咧，最近有网上面有啲影片啦，咁可能有一啲巴士迷，佢哋好享受影相嗰个过程。但是实在太忘我啦。
1: 是啊，头也不回啊。
0: 是啊，咁就酿成咗有意外嘅发生。
1: 是啦，即除咗你身体受伤之外，其实都会影响咗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即都有危险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即过马路嘅时候，都不妨就系即再三再三再三提醒大家要小心过马路，望左望右望左望右先至过。
0: 同埋咧，小心嗰啲捐车啦嗰啲咧，我哋去翻天桥同埋即系斑马线过马路，就唔好去到摊快啦，系咪？安全永远都系第一嘅。好啊，咁我哋咧听一节嘅风暴消息。
2: 早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1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派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9: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8: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3: 风雨不改，
10: 听实香港电台。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51，不经不觉由早上清晨六点钟到而家已经
1: 接近五个钟啊，
0: 五个钟头嘅时间啦。
1: 系啊，咁我哋继续都会有五台嘅张天乐添，我想讲邓天乐，
0: 清醒邓天乐，
1: 邓天乐同埋二台嘅阿彤，
0: 系啊，
1: 陪住大家嘅。
0: 系啊，继续当然咧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啦，咁啊交俾我讲讲呢一则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先啦。运输署宣布，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公共運輸的服務安排如下。首先，港鐵方面，港鐵巴士的服務是暫停的，而亦都有一些最新安排。荃灣線中環至荃灣是10分鐘一班，觀塘線黃埔至調景嶺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方面，堅尼地城至柴灣方向的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南港島線方面，金鐘至海怡半島是15分鐘一班，將軍澳線北角至寶林是10分鐘一班。
1: 而調景嶺往康城就是15分鐘一班，東涌線方面，香港至東涌是15分鐘一班，迪士尼線欣澳至迪士尼是2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方面，香港至博覽館是15分鐘一班，東鐵線方面，金鐘來往火炭是10分鐘一班，火炭至羅湖或落馬洲是準備中， 屯馬線方面，屯門至烏溪沙十分鐘一班。輕鐵線方面，所有路線除了614和615線以外，其他都是20分鐘的。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九巴方面啊，九巴路線 B 1包括天水圍特別班次 B 9同埋 B 9 A 將會喺已經恢復有限度服務噶啦。咁啊，龍運巴士路線 S 1 S 64咧都係維持有限度服務嘅。咁其他嘅九巴同埋龍運日間路線咧，係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嘅。
0: 到城巴啦，城巴方面，城巴嘅 B 7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时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头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时40分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由早上8点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1: 另外都有一则来自天星渡轮服务的复航安排的。咁是由于台风的威胁逐渐消除，天星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的时间陆续回复正常的。首先是来往中环至尖沙咀会在两点下午的两点十五分开出的。咁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都同样是下午的两点十五分是回复正常的。咁如果有需要要乘搭天星渡轮的话呢，咁都要留意返啊。
0: 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讲一句打气的说话的。
1: 是啊，我都觉得是啊。
0: 志气跛的。
1: 最近我学了一个新的语言啊。
0: 是。
1: 是意大利文来的。
0: 原文其实如果英文拼它呢是怎读的呢？
1: 个串法是 DAI。
0: DAI, 即是如果人姓黎 ,LAI 就 lie 啦。DAI 咁就大啦。哦，意大利文。
1: 大大
0: 嘅意思系咩意思呢？
1: 加油。
0: 哦，加油嘅意思。
1: 帮你打气，全力以赴咁解呀。
0: 係呀，全力以赴。最近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听过㗎喎。因为最近呢好多香港人啊，好嘢都未瞓。
1: 是啊，
0: 因为睇世界杯。
1: 或者夜媽媽爬起身睇世界杯。
0: 即係世界杯圆满结束啦。咁但係呢个词汇呢喺球场上球迷嘅吶喊声当中呢经常都会听到嘅。而喺2026年呢世界杯嘅主题曲当中都有用到佢作为歌名㗎喎。
1: 係啊，有 Shakira 嘅大大。
0: 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而去到搭正嘅时候呢，我哋会有新闻资讯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图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霖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11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的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会中午之后恢复。他说有需要时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是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说，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八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城巴表示，除了 B7 和 S1 号线正是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城巴所有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城巴说，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会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而第一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第一个班次定在中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另外，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宣布将会中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 23.2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棠路嘅冧树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水蕉新村路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住高尔夫球场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将军澳跨湾大桥嘅资讯啦，因为强风嘅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另外，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都已经封闭，请改用其他嘅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前往日出康城同埋调景岭方向。再提提大家有关天星小轮嘅复航安排，来往中环至尖沙咀同埋来往湾仔至尖沙咀嘅服务，将会喺下昼嘅2:15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9: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继续第五台嘅邓添乐，
10: 有二台嘉图。
9: 刚才听完呆呆之后咧，
10: 即刻好想做运动系咪？
9: 热血起嚟啊！
10: 系。
9: 是啊，呆呆再讲多次是意大利文啦、
10: 啊、
9: 意思是、
10: 啊。加油打气啊。
9: 加油打气，咁最近呢世界杯热潮啊嘛，咁喺球场上面呢都听到好多球迷哎呆呆呆呆咁样㗎。其实乐仔都系有深受影响嘅。
10: 咩你踢返波。
9: 我好难。其实我以前系有踢波㗎。
10: 係囉，咁点解为什么放弃了呢？
9: 但我相信而家听緊电台嘅男士们呢深有感受嘅。
10: 係，大家都放弃咗。
9: 係，大家都系被迫放弃咗。因为以前呢读书啊，你搵一班人踢波系易啲嘅。
10: 十几个嘛。
9: 就算你唔系话十一人对十一人，要22个，你少极啦，你7个对7个。
10: 係。
9: 都要14个。你諗下，你而家打比阿明，打比阿强。佢哋一系凑仔，
10: 系一系要翻工，
9: 一系翻工，
10: 一系有其他约会，
9: 系啦，又或者要去约会，
10: 系
9: 好难噶啦，已经。
10: 其实系，我都觉得球类运动呢样嘢，即系你唔似篮球啊，你篮球都仲可以自己攞个波落去楼下街度咧，你都仲可以射下篮，即
9: 系
10: 叫做一人都仲可以嘅，唔系咁你踢波都可以嘅，自己射入龙门，咁但系冇咁过瘾咯。
9: 但系你令我谂起啊，最近咧我翻工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位阿伯伯，
10: 系
9: 经常都撞到佢，因为我屋企楼下系有乒乓波台啦。
10: 哦。
9: 咁咧喺个乒乓波台嗰度咧，就见到嗰个伯伯系自己打嘅啫。
10: 哦，对住埲墙。
9: 冇啊。
10: 吓，咁点打个波点翻嚟啊？
9: 去执咯。
10: 哦。
9: 因为我每日起身翻工嘅时候经过咧，都见到佢喺度钻研点样落船。
10: 哦，咁佢就得个波可以弹得翻嚟近啲。
9: 系啦。
10: 咁佢就执少啲啦。
9: 其实系冇嘅，都系去到远处嘅啫。但佢每一次咧、哦，就系开完波打咗去对面，佢就自己随行去前面。執返個波再返返去原位、
10: 啊、
9: 再開波。
10: 好有恆心啊呢件事。
9: 呢、這個就係沒有對手的練習啊呢、這個係。
10: 呢、這個亦都係講明即其實你自己一個人又如何即如果你有 有兴趣有呢、這、一个即系想去打嘅时候，你怎么样也能够打到？你一个人都可以打到乒乓波噶？
9: 可以，但系就辛苦啲，但系都系可以嘅。
10: 都系一个锻炼，你行嘅时候都系一种运动。
9: 系嗱，唔知道阿土你有冇做运动啊？嗱，我讲埋呢一节嘅资讯先，系关于昂坪缆车嘅暂停服务噶。咁啊，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缆车服务系暂停嘅。咁讲多次啦，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关系，缆车服务系暂停嘅。
10: 另外，环保署都有一个宣布噶，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嘅部分啊，将会下午2:40重开啊。讲多次，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咧，将会喺下昼嘅2:40重开嘅。你头先讲到做运动呢家嘢咧，
9: 你有冇咧？
10: 我系有，我曾经都系运动建议嚟噶。
9: 哦，但系好听到个重点啊，两个字。
10: 曾经
9: 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0: 唔系，我都生小朋友之前噶，都仲坚持到，我就系打排球嘅。
9: 哇、哦！
10: 系啦，因为排球少啲人啊嘛，每边都系六个啫。
9: 系嗰种会。排球队咁样嗰种
10: 系啦系啦，我中学嘅时候系排球队嘅。
9: 哇，嗰啲咩叉烧啊、背飞啊。
10: 哦，因为我身高嘅关系咧，做唔到呢啲嘢嘅。我而家就转做呢一个自由人。
9: 哦，
10: 系啦，贴近地面啲，
9: 系
10: 啦。咁但系即系出咗嚟做嘢，其实都停咗一段时间嘅。咁之后就再真系好难得地揾到一班即系队友，系可以真系打翻波，真系好坚持噶。嗰阵时星期即系可能一个星期两日噶。
9: 系，哇，咁都算多噶，都算多噶。
10: 生咗小朋友之后就冇啦。
9: 系嗱，其实咧运动嘅方法好多种嘅，有好多人咧而家选择咧喺屋企嗰度咧做运动嘅。嗱，我哋一阵翻到嚟咧，去到讲下喺屋企有啲咩运动好做啊？落健身室嘅话咧，去跑跑步机都系一个
10: 几好嘅运动，
9: 几好嘅运动嚟嘅。
10: 你有冇啊？
9: 少啲，因为我系行楼梯机。
10: 哦哇！
9: 一阵翻嚟分享啦。
10: 好啊，
9: 听下呢首《跑步机场》。

0: 早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为你服务。
7: 继续有我啊，邓添乐啊，第五台嘅代表。
8: 继续有我二台嘅土。
7: 系啊，咁多位你哋好啊！风雨不改嘅咧，除咗我哋嘅资讯之外啦，亦都系做运动嘅决心啊。
8: 系。
7: 有好多人咧，即使唔能够外出，去唔到健身室，去唔到球场，喺屋企咧都会继续做运动噶。
8: 因为而家网上嘅世界实在太多资讯啦，好多嘅即系朋友其实佢哋会拍到一啲短片咧，然后大家就可以跟住一齐学一啲教学。
7: 是啊，甚至乎就咁有一张瑜伽毡，就咁你跟住佢，好向左向右
8: 做十下，向右做十下，
7: 加油加油，我哋一齐俾多30秒，俾多30秒，
8: 挨埋佢，挨埋佢。
7: 你有冇试过呢一种啊？
8: 我有啊，曾经有试过嘅。
7: 你觉得成效如何呢？
8: 一般。
7: 哦，一般系佢教得一般，定系你成效一般先？
8: 我觉得成效一般，因为咧，呢一啲动作咧，其实系要经专人噶、
7: 哦、
8: 教导噶，
7: 要基础嘅。
8: 系，同埋有一啲位你，如果你做错咗，其实系好伤。
7: 真，尤其是腰啊，
8: 系腰脚啊，
7: 系啊系啊，因为腰咧呢一样好紧要，尤其系你唔识嘅话咧。咬咗腰喎，
8: 系啊系啊系，你用咗腰条力，
7: 系啊
8: 条力添，
7: 真系嗰条力啊，
8: 系嗰道力，
7: 腰力啊，即系就会 整親就反而
8: 係啊係啊，因為尤其是可能睇片嘅時候咧，嗰位嘅教練其實佢本身已經好好柔軟、好強嘅、
7: 啊啊，
8: 你就覺得嚇我做唔到、啊，我做唔到嗰個角度係咪我問題啊？咁、啊、我就要出盡全力咁去做啦。咁、
7: 啊、
8: 結果你就整親啦。
7: 尤其是你看一些可能健身教练他举的当然是轻松啦他健身了这么久但我们如果不啱程度的你网上看跟着做呢就整衬又或者错晒就要重新再学过咯。
8: 但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些就是短片呢其实他们都会很仔细可能都会讲一下你那个位置要留意小心不要用错了条腰力。但你在那一刻你不会知道用错了条腰力究竟是即是点啊。
7: 是点呢其实教练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呢乐仔其实是有跟教练的。
8: 嗯。
7: 那重新学习一些做运动的正确资讯啦就发现呢其实真系及早啊！即系虽然你系要俾钱，你可能会觉得肉赤，
8: 系，
7: 但系真系唔同嘅。之前过去做，我发觉原来我做错咗好多嘢咧，系、搞到即系五劳七伤嘅。我会咁形容系，
8: 系。
7: 所以阵间翻到嚟咧，我阵间俾啲你睇下。嗱，
8: 做咩你整亲咗相系嘛？
7: 系嗱，我哋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我可以讲下真系嗰个运动点解要有正确专人去到教系咁重要啊！做运动有一首快歌，有一首轻快嘅歌咧。陪住你嘅话咧，嗰个动力系争好远嘅。
8: 同埋呢一首歌可以学潮语。
7: 系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MM7。有冇人知点解咧？嗱，一阵翻嚟话你知啊，刘颖婷嘅作品嚟嘅。

0: 刘永婷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1: MM7
0: MM7 系咩意思咧？阿土
1: 系速成码 ，M 系一咁解嘛？
0: 即系打横嘅一，
1: 系啦，
0: 一
1: 即系两个一嘅第七个，
0: 一一嘅第七个选择
1: 就系呢一个
0: 正
1: 啦。
0: 所以呢一首歌咧，其实讲紧嘅就系、是。
1: 簽證好正咁解，
0: 因為咧速成啲輸入法又有足啊、鍋啊、月啊、日啊嗰啲馬啦咁樣，而家多咗好多呢一啲嘅潮語啊。你自己咧係咪都係用速成輸入法嗰款？
1: 我都係㗎，用速成。我首先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位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

0: 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之后恢复。他说有需要的时候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是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说，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点 ,18 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截至上午10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渠务处是收到一宗的水浸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啦。港岛区先就是北角的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九龙区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和天水围的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各位驾驶人士小心啦。另外，昂船洲大桥的资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和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都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九小轮的渡轮服务复航时间安排，中环去榕树湾是下午的2点钟，榕树湾去中环就是下午2点钟，而中环去索古湾都是下午2点钟，索古湾去中环就是下午的2:35，中环至平洲下午2:10，平洲至中环下午2点钟，平洲至喜灵洲都是下午的2:40，而喜灵洲去平洲就是下午的2:20。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因为强风的关系，去深圳方向而家是需要封闭。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时间嚟到11:37，继续有第五台嘅代表邓添乐，
11: 亦都有二台嘅代表阿土。
10: 系啊，讲过食早餐，讲过睡眠啦，而家嚟到做运动啦，健康嘅早上啊。
11: 因为而家已经到11:00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啦。
10: 要喐下噶啦，头先讲到啦，屋企可以做运动啦，不过动力就低啲。
11: 系
10: 就系做运动咧，都好重要嘅，就系有一啲嘅专业教练陪伴住。我啱咧上回讲到话我只手咧有啲问题啦，我都俾咗阿土睇。
11: 系啊，真系原来系有明显你呢、這个
10: 歪了。
11: 歪了啊，系同埋不自觉地歪了啊，
10: 系佢我个手腕咧会又歪咗咯。
11: 诶、哎，系头先你拉一拉筋之后系直翻噶，系咯。
10: 我而家咧佢又歪咯。
11: 佢似系一条橡筋咧拉住你只手嘅嗰个位咧拉歪咗你只手咁样咯。
10: 即系大家摊开手板系直噶嘛。
11: 系啊。
10: 总之我放松咧，佢就会倾侧咗噶。
11: 哦，系咯，你可能某一条嘅即筋比较紧。
10: 跟紧系应该系。我觉得是之前做运动呢唔识就用错嗰啲叫做死力啊。
11: 哦好容易㗎。
10: 会又会即夹硬嚟啊。
11: 尤其是我諗做 gym 系更加，因为呢你喺嗰个 gym room 入面呢大家都有一种比拼嘅心㗎嘛，系咪先。
10: 最初有嘅真系。
11: 系啦。
10: 而家就会觉得做
11: 算啦
10: 就
11: 系啦。做自己啦。
10: 但是最初呢就会觉得佢举咁重我举咁轻会唔会好做渣啊。
11: 会被人睇衰
10: 啊。系啊就我都要重啲。咁但係其實就啊返到隻手好痛咁。
11: 就做錯唔係呀，但係有陣時候會有人會覺得欸你酸軟你攰，即係你做到嗰組肌肉啦，咁即係啱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就係唔小心整傷咗。
10: 酸軟就還酸軟，酸痛呢就還酸痛。所以真係要識得分囉，同埋阿土你都整親過啦。
11: 係呀、我都試過但係呢嗰個我以為係自己即係譬如打波呢，有陣時候我哋好經常會話係篤魚蛋㗎嘛。
10: 係
11: 即係隻手指公啊，
10: 吉咗落去
11: 有陣時，譬如打排球嘅，其實上手咧成日都用到手指啦。咁我就以為自己係篤魚蛋之後嘅後遺症。咁就係咩咧？就手指公會不自覺地抖動啊，
10: 跳下
11: 咁樣震嘅。咁去到有一個位置，你覺得好煩啊！
10: 即係跳到你覺得煩，
11: 係啊！即係佢
10: 好跳到好老啊你
11: 咁，無時無刻都跳，咁就去揾專業嘅即係醫生去睇嘅時候，就發現應該就係嗰組肌肉嘅拉傷咗。咁所以嗰陣時做嘅時候係由唔係淨係做手指啊，佢係由手臂、手腕。跟住上到頸、膊頭都有做到一連串嘅，去幫佢拉翻鬆之後咧，佢就消失咗、
10: 哦。你睇係物理治療師，
11: 物理治療師
10: 要啊，因為咧有時候你都要識揀，
11: 係
10: 即係有啲人可能就話啊，定認一話係睇骨科咧，
11: 係其實你要首先排除咗先嘅，
10: 係你要揾翻究竟你邊度出問題。同埋咧，阿土講得好啱，就係咧，我最近睇啦，就係話有人足底筋膜炎
11: 啊，
10: 係咁，但係咧。嗰、那個治療師就話啦，你唔好以為足底筋膜炎就只係關隻腳事，即係佢揾嗰啲錘仔敲敲佢個背脊咧，
11: 係、就係條腰，
10: 條腰啊！佢話係成條線嚟噶，
11: 係
10: 咁樣楞上去咧，敲嗰個患者個腰嘅時候，佢話好痛好痛好痛，咁所以咧，真係唔好以為頭痛醫頭。
11: 腳痛
10: 醫
11: 腳，
10: 係啊，就要醫埋條腰。
11: 同埋其實就係都講到底就係其實人嘅姿勢係好影響到你成個身體，即係邊度健唔健康啊？點解會有啲痛症啊？點解你會腳臂手臂啊？其實就係好多時候就係你平時個生活嘅時候個姿態姿勢做得唔好咯。係
10: 我好坦白講，我嘅姿態係冇嘅。
11: 你係咪會翹腳嗰啲啊？
10: 我唔翹腳，但我寒背。同埋有一種叫烏龜頸，
11: 同埋會內收啊， 个膊头。
10: 系啊系啊，即系你冇打翻开。
11: 系冇打开。
10: 即系但系好多都市人都会嘅。
11: 系啊，所以譬如我之前去做瑜伽嘅时候，佢老师都系不停提你噶，你所有动作咧记得打翻开个膊先。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变咗用咗颈嘅力，用咗背脊嘅力咧，其实你会更伤。
10: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做到噶。即係最近大家都有留意新聞啦，因為我哋非常之尊敬嘅資深嘅演藝界前輩，即係賢四哥咧，就離開咗我哋。但我好佩服佢嘅就係咧，
11: 佢個姿態，
10: 姿態好靚，真係。佢行出嚟咧，我睇翻一啲佢七十幾歲嘅時候拍嘅片段，條腰板
11: 係好挺直嘅，
10: 不停。好靚嘅，即係好值得年輕人學習嘅呢個係。
11: 係啊，即係因為年輕人都真係好經常可能即係收埋自己玩電話啊，打機啊。
10: 好啊，咁所以我哋即刻挺起胸膛，
11: 挺起胸膛，
10: 係坐直，挺起胸膛，聽住收音機都要挺起胸膛。
11: 係啊，仲要關注你一對手嘅安全。
10: 唔單止我關注，林奕康都關注。一齊聽一下呢一首林奕康嘅《一雙手》啊！

0: 早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以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嗰個名詞呢，我係加咗好多附帶資料嘅時候呢，我哋英文好多時候呢我哋會用 relative clause。廣東話呢我哋有時用乜乜乜乜嗰個呢，或者乜乜乜嗰支筆呢，或者乜乜乜嗰間餐廳。咁你之前嗰抽嘢呢就係乜乜乜乜乜，就係攞嚟形容嗰個事物嘅。今日再俾多個例子大家，希望會再講得清楚少少。譬如個例子係嗰個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啊，佢今日呢終於俾人拉咗啦。咁我點講呢？如果廣東話咧，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俾人拉咗。如果我哋跟翻呢個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咁係好奇怪嘅。英文咧，我哋係嗰個名詞走咗喺前面先 ，the man 跟住加一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咧就会好正常啦，系咪？呢个系一个比较英文啲嘅讲法，就系、是、用一个 relative clause。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啊变咗一个前面一个好长嘅一个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你就知道个 main clause 咧就系 A was arrested， 而呢个 A 咧就系包含咗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就系呢个 A 啦。希望会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讲到嚟到，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10: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12: 风雨不改，
11: 与你常在。
13: 又早晨，早晨咧，好快咧，即将要同你哋讲午安啊！
14: 系啊，
13: 系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1:5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4: 亦都有二台嘅土。
13: 系啊，接住落嚟咧，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比较长嘅，咁啊，各位留心收听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有特别安排。首先喺港铁方面，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的，而不同的线路也有最新安排。荃湾线方面，中环至荃湾是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路线北角至宝林站是10分钟一班，
14: 调景岭至康城站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维持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方面香港至博览馆站是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大埔墟是10分钟一班，大埔墟至到粉岭是准备中，粉岭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是维持20分钟一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是10分钟一班，而轻铁方面所有的路线除了614和615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咁啊，另外九巴方面啦，咁啊，由于天文台将于下午的12:40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啊，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12:40陆续恢复的，部分路线会或者会因为塔树水浸需要改道行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的。
13: 另外以下路线是日将暂停服务，包括有 33R、 74R、 78S、 91R、 92特快班次、 92R、96R、 99R、 275R、 289R 同埋 960P， 仲有 HK1 同埋 HK2。 九巴路线 B1、 B9 及 B9A 及龙运路线 S1、 S64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城巴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号线、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 38、 39M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因应天文台将改发3号强风信号，新大屿山巴士服务安排如下，会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路线 37M、 38、 39M 由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而接着来讲的不同号线亦都会按住稍后讲的时间，首班车会按时间开出，并且陆续恢复正常班次，包括一号线大澳往梅窝是1点钟， 梅窝往大澳系12:40。二号线方面，昂坪往梅窝系下午嘅2:05，梅窝往昂坪系下午嘅2:00。三 M 号线，东涌往梅窝系12:40，梅窝往东涌系12:30。四号线方面，塘福往梅窝是下午的1:50，梅窝往塘福是下午的1:20。十一号线大澳往东涌开出的时间是12:30，东涌往大澳亦都是12:30。十一 A 号线石壁往东涌是下午的2:30，东涌往石壁是下午的1:40。二十一号线是大澳往昂坪的下午2:00，
14: 而昂坪往大澳的就是2:20。二十三号线方面就是东涌往昂坪就是1:10开出，昂坪往东涌是1:55开出。三十四号线方面，三十四号线东涌往石门甲是1:00开出，石门甲往东涌是1:25。三十六号线方面，东涌往迪士尼是2:30，迪士尼往东涌线是3:05。三十七号 A 线方面，长东村往东涌站是会由12:45开出。三十七号 H 号线呢，由盈东往北大屿山医院会由12:50开出。B 四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机场由12:45开出。B 六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满东或者满东往大桥香港牛口岸呢，都会是由2:45开出的。咁而路线37S 同埋 X11R 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路线 B2、B2P、XB2 稍后会等深圳湾大桥重开之后呢就陆续恢复的。咁而愉景湾交通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以及是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呢都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澳这个愉景湾的航运服务方面，来往愉景湾及中环的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时间呢恢复正常的。由愉景湾开出的班次呢会由1:30开出，而中环开出的班次呢都是会由1:30开出的。
13: 是啊，咁啊，因为咧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啦，跨境巴士嘅服务啦，亦都会将会咧，又或者系作出一个嘅调整嘅。咁啊，喺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系暂停服务嘅。落马洲管制站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由下午嘅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啦，亦都有一啲嘅安排，例如湾仔线北行由下午1:00起正式恢复运作，湾仔线南行由下午1:00起亦都系正式恢复运作嘅。而旺角线北行同埋旺角线南行啦，同样都系喺下昼1:00开始恢复运作。而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啦，就由下午嘅2:30起恢复运作。咁啊，而观塘线北行、南行同埋油尖线北行同埋南行呢都係喺下午嘅12:30起恢复运作嘅。嘩，今節嘅资讯量係比较多嘅。
14: 係呀，亦都好多唔同嘅交通嘅运输呢陆续恢复一个正常嘅运作或者有限度嘅服务啦。咁大家如果真係要外出嘅时候要乘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呢，就请你都睇清楚佢哋嘅回复正常嘅服务时间啦。
13: 係呀，但係呢亦都代表住风暴距离我哋呢亦都已经
14: 越来越远啦。
13: 係呀，就代表住呢我哋各样都开始可以复常，但是都是那句不要掉以轻心。
14: 是啊，因为都仲有一些风雨其实在出面，所以即是不能够说落了八号风球之后就出去玩啊出去什么的，都要留意一个天气状况。
13: 是啊，我会说呢特别呢即使到了晏昼夜晚甚至乎听日都好啦，依然呢你是要一眼观七的。因为呢好多隐患即是啲树木其实有机会去被风吹咗好耐好耐好耐。
14: 可能摇摇欲坠
13: 的。是啊，但我哋肉眼睇系唔知道㗎嘛。所以各位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啦。好啦，时间嚟到呢11:59，听一节嘅新闻稍后呢返到嚟我哋再傾。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的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方润南。首先是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午十二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跟住是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详细的新闻内容，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9号信号，历时6小时，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交给邓永林讲下尖沙咀的最新情况。
3: 是唔该。尖沙咀码头呢一边咧，成朝咧时不时都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海旁咧当风嘅位置咧都唔系咁容易企得稳，树木咧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唔少嘅树枝咧亦都系吹断跌咗落地下，垃圾桶咧亦都有被吹到翻塞，垃圾散落一地。天文台早前公布，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嘅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亦都即是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我们可以见到在天星码头附近已经有店铺的职员回到来准备开门营业。至于较早的时候，有市民去到海旁感受风力，好像市民郑先生咁就戴埋头盔出街，说要安全一些。
4: 港铁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1: 邓永林，
3: 系，
1: 依家尖沙咀其他嘅情况系点啊？
3: 尖沙咀呢一边咧，可以讲翻啦，可以见到咧码头方面咧嘅巴士站咧，已经系陆续见到有巴士驶入嚟噶啦。相信咧都系为等间咧挂实改挂三号强风信号咧做足准备。咁我哋咧会继续喺呢一度咧跟进住风暴嘅最新消息。先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
1: 唔该晒，邓永林。喺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唔少冧树， 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李俊杰报道。
4: 港铁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九点几，除了东铁线之外，已经恢复所有的露天段服务。港铁话，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根据团队现场评估，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而到中午之前，港铁东铁线大部分路段已经恢复服务。东铁线来往金钟站至大埔墟站恢复十分钟一班，粉岭站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每二十分钟一班。另外，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四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巴士服务方面，由于天文台宣布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今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12点40分陆续恢复，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恢复。不过部分特快班次和开篷巴士路线今日将会暂停服务，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会在下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头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在下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而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恢复服务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亦都是下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在机场，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志清报道。
5: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机场航班陆续恢复升降，大批旅客相继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亦坐满候机的旅客，不少人要席地而坐。机管局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卢先生和屋企人原定乘坐今朝早九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遇上航班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6: 我想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不是就 miss 咗个邮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四五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的班，即是不幸中之大幸，看看可不可以跌到落下面，即是之后那几班机那里可以给我们登机这样。
5: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出发，安排造成不便。
7: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三十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5: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个航班，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目标是明早早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8: 我们相信今日是非常繁忙，特别可能在傍晚甚至通宵都会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三条跑道亦都是通宵的去运作，而是疏导所有的航班。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明早是能够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
5: 杨德荣又说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了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医管局话，截至早上十点，18名市民，包括7男11女，喺风暴期间受伤，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 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有235人入住。另外当局分别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
9: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
1: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到星期二左右。梁正涛报道。
9: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同山区、福建东南部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打击位于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梁正涛再报道。
10: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0,000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至50公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住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里面发现这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万人需要疏散。刚才是罗宇光报道。重复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系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0.9，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1: 中午1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 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3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昂坪及环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及79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政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1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真每天。
1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7: 主流、
18: 另类、
17: 舞台、
18: 文字、
17: 影像、
18: 形体、
17: 媒介、
18: 环保、
17: 文化快讯。
19: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20: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19: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20: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9: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8: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19: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2: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4: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2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26: I'm Nikki, a swimmer.
2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23: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2: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29: 风雨不改，
28: 为你服务。
30: 为你服务的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邓添乐，
31: 亦都有二台的阿土。
30: 是啊，有好多的资讯啊，咁啊留心收听啦。首先有运输署的呢一则资讯啊，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以下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啊，标志上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车辆，例如有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现已恢复正常，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仲有就是窝打老道和公主道交界。
31: 另外运输署都有另外一单的关于渡轮和街道的服務調整嘅，咁啊分別有呢個天星小輪有限公司啊，中環至尖沙咀嘅航線以及係灣仔至尖沙咀嘅航線咧，暫時係停止服務嘅。咁啊新渡輪方面啦，新渡輪中環至長洲嘅航線。中環至長洲以及係長洲至中環咧，會喺下午嘅兩點正恢復服務嘅。咁而中環至梅窩嘅航班咧，航線咧，中環至梅窩以及係梅窩至中環都係下午兩點四十分恢復服務。北角至紅磡嘅航線方面，北角至紅磡以及紅磡至北角咧，會喺下午嘅兩點五十三分啊。对唔住，更正啊吓，北角至红磡咧系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噶。而北角九龙城航线方面，北角至九龙城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四十七分咧恢复服务噶噃。
30: 系啊，咁啊，而九龙城至北角於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咧，已經係恢復咗服務噶啦。咁啊，仲有就係橫水道、坪洲、梅窩、芝麻灣同埋長洲嘅航線。咁啊，坪洲至梅窩喺下午嘅五時五十五分係恢復服務，梅窩至坪洲就喺下午嘅五時三十分恢復服務，梅窩至芝麻灣係暫停服務，梅窩至長洲喺下午嘅六時十五分係恢復服務。至於芝麻灣至梅窩、芝麻灣至長洲、長洲至芝麻灣都是暫停服務，長洲至梅窩在下午的4點50分恢復服務。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方面，中環往坪洲包括來往坪洲及喜靈洲的特別航班的航線，還有中環往榕樹灣、中環往索古灣的航線都是暫停服務。跟住有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的資訊，香港仔、北角村、榕樹灣的航線，香港仔至榕樹灣在下午的3點10分恢復服務，榕樹灣至香港仔就在下午的3時45分恢復服務。至於愉景灣、坪洲、聖母神樂園的航線，愉景湾至坪洲在下午的3时50分恢复服务，坪洲至愉景湾在下午的3时40分恢复服务。 至于以下的路线、航线，包括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还有就是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五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平洲街道有限公司的资讯。
31: 亦都有呢一个愉景湾至梅窝嘅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嘅。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咧嘅中环至愉景湾航线咧，会喺下午嘅1:30恢复中环至愉景湾，以及系愉景湾至中环嘅服务嘅。而中环至到愉景湾北，以及系愉景湾北至中环咧，都系会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方面啦，马湾至到中环，以及系马湾至荃湾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至于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方面啦，屯门、东涌、沙罗湾以及系大澳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北角至观塘启

0: 线咧，喺尖沙咀东开出嘅普通船会喺下午嘅2:55恢复服务，而豪华船方面咧会喺今日7月26日全日暂停服务噶。至于喺尖沙咀去鲤鱼门经尖沙咀东嘅航线咧，尖沙咀至鲤鱼门喺下午嘅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咧就会喺下午嘅4:30恢复服务噶。
1: 而西九龙往中环嘅航线，西九龙至中环就喺下午嘅2:30恢复服务，中环至西九龙就喺下午嘅2:30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方面，三家村东龙岛航线，仲有西湾河、观塘航线、西湾河三家村航线，以上三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至于全记道有限公司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2:00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同样都是下午2:00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是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最后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
0: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了，较早前因塌树而在大堂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呢现已取消了。咁讲多一次，较早前因为塌树的关系而在大堂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呢是现已取消了的了。咁头先都有相当多关于渡轮的一些最新的服务时间的嘢啦，咁大家都系嗰句啦，要乘搭嘅话都系要留意清楚佢哋嘅复常时间啦吓。
1: 系，因为有部分系暂停服务啦，有部分可能下昼2:00，
0: 系啦，有啲系3:00、4:00、
1: 6:00，咁所以咧真系要向翻相关再详细去到查询。但系读嘅过程当中咧，就令我谂起啊，好似好耐冇去过梅窝、
0: 长洲
1: 呢啲好靓嘅地方。
0: 系啊，我哋可能都系大家都习惯咗喺市区咧，即系嚟到系真系比较少。
1: 系，所以咧有时间嘅话咧，即系都可以多啲亲亲郊外。
0: 系啦，尤其是香港嘅郊外系咁靓啦，
1: 食下大鱼蛋啊，
0: 系
1: 帮衬下啲海鲜啊，咁样。咁当然啦，系喺天气好嘅情况之下去啦。好，咁我哋听一节嘅新闻资讯咧，一阵翻到嚟继续有我哋两个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中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流浮山、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和79公里。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历时6个钟，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就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戴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说红霞进一步远离，并将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18，18个市民

0: 包括七男十一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另外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因应风暴红霞集港，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点几至傍晚6点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到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而家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亦都系仍然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而家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就是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秀景台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是九龙区的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城启道和启德交汇处的交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和新界区的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包括就是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窝打路道和公主道交界、和新界区的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再提提大家有关跨境巴士服务的资讯。落马洲至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会由下午的12:4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包括就是湾仔线北行、南行、旺角线北行、南行都会由下午的1点开始恢复正常运作，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和观塘线的北行、南行就会由下午的12:30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的了，而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就由下午的2:30恢复正常运作，而油尖线的北行、南行就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时间嚟到12:38，今日好幸福嘅。
11: 点解呢？
10: 因为我哋咧喺香港电台能够主持咗好多个小时节目。
11: 系啊，仲要横跨咗一二五铺。
10: 系啊，多谢晒留喺收音机旁边听住我哋节目嘅你啊。咁啊，有啲可能系用手机收听嘅。
11: 系啊系啊。
10: 用我哋最新嘅 RTHK On The Go 都系收听我哋节目嘅。咁喺呢个时间咧，继续有一啲嘅资讯咧，同你哋分享一下嘅，都系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啊。咁啊，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啦。因为塌树嘅关系，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是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上址交通是繁忙的，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讲多次，因为塌树，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一回到来太兴奋，都未介绍自己。是啊，讲到时，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香港暖流的邓添乐。
11: 我是二台主持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的阿土。
10: 是啊，继续我们两个在这里。逐渐见到都有不同的资讯是讲到复常啦，咁啊见到都有啲新嘅资讯喎。
11: 系啊，都系有讲翻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咁啊，九龙嘅窝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啦，以及系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同埋城启道同启德交汇处嘅交界咧，以及系新界天瑞路同天坛街嘅交界咧，都系有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事件嘅。咁啊，不过较早之前咧，喺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嘅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啊，所以驾驶人士都系啦，嗰句留意翻现场嘅路面情况咧，咁啊最安全不过噶啦。
10: 系啊，瞻前顾后，千祈就唔好心急啊，因为咧一心急咧，人就会乱，乱咧就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啦。
11: 所以都系慢啲，大家咧就环顾四周先至好啦。
10: 系啊，时间咧嚟到12:40，天文台喺下昼嘅12:40，即系而家啦，已经改发咗3号强风信号噶啦。换言之咧，咁啊红霞逐渐咧都系远离紧香港噶啦。咁啊希望咧尽快喺道路上面嘅一啲障碍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嘅树木嘅倒塌啦，能够尽快清理，又或者系不同嘅服务咧能够尽快复常。等我哋咧可以尽快咧可以恢复我哋嘅生活啊！
11: 系啊，可能好多嘅听众其实都会即系问啊，咁我哋呢一个联播嘅节目究竟去到几时咧？咁啊，唔使心急吓，因为我哋同事都会陆续翻紧嚟，咁所以我哋啊乐仔同埋阿土咧都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嘅2点钟嘅。
10: 系啊，好多嘢咧我哋都会遇上嘅。咁啊，本来咧一啲嘅节目大家好期待去到收听，但系因为联播嘅关系啦，咁啊暂时会取消。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哋系并没有噶。
11: 系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原本啊喺2台12:00至1:00咧有呢一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由宾臣主持咁啊为大家报榜嘅。不过今日就少少唔同啦，由乐仔同埋阿土咧系为你报榜噶。
10: 哇，实在好荣幸。
11: 系啊，我都觉得好荣幸。
10: 系啊，可以讲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啊吓。
11: 系啊，第四期嘅榜单。
10: 系第四期榜单，系咪咁第十位？
11: 系啦，冇错，第十位。
10: 系第十位，系有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11: 第九位有谭咏麟嘅《我在意》。
10: 第八位有朱主爱嘅《废物手册》。
11: 第七位有万妮达嘅《潜到海底说爱你》。
10: 第六位有周深嘅《等晴天》。
11: 第五位有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10: 第四位有陈以乐嘅《食 等谁等。
11: 第三位有 Gareth T 嘅玻璃。
10: 第二位有范晓萱嘅老朋友。
11: 第一位有呢一位朋友啊。
10: 系啊。
11: 呢位爸爸。
10: 爸爸陈柏宇。
11: 旧酒新瓶，
10: 在这里恭喜陈柏宇得到第一位，
11: 恭喜晒。

0: 再次恭喜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得到咗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四期榜单嘅第一位啊！
1: 系啊，恭喜晒 Jason 啊！咁我哋继续有一啲嘅关于台风嘅一啲复常嘅资讯要同大家讲讲嘅。咁呢一个系嚟自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啊。咁首先係中環航線方面啦，珀麗灣至中環呢首班船會喺兩點鐘開出㗎，咁而中環至珀麗灣嘅首班船呢會喺兩點三十分開出。喺荃灣航線方面，珀麗灣至荃灣嘅首班船會喺四點十分開出，而荃灣至珀麗灣嘅首班船會喺四點三十分開出。青衣巴士路线方面，珀麗灣至青衣以及青衣至珀麗灣的服务是暂停的。而葵芳巴士线方面，珀麗灣至葵芳以及葵芳至珀麗灣的头班车已经在12点钟开出的了，就会是维持每15分钟一班的，会加停了青衣站的。咁而机场巴士路线方面，珀麗灣至机场以及係机场至珀麗灣以及係通宵中环巴士线珀麗灣至中环以及係中环至珀麗灣嘅服务呢都係会暂停嘅。
0: 係呀，跟住呢由运输署嘅资讯，运输署宣布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及乘客需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特别的交通和运输措施，留意在个别的道路可能会出现交通挤塞的情况，请大家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的时间出门，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同埋要留意特别留意视线受阻的交通繁忙路口啊。
1: 是啊，都是那句，虽然是沉气，但都要
0: 提，不要嫌我们沉气，
1: 都要提重要的事情都是要讲多个三次，大家即是出门的时候都要留意清楚个天气状况啦，路面的情况啦，有任何的资讯如果想 update 的话呢，就可以留意住我们电台啦、电视的广播以及是相关的网站更新的。
0: 是啊，统一路讲的时候呢，我一路望住他，
1: 做咩咧？做咩咧？
0: 因为我想睇佢嘅变化。
1: 点啊点啊！我哋都认识咗有冇8年？
0: 有啊，其实有啊有啊。虽然我哋喺唔同嘅频道啦，但系有时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又或者过往我哋可能有一啲嘅 show。录广播剧
1: 系啦，都会有合作嘅机会，
0: 都会有碰面。我唔系想讲你嗰个年龄上嘅变化，
1: 当然有变化啦，跌增紧啦，系咪？
0: 即系想讲一啲几个钟嘅变化啫，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咧以前真系你通宵成晚，再去玩。你
1: 都
0: OK 嘅，
1: 或者你只係保眠一兩個鐘呢，你已經可以插足電㗎啦個人。
0: 係，但係而家呢如果你通一晚頂啦。
1: 不得了啊，不得了。
0: 係呀，你會發覺可能你休兩日。
1: 係。
0: 你都好似仲係覺得個人好攰呀。
1: 係。
0: 個身體機能係未跟到㗎。
1: 同埋好容易就會覺得作病呀。
0: 嗯。
1: 係呀，即係呢一個係初老嘅表現。
0: 有啊有啊，其實有好多初老嘅症狀，我哋一陣翻嚟數一下，
1: 好啊，
0: 又俾大家數一下，即係有唔同嘅年齡群啦，係咪？但我相信有幾咧，佢哋經歷過，
1: 係係，
0: 有啲人經歷緊，有啲人即將會經歷嘅，咁我哋又可以俾佢哋做一個心理準備，
1: 一個回顧啊，同埋老友記們又可以，
0: 係一陣講下初老啊。呢一首歌咧係由幾位男歌手合唱。
2: 心情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0: 在歌词当中有讲到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有大肚腩，
1: 是啊，
0: 开始时间很忙，见不到朋友，那不知道你又中几多样呢？

0: 啱听过有几位男歌手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男子组》啊，我相信咧好多好似乐仔呢个年纪嘅男士咧，好有共鸣嘅。
1: 有大肚腩，
0: 系大肚腩未有，不过跑两步喘晒气啊呢一啲咧，
1: 系啊，
0: 就一定在所难免。
1: 我谂唔净止系男子组啊，其实女子组都会有
0: 啊。女子组都会啊，但系可能大家面对。经历紧嘅嘢咧，系有啲唔同咁解啫吓，有好多唔同嘅初老症状嘅，咁我哋一阵再讲啦，讲一啲消息先。
1: 系啊，有运输署嘅报告啊，咁啊，青屿干线喺较早前青屿干线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现已取消噶啦。咁青屿干线嘅下层来往方向都系现正关闭嘅。丁九桥方面啦，较早前丁九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都系现已取消嘅。
0: 除此之外啦，仲有啊，就系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即系由我同阿土主持紧嘅呢一个节目啦，系将会去到下午嘅两点钟。喺两点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敬请留意，亦都有一个分途嘅安排
1: 嘅。系啊，首先系第一台方面啊，就会回复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节目嘅。咁啊，而第二台就系由李志刚主持嘅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就系戏曲天地，而第六。
0: 普通话台普通话台
1: 普通话台就系有好young音乐嘅周日版。
0: 系啊，咁啊各位 fans 们啊，咁啊两点钟咧可以继续准时去到收听你哋想听嘅节目啦。
1: 系啦，咁啊我哋阿乐仔同埋阿涛咧就会陪伴大家去到两点钟嘅。
0: 系一阵翻到嚟继续会讲到初老啦。呢一首歌咧，那个歌名都
1: 初老嘅，老老地嘅，
0: 感受到嗰个主题。嗱，呢首歌歌名叫做《这种年纪》啊。
1: 哦，去到一个边个年纪咧，好有幻想嘅空间。
0: 系啊系啊，即系人成日会讲啊，都到咗呢个年纪啦。
1: 究竟系边个年纪？
0: 有啲咩嘅变化咧？个心境又点嘅咧？唔知道呢一位歌手又点谂咧？
2: 你我追，来又去，这些路。

0: 阿陶阿陶，
1: 系
0: 咩？由几时开始有一种到咗呢个年纪啦？其实一种感受嘅咧，
1: 我谂系出咗嚟做嘢先。
0: 哦，好快咁嚟。
1: 系啊，因为开始你会觉得啲时间咧好唔够使啊。
0: 嗯，我自己就系喺即系个转折点系30岁咯。
1: 哦，
0: 真系我唔知点解有一种时间开始过得好快啦，又过得好快啦，又够钟啦，一阵翻到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的风力亦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去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港铁表示，现在大部分路天段服务已经恢复，但是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预计需要在下午过后才恢复。港铁解释，东铁线沿线多个地点有冧树，特别是太和站附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加上复修期间天气恶劣，为复修和清理工作增加复杂性和挑战。而在有关路段复修期间，港铁会在改发三号信号后安排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并会在沿线车站加强人手协助乘客。另外，而家东铁线已经恢复大部分路段有限度服务，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10分钟一班，粉岭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每20分钟一班。在机场今日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天文话，美军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能力。天文又话，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继续，截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登船检查。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12:40发出，在下午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横澜岛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48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同51公里。预测是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1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住秀景台嘅全线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紧。而较早前喺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亦都已经取消。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来回方向咧都已经关闭。港珠澳大桥实施的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港珠澳大桥主桥恢复原有的最高车速限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已经重开，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话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9: 与你常在。
11: 嚟到中午嘅1:1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2: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咁啊继续为大家咧都系讲一讲啲最新嘅消息嘅。咁啊呢一则系嚟自咧呢一个社会福利处嘅。咁啊由于现时已经改挂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社会福利处咧就劝喻市民唔好将子女或者家人咧送到去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或者是长者服务中心，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通常会在星期日或者是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会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的2小时内恢复提供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要使用相关的服务的话，可以先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它的开放时间。
11: 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下午的12:40起恢复开放给所有车辆行驶，而最高车速限制则恢复每小时100公里。市民请继续留意电台又或者是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2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12: 另外，这一则来自教育局的宣布，教育局发出有关学校的特别报告，由于天文台已经在中午12:40改发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除非是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呢在7月26日是会恢复上课的。讲多次了，夜校今晚呢除非是有另行通知，否则呢都是会恢复上课的。
11: 好啦，继续返返嚟我哋刚才所讲嘅正题啊。刚才所讲嘅正题就係话讨论下一个初老啊。我搵咗好几个特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啊。就係开始第一个啦，记性开始冇咁好啊。
12: 喔、哦、呢个必然啊。
11: 但我呢一直我觉得自己係记性好嘅人嚟嘅。
12: 但你有冇觉得开始对于啲远期记忆开始有啲模糊啊？
11: 我反而对于人名有时候模糊。
12: 我模糊咗好耐㗎啦呢样嘢。
11: 我有一期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发现呢，成日见到人，
12: 但你讲唔出个名
11: 啊。係啊，嗰排其实我有啲紧张㗎。点解会咁嘅呢？过往都冇㗎喎。
12: 尤其是嗰啲可能係唔经常见，但佢会好热情咁同你打招呼，然后你又要扮記得嘅時候咯、
11: 啊，尤其係其實做我哋嘅工作咧，
12: 係
11: 經常遇到好多好多人嘅，
12: 係啊係啊係
11: 啊，有時就會見到認得個樣，
12: 大概記得係咩嚟嘅，咩人嚟嘅
11: 個名咁。但係有時候咧，我會覺得咧，例如我媽媽啦，就或者上一輩嘅人咧，其實佢哋
12: 個記憶力其實幾好噶，
11: 因為咧其實佢哋冇咁依賴一啲智能科技嘅，
12: 係
11: 以前咧你有冇啲簿仔嘅？去寫人啲電話號碼。
12: 哦，有好細個擺喺銀包咁樣㗎嘛。
11: 即係寫你啲同學，寫你嘅屋企人。久而久之呢，你係會進化到呢，你係唔使去睇，你將佢嘅電話號碼呢可以好高速咁背返
12: 出嚟。
11: 但係而家個個都靠曬手機，嘟嘟嘟嘟嘟就已經知道啦。
12: 係，同埋而家有好多即係譬如屋企冇電話啦，跟住大家都係靠手機啦。咁而家嗰個軟件啊，即係聯絡軟件其實已經好方便咧。有陣時真係唔需要打電話，已經可以聯絡到對方啦。咁所以你其實冇呢一個需要背電話咯。
11: 係，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時我哋話反璞歸真，
12: 係
11: 回覆。佢好似以前咁都冇壞㗎。
12: 冇壞㗎，不過你而家嘅能力開始做唔到
11: 㗎。係呀，但我覺得反而係小朋友開始唔好俾佢哋下下依賴 即系用智能手机去记，诶，妈妈电话几多号啊？不如你试下
12: 背，
11: 因为我而家都仲得出我家姐、我妈咪。
12: 哦，咁呢啲我都仲背得出。
11: 甚至乎我有啲同学仔啊，即系中学啲同学。
12: 咁识，咁一定系
11: 好 friend。几多几个，好 friend 嗰啲咯。
12: 好 friend 嗰啲。
11: 即系你会唔知点解咧？九嘟嘟嘟嘟嘟嘟嘟，点你就？
12: 自然就背到出嚟，
11: 自然就講到出嚟。
12: 唔係，不過我有陣時都有啲驚嘅，就係咧，即係譬如話你嗰一日突然之間唔見咗電話又好，或者你唔好話唔見咧，你留低咗喺屋企都好啦。你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係你想揾，我譬如話揾個同事幫你啊，留咗去公司，死啦！同事嘅電話幾好咧？我點樣聯絡佢咧？我可以點樣揾到人咧？係唔記得咯，冇啊，冇方法啦。
11: 所以咧，初老。开始记性差啦，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改善嘅方法就系放弃依赖咯，即系我哋放弃依赖一啲帮自己嘅嘢，反而令自己辛苦啲，真真正正咧系用自己个脑袋去到记啊，咁我觉得咧都可以活化我哋嘅记忆力嘅。嗱，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咧，准备同你哋讲啊。刘浩龙嘅呢一首歌歌名咧非常贴切啊，记得嘅歌名叫做。

0: 所以话咧，即系靠自己记系几咁重要啊！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呢首歌咁，我同阿土咧系直情好似成首系一字不漏嘅，可以
1: 系啊，即系歌曲咧。是好容易令人背得晒啲歌词。
0: 是因为可能我哋反复听过，我哋冇数㗎嘛。可能听过已经好多好多好多次。
1: 同埋因为可能都真係好听啦。同埋有兴趣嘅嘢，即係可能以前嗰啲中文嘅课本呢。我諗应该淨係记得一句半句，然后就已经完全唔记得啦。
0: 你讲得好啱啊，所以我哋要搵一啲自己感兴趣嘅嘢去睇同去学啦。咁啊接住落嚟呢，呢一个资讯你哋都感兴趣嘅，因为呢都係一啲关于交通嘅资讯嘅。运输署嘅消息，因为热带气旋影响，以下渡轮、街道、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作出了调整的。首先有天星小轮有限公司中环尖沙咀航线，中环至尖沙咀于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尖沙咀至中环同样都是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湾仔尖沙咀航线，湾仔至尖沙咀、尖沙咀至湾仔都是在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长洲航线、中环至长洲和长洲至中环都是在下午的2时正恢复服务。而中环梅窝航线、中环至梅窝在下午的2时20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时40分恢复服务。而北角红磡航线就交俾阿土讲讲啦。
1: 是啊，北角至红磡呢会喺下午嘅2点53分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呢就会喺2点35分恢复服务㗎。咁喺北角往九龙城嘅航线方面啦，北角至九龙城喺下午嘅2点47分恢复服务，而九龙城至北角呢就会喺下午嘅2点35分恢复服务㗎。咁啊，横水道就係呢一个平洲梅窝、芝麻湾同埋长洲嘅航线方面啦，平洲至梅窝会喺下午嘅5点55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平洲咧就会喺下午嘅5点30分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而梅窝至长洲就会喺下午嘅6点15分恢复服务。芝麻湾至梅窝以及系芝麻湾至长洲、长洲至芝麻湾嘅服务咧都系暂停嘅，咁而长洲至梅窝咧就会喺下午嘅4点50分就恢复服务噶啦。咁而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嘅中环平洲包括特别航班来往平洲及喜灵洲的航线呢的服务如下的，中环至平洲下午的2点10分恢复服务，平洲至中环下午2点正恢复服务，而平洲至喜灵洲会在2点40分恢复，而喜灵洲至平洲呢就会在下午的2点20分恢复服务的。那么中环至榕树湾航线方面，中环至榕树湾以及是榕树湾至中环会在下午的2点正恢复服务。中环至索古湾的航线方面，中环至索古湾会在下午的2点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中环就会下午的2点35分恢复服务。而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就交给乐仔。
0: 是啊，咁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喺下午嘅3时10分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喺下午嘅3时45分恢复服务。愉景湾平洲圣母神乐园嘅航线，愉景湾至平洲喺下午嘅3时50分恢复服务，平洲至愉景湾喺下午嘅3时40分恢复服务。而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的五条航线是暂停服务的。平洲街道有限公司愉景湾梅窝航线暂停服务。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愉景湾航线、中环至愉景湾在下午的1时30分恢复服务，愉景湾至中环同样都是1时30分恢复服务。至于中环至愉景湾北，还有愉景湾北至中环是暂停服务。珀麗灣客运有限公司方面，马湾至中环的航线、马湾去中环、 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中环至马湾在下午的二时三十分恢复服务。至于马湾荃湾航线交俾阿土啦，
1: 系马湾至荃湾就会下午嘅四点十分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咧就会下午嘅四点三十分恢复服务噶。咁而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嘅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嘅航班咧會暫停服務，而北角觀塘啟德嘅航線咧，觀塘至北角會喺下午嘅兩點三十五分恢復服務，北角至啟德會由下午嘅兩點正恢復服務，而啟德至北角會喺下午嘅兩點二十五分恢復服務嘅，而中環至紅磡嘅航班咧。中环至红磡以及红磡至中环都会下午嘅时间会恢复服务嘅，咁中环至红磡咧就会下午嘅两点四十分，而红磡至中环咧就会下午嘅两点二十分咧就恢复服务噶啦。咁喺水上的士方面啦，尖沙咀东去中环经西九龙及湾仔嘅航线咧，喺尖沙咀东开出嘅普通船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五分恢复服务，而豪华船嘅服务咧喺今日二十六号咧系会全日暂停噶。咁而尖沙咀至鲤鱼门经尖沙咀东嘅航线咧，尖沙咀至鲤鱼门会喺下午嘅三点四十分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咧就会喺下午嘅四点三十分恢复服务。西九龙至到中环嘅航线方面，西九龙至中环会喺下午嘅两点三十分恢复服务，而中环至西九龙咧同样都系喺下午嘅两点三十分恢复服务噶。咁而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咧，三家村至到东龙岛嘅航线会暂停服务，西湾河至观塘嘅航线咧，西湾河至观塘会喺下午嘅一点三十三分恢复服务噶。
0: 系而观塘至西湾河咧就会喺下昼嘅一点四十八分恢复服务。西湾河三家村航线方面，西湾河至三家村喺下午嘅一点四十分恢复服务，三家村至到西湾河喺下昼嘅一点三十分系恢复服务。全记道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嘅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的。而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方面，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的。
1: 咁而入境处方面就宣布啦，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已取消啦，入境事务处。

0: 緊急路面維修而封閉的西九龍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盈村的部分行車線呢是現已解封的了。
1: 運輸署宣布因為天氣情況改善，將軍澳跨灣大橋現已實施下列的交通和運輸安排。前往跨灣大橋駕駛人士請注意，跨灣大橋全線已經重開。
0: 是跨境巴士服務方面呢，因為這個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之下呢，港珠澳大橋的穿梭巴士已經在下午的1點正是恢復服務的了。而落馬洲至黃岡的過境穿梭巴士服務呢，已經在下午的12點40分恢復正常服務。而落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務方面，在1點鐘已經正常恢復服務的呢，就包括有灣仔線北行以及南行，旺角線的北行南行。另外荃灣線的北行和南行呢，會在下午的2點30分恢復服務，觀塘線北行以及是南行會在下午的2點30分恢復服務，而尖沙咀北行南行呢都會在12點30分恢復服務的。
1: 運輸署宣布因為天氣情況改善，深圳灣公路大橋現已實施下列的特別交通和運輸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于下午的1点15分起恢复开放给所有的车辆行驶。市民请留意电台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2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0: 是我们都一口气讲了相当大量的交通消息啊。那希望大家都是那句啦，即出行之前都是看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的一些交通工具他们那个服务时间。
1: 是需要时间消化的，同埋呢一路读嘅时候呢发现其中一个初老症状，只眼开始干。
0: 是啊，同埋喉咙开始干啊。
1: 是啊，要补补水啦。咁喺呢个时间呢，我哋听一节嘅新闻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预料3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会改发1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当局话，由于已经改发3号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将会恢复上课。港铁话，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将在3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天下午4:00全部班次取消。在机场今天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机管局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12:4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港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3号强。

0: 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小时，流浮山、环南岛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为52、48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和51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15，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系有冧树噶，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啊！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另外，林锦公路都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大家都系要改道行驶啦。而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啦，就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启德嘅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就系、是、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交界嘅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嘅运作。不过九龙区包括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系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嘅交通灯仍然系失灵噶。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已经重开翻，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不过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仍然系需要封闭。而跨境巴士服务方面，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恢复服务，而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11: 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50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10: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5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11: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0: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1: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10: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3: 香港电台
14: 风雨不改，
13: 为你服务。
15: 时间嚟到中午嘅1:39，我系第五台嘅邓添乐，
16: 我系二台嘅阿土。
15: 系讲多次啊，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将会去到下午嘅2:00，喺下午2:0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敬请留意。而分途安排如下：第一台就会播放《管理新思维》。第二台就会有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有戏曲天地，而普通话台就有好声音乐周日版嘅。
16: 系啊，继续落嚟呢20分钟都会有继续有呢一啲嘅消息咧，会同大家去报道噶。咁啊，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恶劣天气影响，原定今日下午3:00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嘅《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鏡中奇緣再聚新篇的舞台演出呢，將會延至下午的4:00舉行的。咁如果觀眾們會睇呢一個舞台演出嘅話呢，咁敬請留意返啦。
15: 而運輸署呢都有一個宣布㗎，由於交通燈失靈嘅關係，驾驶人士喺驶經以下路口嘅時候呢，請加倍小心，包括九龍窩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方面，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呢，现已是恢复正常的。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的交界已经是恢复正常。
16: 而运输署咧亦都宣布，因为塌树嘅关系，以下嘅路段现已暂时封闭咁，包括有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嘅全线啦，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大涌口路的全线呢都是暂时封闭的。
15: 是刚才呢，我趁住新闻简报的时间呢，
16: 就去了
15: 出了出去
16: 看一看风是吗？
15: 望一望个天，因为呢我们虽然报很多的天气消息啊、交通消息啦，
16: 是
15: 但我们身处在直播室里面呢是没有窗的。
16: 是啊，其实是不知道出面那个环境究竟有几大风有几大雨的。
15: 是我们不知道出面的世界发生成怎样的。只是能够透过文字呢，见到有同事同我讲，我就话哇昨晚呢都几劲，哇风声好劲啊等等啦。
16: 我都有同事话係成晚其实都冇瞓过，因为呢嗰个风声係太犀利呢，佢唔够胆即係瞓觉。咁要去到日头即係个风势变弱咗呢先至去休息咁话。
15: 係啊，我刚才睇呢见到呢都依然雨势唔弱嘅。咁、
16: 哦、
15: 而风势呢明显就
16: 冇我哋翻嚟嘅时候咁横风横雨啦。
15: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挂呢个晴天娃娃嘅 習慣。
16: 我細個嘅時候真係有㗎。
15: 即係掛喺窗邊祈求天氣會好似。
16: 尤其是可能要第二日有一啲重要嘅活動嘅時候，你明知好想佢晴天嘅時候呢，咁你掛一掛，好似感覺安心啲囉。
15: 係呀，除咗掛晴天娃娃之外呢，聽歌呢都得呀。呢一首歌呢係古巨基嘅藍天與白雲啊。雲就有啦。白云未有，蓝天都未见，
16: 希望在明天。
15: 冇错，好快有噶啦。

0: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希望蓝天同埋白云尽快出现啊！
1: 系啊，因为星期日啊，本身原本大家可能想去诶啲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咧，咁啊变咗因为啊红霞嘅关系咧，就需要各自啦。咁希望蓝天与白云快啲嚟咧，咁啊变咗大家市民们咧都可以尽快出去玩啊！
0: 系啊，咁啊行程系可以变嘅，即系可能本身你原定嘅行程去唔到啦。
1: 系，
0: 咁我哋仲有个下昼，仲有个晚上，咁当然咧记住啦，喺安全嘅地方，
1: 冇错，
0: 可能你留。楼下嘅商场啊，近近地啊，
1: 屋企其实都得嘅，
0: 都得嘅，都得嘅，即系都仲可以有好多嘅行程嘅。
1: 系，
0: 咁我哋就陪伴大家到两点啦。阿土，你嘅行程会系点咧？
1: 我而家有少少挣扎啊，
0: 系，因为咩挣扎咧？
1: 毕竟我哋其实都好早就起咗身，咁我都有考虑呢一个。
0: 我琴晚瞓咗几多钟啊？
1: 我谂两个钟。
0: 两个，我多你啲三个零啦。
1: 系因为我哋即系交通嘅问题，其实我哋就好早要提早出门啦，因为都想确保大家系准时翻到嚟系开咪咁样啦。咁所以我都三点几出门口啦，咁所以有考虑要补一补眠嘅，但又觉得好似浪费咗一个星期天放假嘅时间。
0: 但系啊，你好攰噶咯，一阵如果你唔补眠嘅话，
1: 但反正夜晚都瞓啦。
0: 咁又。系
1: 早啲瞓咯，今晚
0: 咁啊，咁都好、啊。
1: 咁你咧，乐仔？
0: 其实我原定行程咧，原定啊，即系假如冇风暴嘅话咧、星期日我会系会去咗剪头发啦，
1: 系，
0: 同埋会去咗做运动嘅。
1: 哦，咁你可以去做翻运动啦。
0: 但系因为咧瞓得咁少嘅关系咧，咁啊，如果而家去做运动嘅话。我又覺得嘅精神唔夠。
1: 哦，咁做一半咯，唔好用盡全力。
0: 哦，即係可能平時推二十。
1: 係啦，而家推十先。
0: 減半。
1: 係啦，你平時跑二十分鐘，我哋跑十分鐘就停啦。
0: 嗯，
1: 咁都叫對自己對得住自己。
0: 哇，喺咁。
1: 又冇浪費時間。
0: 因为系瞓觉，夜晚瞓多多啫。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想讲夜晚都得嘅啫。
1: 咪就系咯，唔好浪费咁美好嘅星期天光阴，系咪先？
0: 嗱，咁我留待你咧，即系到做二台节目嘅时候咧，
1: 报告翻啊，
0: 再报告翻究竟你有冇翻到去真系做其他嘢而冇瞓到觉啦。
1: 我希望我系能够打抗呢、這、一个打败呢一个挣扎啊吓。
0: 系咁啊，乐仔首先率先预告下，我相信我翻到去今日应该唔会去做运动噶啦。但系
1: 会唔会剪头发？
0: 应该都冇得剪啊，未必有得剪啊。
1: 哦，系啊，因为可能未必翻工。
0: 系啊，但系我又未必瞓觉嘅。咁啊，听日翻到我即系第五台啦，香港电流节目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报告一下。
1: 好啊。
0: 系头先咧拣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好好啱嘅。
1: 好啱啊！
0: 好啱我哋即将要决定嘅嘢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到了那里就对吧》，系啦，去到嗰度就啱噶啦。
1: 相信自己嘅心啊！
0: 系啊，咁你有咩嘅想法咧？咁你又谂下咯喎。

0: 云浩影嘅到了哪里就对吧，时间是1:53，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同你讲讲嘅。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太和站附近有台风期间有倒塌树木，导致到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系受阻嘅。东铁线而家咧，金钟至大埔墟系10分钟一班，大埔墟来往粉岭系暂停服务。粉岭至到罗湖是20分钟一班，而粉岭至落马洲是20分钟一班。港铁正在进行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请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而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由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停太和站。接驳巴士的接载量有限，请让有需要人士优先使用。此外，巴士公司会密切留意客量需求，城巴第79及 B8 号线同九巴第 W3 号线的服务将会加强。
1: 另外在九巴的服务方面，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呢已经恢复服务的了。部分路线因为塌树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的。包括有新界东的 64K、73A、74K、76K、77K、79K、94、99以及是 229X 和过海路线103号嘅，咁另外以下嘅路线咧系试日会暂停服务嘅，咁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92R、96R、99R 同埋275R，以及系289R 及960P。HK1 同埋 HK2， 因应迪恩湖暂停开放嘅关系咧，龙运路线 R8 以及 R33 咧将会改到不经迪恩湖噶。咁啊，因应东铁线大埔墟站至粉岭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啦，九巴会加强路线 W3， 即系上水至到高铁西九龙站，经粉岭站转车站，以及系大埔超级城嘅服务，方便咧乘客去往来以上嘅两个地方噶。咁而大城巴方面啊，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咁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嘅77号线，首个班次咧已经开出噶啦。咁受天气或者路面影响，以下嘅路线正实施特别服务安排，包括有9号、X9、15、15B、X15、792M、B3、B3A、B3M、B3X。同埋 H3H4 咧系暂停服务噶，咁待确认道路情况后，预计短期能够恢复服务嘅路线包括有6号、6号 X、14号、65、260、314、H1 同埋 H2。咁而此外咧，因应港铁东铁线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咧系停止服务嘅关系咧，城巴喺恢复服务时会密切留意客量，并增加咧79同埋 B8 嘅路线服务，以疏导乘客嘅。
0: 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方面，愉景湾巴士将会喺下昼2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 NR330、NR332、NR338 已经系回复正常服务，而 NR334 将会喺下昼嘅2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维持60分钟一班车。NR338S 将于下午3时起陆续恢复服务。而香港电车方面，电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山顶缆车方面系暂停服务，而中环至半山嘅扶手电梯服务是回复正常，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再讲多一次，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 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1: 是啊，都是那句啦，有很多的交通资讯啊，咁大家都要留意清楚啦，出门之前呢都要睇清楚个路况同埋嗰个路线啊。
0: 是见到有咁多嘅资讯呢，亦都代表住其实背后好多人呢都喺度出心出力，好希望好多嘢咧能够尽快回复正常。
1: 系啊，因为啱啱就12:40，其实就转咗呢个三号风球，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嘅交通服务咧，又都会喺呢一个12:40咧系陆续恢复噶。咁都证明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喺背后做咗好多嘢啊。
0: 系包括安排啦，包括可能司机啦、渡船嘅船长啦，佢哋系立即翻去岗位，因为知道大家其实来往出入呢是好重要，好需要佢哋去接载。
1: 係呀，亦都见到喺社交平台上面都有见到好多大家市民喺港铁站或者巴士站嗰度呢等候，希望能够搭到第一班车嘅画面。其实都系入面其实都有好多工作默默付出嘅人士喺度，大家都喺度辛苦咁样等待。
0: 係呀，多谢佢哋之余呢都多谢返我哋香港电台，即係上下一心啊，不同岗位嘅同事呢，虽然有啲你未听到佢声音，但大家都默默付出嘅。喺度呢都多谢阿土啊，陪伴咗乐仔6:00到而家2:00陪伴咗大家咁耐。
1: 係都多谢乐仔啊，我哋喺呢一个几年里面呢係第一次8小时对到正啊。
0: 係啊，咁不过时间嚟到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巴士会在三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的班次全部取消。热带气旋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央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拨款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另外，水利部提升江西、湖南、广东三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到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藉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企进驻，今年将有5座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联同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到62公里。下午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 23.6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并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港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点20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15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 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啦。另外西贡公路亦都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而石澳道有冧棚架，近住高尔夫球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已经恢复正常的服务，而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但是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仍然是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亦都是仍然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铁东铁线的最新服务安排，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就每10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每20分钟一班，而大埔墟至粉岭就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途经太和站，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去到航班起飞之前90分钟。而高铁方面的资讯，今日下午4点前的全部班次取消，大家可以浏览高铁网页或者应用程式查阅有关班次的资料。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3: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2: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3: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2: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3: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2: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七月二十六号星期日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我就每个星期日咧翻嚟做节目咧都好好心情噶，因为有好多嘉宾咧就系陪伴我，大家一齐倾下讲下咧，咁啊时间就好快就过噶啦吓。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好得意啊，咁啊佢可以话咧系喺娱乐圈咧一段好短嘅日子嘅啫，咁之后就系去咗呢一个保险业界啦。佢就系咧上山思立啊，咁啊出道嘅时候咧都用咧上山安娜呢一个名啦，咁啊。上山思立其实佢都可以话圈中咧人缘好广啊，识得好多巨星啊，好多嘅啲幕前咧好红嘅朋友咧，都系佢嘅 friend 嚟啊。咁佢嘅经历又系点？而究竟啊，点解佢系会喺咁短嘅时间咧，即系离开咗娱乐圈毅然咁样放弃所有呢一个名利，所有嘅繁华世界咧吓？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就有上山思立 Anna 同我哋倾偈嘅。

每次听佢嘅歌都有一种咧好有仙气嘅感觉啊！吓，至于阿 Cloud 啦、云浩影啊，到了哪里就对白。我哋做人咧，好多时都会希望自己做一啲啱嘅嘢啦，冇人想错啊，系咪？但有阵时如果真系错咗啦，咁点咧？错咗就应该要承认啦，要去补救啦。啊，补救完之后咧，就要即系了解嗰件事咧，嗰、那个效果系点啊咁样，然后就要放低噶啦。即系当嗰件错事拨乱反正之后咧，就要忘。忘记佢，千祈唔好咧，成日都会摆喺自己嘅脑度啊，又或者啊，成日觉得自己哎呀好蠢啊，点解我咁嘅事都会做到啊，咁嘅事都会做错啊咁样。其实呢个世界咧，流流长啊，或者人生咁多嘅事件咧，实会有做错嘅事情噶。今次错咗，记住佢，下次就唔好一再再错啦吓。我都觉得每个人咧，犯错咧系应该嘅，实实会有一个错嘅机会，不过咧都应该要有一个咧改正嘅机会。咁所以做错事咧，都应该要有一个被原谅，有一个改过嘅机会咧，咁啊最好啦。不过今日咧，如果你听正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M 94.8至到96.9 Radio Two 咧，绝对系一个啱嘅选择，俾个大剔你啊，嗱，俾个叻你啊 ，two thumbs up 啊。咁希望你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好心情嘅人咧，会直到今日晏昼嘅4点钟嘅。

0: 好多时呢一啲咧印度嘅音乐咧都会摆喺一啲摇摆作品当中咧，而呢一对英伦嘅组合咧就最叻就系玩呢一啲咧，即系印度摇摆啊吓 ，Kula Chika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 Govinda。
1: 大家好，我系任达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文蔚。
3: 大家好，我系 Annie 廖安丽。
4: 大家好，我系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宝如。
6: Hello， 我系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系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系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是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梦梦。
13: 他是好心情管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今天的好心情经理人就有上山思立。Hello， 你好 ，Anna。
15: Hello， 你好 ，Alex。
0: 点解又叫做上山 Anna， 又叫做上山思立？点要改名噶啦？
15: 唔系，咁嗰阵时咧，其实系因为细个咧好信嗰啲风水啊。
0: 哦。
15: 咁点知咧就原来咧话我 Anna 咧，即系做做嘢咧，如果系做嘢咧，其实咧就要改一改个名，唔知有啲咩字咩字就会好啲咯。咁 actually 唔系嘅，其实我 ID 卡冇改嘅。
0: 吓，都系叫 Anna， 上山 Anna。
15: 咁我嗰阵时咧就卡片，即系卡片会印咯。咁原来咧佢哋话改名咧都要入嘅，即系其实我改咗好耐噶啦，好耐好耐。咁但系即系我谂都改咗成四年到開始啲人就真係叫啦，咁叫咗咁就 OK 啦。即係就算而家就算係報紙啊或者講嘅時候都係會講私立嘅，咁我覺得都幾好。咁所以而家卡片都唔需要印。
0: 咁改咗名係咪真係個運唔同啲㗎啦？
15: 當時做嘢係好啲嘅，真係，因為係純粹改嚟係課做嘢嘅，咁咯。跟住佢哋話好笑噶，即係話原來喇字個喇字，即係我啲中文唔係好好啦，但係女字邊即係好似
0: 呢個喇字嚇，呢個喇啦嚇，
15: 喇定唔知喇嚇。咁原來咧係即係可能好旺你嘅。對方的女第二個女朋友，因為那時候我很後生的嘛，係咪咁？喂，改即刻
0: 旺人哋的女朋友啊！
15: 即係旺你的男朋友有多啲女朋友啊！
0: 哦，桃花
15: 係啊，咁咯。
0: 哎呀，真唔抵啊！咁樣梗係要改啦。不過同阿上山思立咧，阿 Anna 咧就係傾偈咧，或者揾咗嘉賓咧，要多謝一個人。嗰、那個就係 Cathy， 周文琪係啦。因為我同阿上山咧其實你入行嘅時候我仲未入行啦，所以我哋又唔係好識嘅。但之後就喺周文琪嘅生日會咧，成日見到，
15: 係啦係啦，
0: 一年起碼見一次嘅，
15: 係
0: 啊係啊，咁就熟咗。喂，大家其實好啱傾喎，
15: 係嚇，係咪鬼鬼啫？大家
0: 都係混血兒啦，
15: 係
0: 啊係啊，混血兒嘅身份有冇其實對你嘅性格或者即係幫助到你做人做嘢咁樣咧？
15: 我就真係唔係好知，不過我個人就比較開朗啲啦，同埋男仔性格啲囉，即係冇咁冇乜所謂嘅，有啲嘢即係有時可能有啲女仔可能會覺得唔得咁唔得咁，我又冇乜。
0: 你接受能力好強啊！
15: 接受能力好強。
0: 係呀，因為呢我見到你身邊嘅朋友呢係咩類型都有嘅，同埋呢即係你而家係做保險㗎嘛，但係你唔介意人哋幫唔幫你買保險㗎，你淨係即係你做到朋友嘅話呢就唔介意，同埋其實做得朋友嘅話到頭來佢都會搵你買保險㗎。
15: 唔係，咁我覺得我解釋俾你聽，同埋唔係咁我覺得就唔係話朋友一定要幫我買保險，咁我覺得如果你係我朋友，但如果我已經知道你真係之前已經買好多多到根本都夠，咁我做乜仲要叫你買呢？
0: 冇需要囉，
15: 即係除非你又唔夠嘅，咁可能我都會 advise 下，咁你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啦，咁但係唔會話即係好多多到不得了嘅時候你仲要逼人哋去買，咁我覺得又唔係好啱數囉。
0: 即係你係全部都係佛系保險從業員嘅，算唔算呢？
15: 咁唔係，我成日覺得嗰人有 need， 即係如果嗰人好需要呢，即係佢冇呢，咁我係會真係會同佢講嘅，我為你自己真係要考慮一下，即係你唔一定要幫我買囉，但係你一定要考慮，因為你唔買係即係真係好戇居囉。
0: 有冇因為咁樣有啲人會怕你㗎喇？
15: 哦，咁又唔會，因為我唔會搶嘅。
0: 唔係，你係唔搶嘅，你呢度係好好嘅。同埋其實如果唔係知道你嘅底韻呢，你睇唔出你係做保險從業員囉。因為你咁鬼型又靚又黑黑掹掹。
15: 好少保險人咁黑係咪
0: 咁聽係呀，係咪唔專登你覺得真係唔需要咁樣囉？
15: 唔係，咁我覺得你解釋咗俾個人聽，如果佢係真係明白嘅，咁佢會囉。如果佢唔明嘅，咁你講咁多都冇用，係咪先？我至多講兩次啦， 兩次到，咁如果佢都冇乜快，咁咪唔緊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嘅威胁解除嘅时候，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嘅复修工作，并已经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系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去市区，港铁将会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去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48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00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00，9个男子和12个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10，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00，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套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它外围雨带会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预测最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分香港。

0: 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林锦公路嘅冧树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已经重开，而平斜路嘅冧树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已经解封。而石澳道嘅棚架倒塌啦，都已经清理好，近住高尔夫球场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就加倍小心啦。九龙区先就是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嘅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有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港铁嘅资讯，机场快线班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机场快线将会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嘅列车，并会在7月27号的凌晨1点15分和1点30分在博览馆站开出。另外，愉景湾巴士已经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的资讯， NR330、NR332、NR338 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而 NR334 陆续恢复服务，并且维持60分钟一班，而 NR338S 将会在下午3点起陆续恢复服务。香港电车服务亦都回复正常㗎喇。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係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张兆辉。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8: Hello， 我是吕芳。
9: 我是 Angie 麦雅芝。
10: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11: 我是吴若希。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4: 他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15: 快点加入我们这个好心情行列啦！一起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今日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揾咗阿上山，系啦，就上山施立同我哋倾偈啦。嗱，有一样我真系好佩服咧 ，Anna 嘅。咁我就系、是、都算系入咗娱乐圈啦，咁样入咗娱乐圈咧，有一种引力咧，系你唔想走嘅，你好想继续喺个圈度，但系你就好犀利，即系做咗几年货仔咧，就离开咗。点解会有咁啊，即系谂法咧吓？
17: 唔系，咁我可能嗰时一太细啦，咁二咧就我好急嘅个人。即係個性格好急啊！咁可能嗰陣時啱啱一做就拍一個戲，咁個戲咧就唔知點解拍咗一年咯。
16: 係咩戲啊？
17: 係同阿甄子丹嗰度情逢敵手。
16: 哦，
17: 係啊，拍咗一年喎。咁我喂拍咁耐嘅，點解？
16: 但以前啲戲係咁耐噶嘛，係咪啊？
17: 唔係嗰個係特別耐嘅，
16: 可能抌低咗或者
17: 又冇抌低喎，即係冇係 continuously 嘅。
16: 情逢敵手咪佢 break dance，
17: 係啊 break dance，
16: 哇又打嗰套好劃時代嘅。
17: 係啊，係 break dancer。咁但可能嗰陣時係阿八爺個第一套時裝片可能咁變咗可能佢現場可能有啲嘢要度啊嗰啲咁嘅咯。咁我哋就。好想上啦，你係咪後生㗎嘛，跟住啲 friend 成日打嚟，喂收工未呀、啊、喂收工未啫，
16: 咁就覺得好困身啦、
17: 啊、咁喂點呀，即係去蒲喎要，咁就變咗你有時唔知啦，嗰陣時戇居居坐成可能坐成晚、
16: 啊、
17: 其實都冇拍過，
16: 咁
17: 變咗嘩好攰呀，咁跟住就咁唔係即刻走嘅，咁跟住就唱歌囉，咁唱歌就好啲啦，因為你唔使喺度等㗎嘛，咁唔同，咁收尾唱歌就 OK 囉，咁又唱即係就唱咗一輪啦，咁一開始就係 情逢敌手，
16: 嗯，
17: 吓，跟住就当然后生时候拍嗰啲广告啦，
16: 嗯，
17: 咁，
16: 嗯，
17: 跟住就签咗俾艺能咯，
16: 哦，艺能嘅，
17: 唔系，嗯，打情逢敌手之前未签嘅，
16: 嗯，
17: 吓，
16: 主要有人叫就去做啦，
17: 咪试下咯，咁即系谂住玩一下啫嘛，唔系谂住好 serious， 因为嗰时啱啱系啱啱读完书就翻嚟就已经做呢件事嘅，
16: 嗯，
17: 即系好快啊，即系我都未开始玩，跟住就要做呢啲咯，吓，嗯。

0: 因为情逢敌手的第一套啦，就是这个1985年拍了一年。一年之后呢就坏女孩啦，跟住有啲个精装出女仔啦，咁但係近排嗰个金童呢
1: 係金童係有嘅，
0: 咁
1: 嗰个就纯嗰、那个都係拍咗好耐，即係唔係我拍咗好耐，即係个戏都係六年前嘅，係呀，咁嗰个係最初智慧打俾我嘅，
0: 係
1: 咁佢话即係有 个导演想搵你，咁我吓我唔好啩，
0: 好耐冇拍啦，
1: 系啊，好耐冇咯呢单嘢。同埋嗰阵时，因为即系就嚟 Covid 啦吓，即系定 Covid 未好似开始 Covid， 但系嗰阵时系我人生最肥嘅时候。咁你知道上镜啊再肥，咁我又喺度唉考虑紧咯吓，咁我仲喺度即系叫咁啊，佢话你见个导演先啦，咁啊见下咯，咁见咗跟住，我之后同我导演讲，不如你搵第二个，你不如找余安安啦，我话佢同阿赵丽成日拍开老婆啊，
0: 佢又咁 fit 余安安，
1: 系啦，即系拍开老婆啊嗰啲嘢，即系佢唔系个导演唔觉得我肥啊，你明唔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肥啫嘛，
0: 我梗系知啦，因为你话自己肥咧，其实系我哋睇唔出噶嘛，
1: 都唔系啊，嗰阵时真系差唔多130磅，真系好肥啊，
0: 咁我真系我都见过你最肥嘅时候，你唔系肥咯，
1: 但我唔高啊嘛，吓咁跟住咪收尾就佢就唔係啊，我想即係有啲唔同囉，咁我諗算啦，即係我認識智慧識得太耐，我16歲認識佢嘛，嗰陣時同佢一齊拍廣告，咁變咗即係我覺得都好嘅，即係同佢即係拍一次啦，咁、那個導演都拍得好快，即係好快手嗰啲呢，咁我覺得OK，
0: 即係佢要攞嗰個感覺，咁而家好多新女都係咁樣㗎嘛，要攞嗰個感覺多過要你做一晚 take 㗎嘛，
1: 係啦係啦，咁我好快咁好，即係好快好快嘅，即係拍嘢拍得咁我覺得OK 啊，冇問題。其實我睇我位係一個攞咗綠油卡嘅人，
0: 係喎，你登錄㗎啦，原來已經。
1: 都一陣，
0: 一啲都睇唔出，
1: 都一陣㗎啦，咁唔係，咁我覺得而家係一個位係好舒服嘅，因為即係你更加唔需要去介懷咁多樣嘢囉，譬如我想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我咪去做囉，譬如好似前一輪我都好笑話，你知有時我哋得閒睇下電話錄下 IG 見啲人喺度拍一啲嘢都幾好笑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好無聊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喺架車或者喺一個一個嘢度，即係佢哋播歌，但係佢哋係 mind 嘴，但係做曬動作嗰啲咧，我覺得幾好笑啊！我話唔知道自己拍唔拍得呢啲搞下
0: 拍到係啊，啲視頻啊可以拍下㗎
1: 即係會唔會自己即係有時會睇完呢啲都覺得係咪自己都玩下呢啲個人冇咁勾咧？你明唔明啊？因為我成日覺得人你唔可以好 out 啊！即係 at least 你都要知道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咯、
0: 你唔需要擔心啊，上山，你係唔會 out 噶。
1: 哎呀，唔係㗎，可能好多嘢係你唔知㗎咋。
0: 我覺得唔會啦，因為你就算你真係覺得自己 out 咧，你都要扯到咧知。扯到明為止，呢個係你嘅性格嚟。
1: 唔係，咁所以有時都開心嘅，識到有啲後生少少嘅朋友咧，即係佢會話俾你聽所有嘢或者有時我女咁佢都會即係講俾你聽而家係咁，咁你先知咯，真係唔知㗎喎，因為我哋接觸唔到嘛，即係我哋好少接觸咁細嘅人，係咪先？即係好難嘅其實。

0: 而家上山咧，好多人关心你个女咧 ，Hillary 啦，系啊，因为真系。好靚女啦，不過我就係見未見過真人咯，見過相咯，好多時都係啊，因為見親就係見到你嚇、啊，好少見到你同埋你嘅女，你好少話一齊，即係你兩個自己去街嘅梗係會啦，但好少即係帶出嚟。
1: 唔係咁啲 party， 我哋啲年紀大啲嘅 party 就唔啱去。
0: 咁啊係啊，我哋真係帶佢哋好多咁樣。
1: 係啊，咁佢哋會覺得好悶噶嘛，嗯、即係如果俾我好似佢嘅 age， 我都覺得喂唔好，最好唔好啦。
0: 唔好同我媽啲 friend 去玩啦。
1: 最好唔好啦。
0: 咁啊，上山點樣形容同你嘅女啊 Hillary 嘅關係咧？
1: 我同我女嘅關係都。好好嘅，系即系由细到大，因为始终都系我系 single parent 啦，吓咁变咗我哋即系都 OK 嘅，相依为命咁咯，
0: 吓、嗯。我觉得似姊妹，
1: 唔系
0: 系嘛，唔系即系嗰个关系啊，即系 rather than 嗰个外表啊咁样，因为佢系好多嘢都系咪问你噶，即系譬如系咪入行啊，系咪做呢啲嘢啊，嗰啲各方面啊。
1: 哦，咁其实唔系净系呢啲，即系平时倾偈佢都咩都讲嘅、嗯，即系同我系咩都讲嘅。咁、嗯、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好。好咯，吓、嗯啊，即系佢又都好 understanding 嘅人嚟嘅、
0: 啊。以前自己又系娱乐圈啦，即系阿 Anna， 咁而家个女女又好似有少半只脚踩落去，你又觉得点咧？
1: 佢主要其实都系做啲 modeling 嘅嘢咯，吓、
0: 嗯。嗯嗯
1: 啊咁我覺得都OK 嘅嚇，咁拍嘢又未，好似未拍過喎。
0: 哦，係咪啊？
1: 係啊，咁
0: 即係 modeling 為主。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 KOL 啦，佢哋而家叫做嚇嚇，咁、嗯啊、所以佢哋有時都即係佢得閒嘅時候，佢都會不停去增值自己，學下呢樣學下嗰樣。
0: 哦，咁乖女㗎。
1: 是啊，
0: 嗯嗯，
1: 是啊，咁我觉得佢变咗可能可以唔知啊，或者即係而家大嗰啲啦，細个又冇啦，可能大嗰啲可能都会即係有机会可能拍嘢啊，或者 whatever 囉，我唔知啊。
0: 好多人就喺你面前赞你嘅女Hillary 好靚啊，咁样，身为阿媽咪会有一种好 high 啊，轻飘飘嘅感觉。
1: 咁朋友梗係咁，喂，你個女好靚啊！
0: 但唔係喎，媒體都即係嗰啲讀舌媒體都係話我哋個女好靚喎。
1: 唔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 blessing 啦，最緊要健康啦，嚇、
0: 嗯，嗯嗯
1: 嚇，咁靚係好多種唔同，各花入各眼啦，係咪先？
0: 順眼啦，
1: 係啦，順眼啦，
0: 應該係
1: 就夠啦，
0: 乾淨整齊清潔啊，夠啦，
1: 係啦係啦，最緊要乖咯。
0: 嚇，咁佢有啲咩乖嘢？
1: 唔係佢乖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計佢都廿幾歲啦，嚇，即都幾多歲？廿九啊，廿八。廿八九噶啦，
0: 我中意啲阿媽唔記得呢個女嘅歲。
1: 唔係即係廿八九，自己歲數都爭啲唔記得。
0: 係係，你係唔記得噶。
1: 咁我覺得就即係如果計依個 age 嘅，即係年青人嚟講啦嚇，咁佢都算真係咩都同你分享咯。即係我覺得而家唔有時唔會太多啦嚇。
0: 嗯。
1: 咁我覺得都幾好嘅。
0: 有冇同你嘅女拍嘢？
1: 我同我女兒有拍嘢，
0: 即係嗰啲 social media 嗰啲。
1: 有，但唔多嘅，久唔久啦。即係譬如通常就母親節咯，
0: 嗯嗯，
1: 母親節，咁我就會覺得，咁之前我就好少嘅，咁但係收尾就試過兩次母親節都有人揾我哋拍啲嘢啦嚇。咁我就覺得啊，都幾好啊，即係都係趁而家都仲。個樣子都仲 OK 少少，都照去拍下啦。
0: 你 OK，
1: 唔係咁你當一個 memories 咯嚇、嗯，即係如果你喂過多一年你唔知噶嘛，係咪一年爭一年，真係嚇咁咯。佢有佢嘅世界咯。
0: 即係你都要俾個空間佢嘅。
1: 梗係啦嚇，咁同埋有時即係我又唔係一定要，即係我亦都唔想俾人哋覺得即係一定要係兩母女做嘅嘢咯嚇，因為個世界而家唔係咁嘅嘛嚇，唔一樣嘅。嗯，所有嘢已經變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入为热带风暴。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会喺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且在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30分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的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点48分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点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星小轮宣布渡轮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其中尖沙咀来往中环和尖沙咀来往湾仔的航线已经分别在下午2点15分恢复。天星小轮表示，由于现时海面情况仍然不稳，渡轮航行时间或会延长，而航班亦都可能因而延误。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1点半共确认8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沙头角公路近淡水坑、粉锦公路近安浦村、大埔洞子村、石湖围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坚尼地城新海旁、粉岭布格仔村、平山桥旺街和平斜大埔田，全部个案已经在一至两个钟头之内完成清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亦都已经回复正常运作。香港动漫电玩节将会在下午的2点40分起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服务，闭馆时间延长一个钟头至到晚上10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入为热带风暴。在下午三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在下午1点半至2点半，天文台录得横澜岛同埋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9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6和5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5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啦都已经重开翻。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有关珀丽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嘅航线已经恢复服务，来往马湾至荃湾的航线就是马湾至到荃湾就会由下午4点10分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的服务就会在下午4点半恢复服务。而 而富裕小轮方面，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航线，屯门至大澳会在下午的五点钟恢复服务，大澳至屯门会在傍晚六点恢复服务，东涌至大澳就会在下午四点，而大澳至东涌会在下午的五点钟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来往三家村至东龙岛的航线暂停，而来往西湾河至观塘的航线和来往西湾河至三家村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方面，来往香港仔至鸭脷洲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7: 现实中，熊猫是中国国宝的象征。如果将这份国宝级的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和故事的大型制作，又会是怎样的呢？
6: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和想象力的故事。
8: 我哋核心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系互相依靠啦，同埋陪伴嘅故事嘅。熊猫师傅喺呢个剧里边度，好似一位带领者咁样，佢要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情绪。
7: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6: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8: 特登今年在这个期里面，我们加了一段武术的，就是因为熊猫是四川的嘛，四川是有一个峨眉衫的，所以我们特登是加了一个峨眉刺，峨眉刺是一个武器来的，那我们是特登将这一段武段就给了我们香港舞蹈团的演员去跳的。我们还有一班武段是小熊猫的武段的，那这一班一定是儿童团去表演的。
7: 熊猫大同盟，
6: 8月8日至16日，
7: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過缺水危機隨時殺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記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務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來由你開始。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人，
3: 活力有公show。
4: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4: 我覺得做單親媽媽係有啲攰嘅，因為點解呢，你要做兩個角色，即係你要做好似一個爹哋一個媽咪咁啦，咁你又好似好錫佢，但你又要好專制，即係唔係專制啲咩，即係我都好嚴，
5: 要教育佢，
4: 我要好嚴嘅，但係可能好啲就係因為 Hillary 係即係好早我生咗啦，即係唔係好早啦，咁但係即係我好佢好細個嘅時候我已經係 single parent 啦，咁變咗呢你就易 handle 啲，我覺得，因為你一定有個工人姐姐幫手先啦，唔係呢個基本嘅，
5: 基本真係真係要，因為你要揾食㗎嘛，
4: 係啦係啦，即係你要出去㗎嘛，你要出街呀做嘢呀，咁變咗呢，即係我，但係因為我哋做保險呢就嗰個時間好 flexible， 咁變咗呢我就會晏晝呢就會返去陪下佢嘅，因為佢已經放咗學啦，或者係即係好細個返啲幼兒班啦，即係中途返嚟瞓下覺，跟住你再見下佢，跟住即係我 set 到啲嘢係五點鐘食飯，就七點鐘佢就要瞓㗎啦，咁其實佢瞓咗嘅時候我就出去譬如同啲客食飯啦，又好 social 係完全冇問題嘅，因為我 set 咗佢係五點零五點至五點半一定要食飯，咁七點鐘就瞓覺㗎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中間陪咗佢其實都 OK 嘅，咁一路都係咁囉，即係一路即係嗰個 practice 都係一路咁耐以嚟我都係，總之佢譬如大嗰啲讀小學啦，咁可能返全日嘅，咁我會褪一褪返時間，或者我返去同佢食個早飯囉，
5: 咁即係保險呢一個工作其實好啱你去即係照顧小朋友，
4: 係啦，尤其是即係佢細嘅時候係好緊要囉，因為你都要有啲時間陪到
5: 一定要見的，
4: 是啦，你不見他不記得你的，應該真的的，小朋友就是這樣，他不記得的，即可能 他就會黏過工人姐姐多一點，這樣我就不得的，同埋我就譬如好細的跟他去 trip 都好，我都不帶工人的，即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時間你哋一齊囉，即係會辛苦啲嘅，你又要帶尿片啊，又要帶奶粉啊，
5: 孭住成個袋啊，
4: 係啦，咁但係呢個係要囉，我覺得即係你唔可以連出埠都同個姐姐一齊，咁你咪冇咗啲 bonding time，
5: 係冇啲 one to one 嘅時間，
4: 係啦係啦係啦，我都會俾佢見爹哋㗎，我唔會唔俾見爹哋㗎，咁呢個係我哋自己嘅感情，即係我同爹哋都係朋友嚟㗎，只不過可能有啲人唔夾咁咁咁嘛，咁變咗佢都譬如可能兩個禮拜見一次爹哋，即係唔係唔見嘅，
5: 即係個關係都係 healthy 嘅，即係健康嘅
4: ，healthy 嘅，到而家都有見㗎，都有見。
5: 呢樣嘢我就係覺得你係即係要俾個叻嚟嘅，就係咧，即係你為咗一個女，但係或者唔係為咗咩，或者你自己本身個性格都係咁樣啦，即係你可以同譬如你嘅前夫都可以有一個 healthy， 有一個健康嘅關係，呢個係好難做到。
4: 我諗睇下你嗰個情況點分開囉，咁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係真係個性格有啲唔係好夾，咁所以就即係分開，但我唔覺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佢都幾唔啱，即係幾唔好都好，但係你都俾咗個女我囉，係咪先，
5: 即係你記住啲好嘅嘢，
4: 係啊，喂，你好攰喎，成日記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咁你咪令到我成日都好唔開心，但係你
5: 牽引到你
4: 係啦
5: ，obsession，
4: 咁我覺得唔得囉，即係我點解你想令到我唔開心，我要俾你令到我唔開心，
5: 俾你成功
4: 係啦，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因為我覺得冇意思啊，
5: 關唔關你嘅性格事啊？你嘅性格都係嗰一啲 carefree 嘅人，
4: 咁我又唔係好 carefree 嘅，即係有啲嘢我都好上心嘅，
5: 即係譬如愛情係會上心，
4: 唔係，其實我好多嘢都好上心嘅，咁但係呢啲嘢係我睇得好痛，即係可能好細個已經係咁，即係我覺得喂，我唔可以你因為你 你话我一样嘢会影响到我成个 mood 啊，成个人啊，你讲啫嘛，你系主啊，系咪
5: 你神啊？
4: 系啊，你唔系神，咁点解我要俾你一句说话令到我呢一生人咁唔开心咧？系咯，我唔会啊，我一定唔会啊，呢个我觉得好愚蠢一件事嚟。

0: 咁啊，上山 Anna 或者上山施立啦吓，你到今时今日经历咗咁多咁样啦，咁你点样睇爱情呢样嘢？
1: 爱情，我觉得我系有啲失败嘅。
0: 吓，
1: 系啊。
0: 但我觉得你好似即系处理得很好好啊，即系 even 或者一个完咗个关
1: 系。唔系，我系处理得完咗个关系好好啫。
0: 现在进行式就争啲系嘛？
1: 唔系，即系可能即係幾段感情啦，咁其實我所其實大部分我即係都係我啲即係男朋友啊好啦嚇，其實今日都係我啲好好嘅朋友嚟嘅，即係可能連生日都會成日見嘅，即係生日我都會請佢嘅嚇，即係好 friend 嘅。咁但係一樣嘢就可能經過咁多段之後，可能去直到生完個女之後，即係我又會覺得一樣嘢即係個人都大啦，同埋可能生完個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有 single parent 啦，我擺咗好多時間喺佢度啊，即係我會 concentrate 學你話齋，我要去揾食嚇，去揾食，跟住湊女嚇，佢要俾啲最好嘅 education 佢啊，即係所有嘅嘢啦，你明唔明？咁我就冇諗呢啲拍拖啊，咁可能好好彩，又真係即係我都好多朋友啦嚇。我好多朋友啊，咁变咗咧，其实即系我都多街去嘅。
0: 好明显啦、啊，梁朝伟又系你朋友，刘嘉玲又系你朋友。
1: 吓，咁变咗我都即系多节目嘅时候咧，咁你又唔会太谂呢样嘢。譬如我冇嘅时候，我又会希望多啲时间陪我女咯。咁我都未，即系我喺度谂紧，其实我系咪应该都差唔多要可以啊？找回個男朋友先、
0: 我覺得拍拖每一個年紀都需要的，其實
1: 即是你開心呢其實沒什麼所謂，同埋即是你話齋有時結又結過，你又離過，小朋友又生咗啦已經，咁變咗我覺得其實而家人生都 OK 啊，即是你可以做乜都得，即是都是 back to 嗰句啦，即是總之你自己放鬆啲，唔好咁介懷咁多樣嘢，係咪先，即是佢咪喂把口去佢佢点讲我停唔到佢噶嘛，系咪先？咁我做乜嘢要去执着佢把口咧？咁或者你都唔系我朋友，你明唔明啊？咁我咁执着做咩？我执着即系我紧张你，但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紧张你。
0: 点解你唔好误会系啦？
1: 系啦，你觉得我紧张你嘅时候，咁你咪会嬲，即系你嗰个人你在乎，你先会好嬲。是不是咁如果那個人去到即是令到你好嬲嘅，咁我覺得唔需要再嚟啦。
0: 吓
1: 同埋喂而家人生我覺得最緊要就是開心囉。係咪即係見到人開心下笑下又有一日啦。係咪先做咩要好似好愁咁樣一日。
0: 對喎。我覺得而家我叻咗一樣嘢就係我見到人哋開心呢都好似自己開心。我見到人哋生仔生女好似自己有份生咁樣。
1: 係呀。
0: 你有冇咁嘅感覺啊？
1: 係㗎，因為我好鍾意小朋友嘅、我好鍾意小朋友，鍾意到個極點，我諗我有八個契女一個契仔咁。因為我自己得一個嘛。咁我係好鍾意小朋友，但係而家全部呢啲呢都已經係大曬。

0: 小朋友系有一种咧魅力嘅，我都会中意小朋友，尤其是咧嗰啲小朋友，尤其是我系即系男仔咧，咁嗰啲哥哥咁样去对住啲，无论系细路啊或者细路女都好啦，佢都会有少少 against 你咁，觉得嘿笑你啊咁样，我好中意俾小朋友笑嘅，好变态啊，好犯贱啊，真系我觉得呢样嘢。
1: 但我系中意到嗰、那个嗰极极，即系可能你中意你中意同佢玩啊，我哋话中意中意俾佢玩你啊，就咧，但唔系噶，就系、是、即系我唔系净系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同佢哋一齐嘅时间系好开心，佢哋好天真啦、
0: 啊，天真啊，
1: 同埋我真系会陪佢哋嘅，即系我可能我会 spend 八九个钟同佢哋去街啊，
0: 我唔识帮手凑噶咯，如果你系啲
1: 其实嗱，唔可以讲话帮手凑，因为你系 enjoy 系你系同佢 enjoy 嘅 moment 出去街。
0: 但系以佢哋嘅父母嚟讲，就系、是、哎呀，唔该晒 Anna 帮我凑埋八九个钟，我哋可以松绑，即系会咁嘅。你 exactly 你帮手凑啦，系啊，你唔好。
1: 但系真系冇咯，真系冇咯，即系我个即系佢哋爹哋妈咪都唔系咁谂嘅，
0: 哦，
1: 即系都冇咁样谂嘅，都冇呢个谂法嘅吓。咁、我觉得都几开心，因为佢都带到到你好开心啊，吓、咁我觉得啊都几好，即系我系可以去。由朝头早去到夜晚嘅，同佢哋，
0: 同埋成人嘅世界咁鬼复杂咧，你同啲小朋友一齐嘅时候咧，你觉得嗰样嘢好 pure， 好舒服。
1: 系咪同佢哋讲啲嘢，真系好得意啊！咁佢契女送佢翻屋企啦，跟住佢话：哇，今日系最开心啊！今日最开心。
0: 哇！咁你咪冧到爆。
1: 系啊，你真系晕啊！你明唔明啊？吓，即系呢个系，我觉得小朋友嘅天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十二点，九名男子和十二名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一点十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一点，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澳门，三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在下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将会继续采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需要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三点二十分发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三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山顶缆车已经恢复正常服务。另外，西贡公路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翠华船务来往黄石、高楼湾、塔门嘅航线方面，黄石至塔门嘅航线会喺下昼嘅5:35恢复服务，而塔门至黄石就会喺下昼嘅5:05恢复服务。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口嘅时候就加倍小心啦。包括就喺新界区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嘅交界。另外，以下路段嘅交通灯咧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包括就系天水围、天瑞路同埋天坛交界，同埋窝打路道同渡船街交界，仲有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嘅交通灯啦，都已经恢复正常嘅运作噶啦。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嘅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7: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啊，
6: 开心并唔复杂噶，可以好简单，
7: 凡事都一笑置之，
6: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7: 一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6: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2: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3:30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仲有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咁啊，多谢咧就系上山私立同我哋倾偈啦。咁啊，下个礼拜仍然都会有咧，就系阿上山啊，就系下半部分嘅访问嘅，咁啊，千祈唔好。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每个礼拜的好心情经理人呢，都希望就带一些开心的讯息给大家，但似乎这个世界呢，有时真的天气不似预期。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呢，我们很尊敬，可以说呢是代表住一代香港呢，就是巨星风范的一位呢，就是男主角，就是谢贤先生呢，就是离开了我们。四哥很犀利的，就是由粤语片的时代啦，到电视的时代啊，电影啊，这样都是做男一都是做男主角的，而他那种潇洒啦、风度翩翩啦，他那种咧，即系对电影的那种贡献，在银幕上面所散发的光芒咧，真系无人能代替啊！好肯定噶啦，咁啊，谢四哥谢贤先生咧，就是一个好靓仔啊、好有型的人啦，而他活得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潇洒。曾经喺一啲访问当中都见到咧，佢就讲到话，男人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潇洒，千祈唔好拖泥带水，咁系真噶。即系我发觉咧，有阵时有好多嘅男士咧，佢嘅性格咧都可能会比较可能小气啲啊，又或者有啲嘢咧就唔得磊落啊咁样，能够潇洒咁活着咧，都系可以话系好难得嘅一个人生嚟嘅。而四哥都讲到话咧，好希望佢咧，即系如果真系到大限嘅时期咧，就可以悄悄地咁走，就唔需要咧啊好多人知啊，又或者真系大锣大鼓啊咁样，俾佢咧自己简简单单、静静咁离开呢一个人世咧，就系、是、最舒服噶，所以佢嘅家人咧都尊重佢嘅意愿啦。咁啊，到最后咧，先至即系将一个消息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佢所留低嘅系无限嘅风光，亦都为自己嘅工作范畴当中咧，就系作出咧好大嘅贡献。亦都话俾我哋知咧，其实做人咧，即系要珍惜自己当下嘅每一分每一秒啊！如果系谂到好想做嘅嘢，或者有啲意愿、有啲嘅愿望、希望达成嘅话咧，千祈唔好咧堕懒，亦都千祈唔好咧等啦，要咧，即系尽快啊谂方法啊，或者谂一啲嘅途径咧，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达成自己嘅愿望。以前睇粤语长片嘅四哥谢贤咧，就觉得佢做戏咧都几正嘅，同埋咧系好 man 嗰一只噶。咁啊，到佢咧喺打入电视圈嘅时候咧，佢做嘅角色咧就有少少唔同咗，即系有少少即系风流啲啊，又或者有少少咧即系奸啲啊咁样啦。见到佢喺角色上面嘅一个进阶啦，而其实最光荣嘅一个时刻咧，就系佢喺电影金像奖啦，就系攞过呢一个终身成就奖啦，更加系凭住咧就系杀出个黄昏咧，就系攞到咧即系最佳男主角嘅奖项。咁我都有睇咧呢一套电影咧，里面嘅四哥阿谢贤先生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将另外嘅一面啊展现喺我哋嘅面前。佢嘅潇洒，佢嘅演技，佢嘅贡献咧喺呢一套电影当中咧，真系可以话表露无遗啊！四哥嘅离开，即系代表一个年代嘅终结，我哋好怀念呢一位咧，即系影坛嘅巨人，能够喺自己嘅岗位发光发热，都可以话不枉此生。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而家我哋好兴咧，就系断舍离咧，将一啲冇用嘅嘢咧，就可能俾人啊，送俾人啊，回收啊，或者掉咗佢咁样啦。我自己就唔系好识得断舍离，因为咧，我每一次拥有一件嘢，人哋送俾我好啦，或者自己买都好啦，我都会咧好珍惜，特别系人哋送俾我，尤其是咧嗰啲冇用嘅嘢。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因为人哋送俾你嘅嘢咧，背后真系有人哋嘅一番心意，就算佢立乱拣，或者即拣唔啱都好啦，佢送俾咧，我都唔系好舍得掉嘅，反而自己买嘅嘢咧就啊，真系掉，真系好似好磊落咁样。人哋送嘅嘢咧，我好想保留住嗰一份嘅情意，嗰一份嘅心意。所以屋企咧有好多嗰啲生日礼物啊，或者一啲新年礼物啊、圣诞礼物咧，一大扎咧摆咗喺屋企咧都唔用嘅，尤其是有啲即系会过期嘅嘢咧，到最后咧真系冇办法啦，因为过期唔掉唔得啦。咁我即系都算系好好彩啦。咁啊，成日住嗰啲楼咧都系一啲比较旧嘅楼啊，咁样你知旧楼噶啦，咁啊地方比较大啊，咁我一个人嘛，咁啊几间房咁样咧，一个人真系住唔晒嘅，所以有一啲房咧，成日都爱嚟做咧，就系呢一个杂物房啊，摆衫又好，摆一啲嘅自己嘅物品都好咁样。咁既然有成大间房俾你爱嚟摆一啲杂物嘅时候咧，你就自然就唔会掉嘢。咁储下储下储下储下咧，嗰一间房咧就变咗好似系垃圾房咁样咧，好多嘢摆咗喺度啊，系咁。堆积如山咧都唔系办法噶嘛，咁所以每次都好希望咧，话一个机会咧，就真系要断舍离，真系要咧抌咁一啲嘢。但系当你开始啦，谂住啊，今日礼拜日咧，好，我全日就喺屋企嗰度咧，要拣下睇下边啲嘢系要嘅，边啲嘢就唔要嘅，俾咗人啊，或者回收啊咁样。咁揀下，其實揀咗個零兩個鐘咧，就去望下啲相啊，跟住見到啲物品嘅時候，要諗翻啊，當時係邊個送俾你，嗰個情況又係點啊，然後又回憶一大番啊咁樣。你知啦，即係執嘢嘅時候咧，我好興咧，就係聽住歌咁樣執嘢噶，一路執一路執一路睇一路睇一路回憶嘅時候咧，其實到夜晚咧，其實都係執到個啲啲，執到好少嘢嘅啫。所以咧，其實對我嚟講咧，斷捨離係一樣非常之難嘅事情嘅。我記得咧，即係當年睇《Sadness》。主角 Carrie 咧，佢都系要断舍离嘅，咁佢就唔系自己断舍离，佢系请咗个 assistant 咧帮佢咧就系执嘢，咁每次执到啲嘢嘅时候咧，就问佢你要唔要啊呢一样嘢啊嗰样要唔要啊咁样。其实我发觉咧断舍离咧，你自己做咧系比较艰难啲嘅。如果你真系揾咗一个咧即系比较狠心嘅朋友咧陪你一齐断舍离咧，可能会容易好多。依家咧坊间就有好多咧，即系嗰啲执屋达人啊，或者断舍离达人啊。你揾佢咧就可以咧，即系教你点样可以将一啲有用嘅嘢留低，冇用嘅嘢掉走啊！我谂咧到最后咧，我总会咧要揾一次咧呢一啲嘅专业人士咧去帮下自己。实质嘅一啲物品咧，咁如果唔要嘅可以抌咗佢啦。但系有一啲咧比较思想上啊、回忆上面嘅一啲断舍离咧，咁啊难搞啲。有好多嘢你好想忘记，但系永远咧就成日缠绕喺个脑入边咧，成日记翻起啊。有啲嘢咧你好想记翻起啦，但系因为年代太久远咧，个记性又唔好咧，有阵时谂几都谂唔到嘅，亦都代表住人生咧有好多嘢未必能够喺你嘅掌握当中嘅。既然有一啲嘢你系有呢一个自主权可以掌握到嘅话咧，就要尽量珍惜同埋运用啦。而有啲嘢记唔起谂唔翻嘅，咪由得佢咯。系咪能够成功断舍离咧，其实都唔重要，最重要咧就系人生拥有爱你同埋你爱嘅人，呢个先就系王道。

7月26号星期日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呢就是接近尾声了。会不会趁住今日呢就是放假得闲的时间呢執下间屋啊，就算不是断舍离都好啦，打扫下即是将一些垃圾呢掉咗佢啊，清一清间屋啊，洗一洗衫啊都好啊，是不是？希望你有个快乐的星期天啊，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下午3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头。随着红霞远离，天文台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四面陆续恢复运作。尖沙咀天星码头巴士站多架巴士陆续开出接载乘客，附近店铺的店员复工，清理门外树枝和垃圾之后开门做生意。有小食店职员话，留意到风势变弱，加上宿舍距离店铺只有大约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决定提早回店铺开门。重开大约一个几钟头，已经有不少游客傍陈。亦都有北京游客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到天星码头，打算查询渡轮复航时间表。他说早上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仍然营业的餐厅，到中午见风雨减弱，期望按原定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提取，是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嘅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驶经有关嘅路口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亦都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街道嘅资讯。 平洲街道来往愉景湾至梅窝航线的资讯。愉景湾至梅窝由傍晚6点15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愉景湾就会由傍晚的6点45分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驾驶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12: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13: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制作，同平时我哋喺台下面去欣赏跳舞唔一样啦。今次观众咧系喺360嘅环境入面，可以自由咁样选择观赏嘅角度，亦都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咁样去欣赏舞蹈员嘅肢体动作之余咧，都会见到好多样嘅取景地点同埋拍摄嘅方法，系一个跨界别、跨地域嘅体验。
11: 作品打破时间同空间嘅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
12: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13: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还有都提醒大家在过程里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一点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坊，看完场里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咁就会令到成个体验更加完整啦。
11: Rain McGregor 异地，
12: 即日起至到8月2日，大馆赛马会艺坊。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1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4: 有尾相伴。

0: 2026年7月26日啊，开始今日嘅有味相伴啦。好可惜，今日本来有个爱喵行动啦，就因为天雨打风嘅关系啦，就取消咗。咁我哋咧会稍后择日改期再进行嘅。希望大家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嘅宣告啊！另外咧，有一个冇停到嘅咧，就系有味相伴嘅故事大征集啦。大家可以咧，即系将你自己同宠物啊、动物嘅故事，咁啊以600字之内啦左右啦，咁就投寄嚟呢度 radio 一个二跟住一个二字 @rthk.gov.hk， 咁啊注明系投稿有味相伴无骸故事嘅，咁啊需要提供宠物主人嘅名啦、无骸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因为我哋会联络你啦，我甚至乎会邀请你上节目啦，大家一齐倾偈访问嘅。系啦，希望大家踊跃啲，仲欢迎你咧附上无瑕嘅生活照片，图文并茂咁分享你哋嘅故事啊！咁今日咧，又通常呢个开始嘅时间咧，我都会讲一啲动物嘅消息啦。但系今日咧就唔系一个消息啦，系一篇一个宠主写佢同一只浪浪相遇嘅文章。2026年3月28日，我同狗狗 Money 嚟到乔治亚，我经过 Liberty Square。我睇到你趴喺地下，喐都冇喐过。我企咗好耐，我冇办法走开。我坐低陪你，咩都冇做，只系让你知道呢一次有人冇离开。嗰日晚上，我带食物俾你，我坐喺你对面，冇靠近。我等你，等你愿意相信。我等咗好耐，你终于开始食。嗰一刻，我知道你唔系冷漠。你只是太耐冇被温柔对待。我开始陪你一日一日，或者是缘分，或者是咁啱。你生得好似 Money， 我走过74个国家，我睇过好多风景，但是你是最美的风景。你的眼神让我知道我一定要带你离开这里。我带你去医院抽血检查，洗干净，将俾你一个干净嘅地方休息，俾你一张床，俾你一个可以安心瞓喺度嘅夜晚。慢慢咁，你开始放松，开始靠近，开始愿意将自己交出多一啲啲。一只喺街头撑咗咁耐嘅狗，冇攻击世界，冇放弃温柔。而家你会喺我身边瞓觉，安静咁瞓喺度。我好庆幸，我好庆幸有你。嗰一日我冇离开到。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儿主持嘅《有味相伴》。剛才讲嗰个文章咧系真人真事嚟噶吓，真实嘅人物写翻佢自己同朗朗相遇嘅故事。咁呢只狗咧后嚟咧系叫 Busa。咁就被呢一位好心人带翻去台湾，去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嘅家。好啦，开始今日嘅直播访问啦。今日有一位好爱护动物、好鍾意动物嘅艺人陈庭恩。Hello，
1: 我叶你好，大家好。
0: 咦，你带嚟嘅鹦鹉沙布沙布都打招呼喎。
1: 系啊，我谂听众而家都听到啦。咁我今日带咗我两只嘅小鹦鹉啦。咁一只咧就系爱情鸟品种嚟嘅，细细只。咁佢就绿色身啦，黄色个额头。咁佢就叫咕噜咕噜。
0: 佢而家喺你嘅头度。
1: 系啊，喺我企喺我头度帮我梳头，但系我个头好似雀巢嚟噶。佢咧就好似11岁噶啦，11、12岁噶啦已经。
0: 系。
1: 咁企喺我左边个膊头嗰度咧，而家喐都唔喐咧，以为佢系入电嘅一个公仔。佢就系 Shabu Shabu 啦，长尾。咁佢就係一隻月輪品種囉，咁佢較為細個啲嘅，佢而家係9歲左右。
0: 佢個色好靚，點形容？佢係白色嘅頭，紅色嘅嘴，跟住佢身嗰啲灰灰地嘅係好，即係好有氣質啊！或者如果你哋屋企咧啲裝修係呢隻色嘅咧，你就應該覺得呢個有啲啲品味嘅呢家人。
1: 其實啲雀友就話咧，佢係一個特別色嚟嘅。但其實我都冇理佢係咩色，因為係朋友屋企嗰度孵出嚟嘅。
0: 好。
1: 咁但係依個品種咧，其實有好多唔同顏色，好靚噶。有啲係好sharp 嘅黃色啊，好 sharp 嘅綠色啊。咁佢算係雙色月輪咯，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因為個身咧上半身咧就好似比較湖水綠啲嘅，下半身尾巴。 個肚仔部位咧就白啲咁咯，所以但我覺得佢係甩色咁嘅顏色。
0: 係，咁啊，婷欣介紹咗佢帶嚟嘅兩隻鸚鵡啦嚇。咁啊，我其實想講一講我同你之間嘅，我覺得我要表達你即係對你嘅 appreciation 啊，對你嘅欣賞。記得咧，我諗一年前啦。應該有一年前嘅啦，咁我哋有一個共同嘅朋友啦、，Jasmine
1: 係啊 ，Jasmine
0: 係啦，因為嗰陣時我搞緊一本關於狗嘅書啦，咁、我想揾一啲藝人寫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即係佢識你啊，咁又好中意動物啊，好肯寫啊咁樣，咁結果咧，佢第一次聯絡咗你。你唔知係應該係唔係 WhatsApp， 應該係淨通電話喺個電話度。你知阿仙兒，但係其實我哋之前係完全唔識嘅。咁所以我覺得啊，好友善得好緊要嘅一個，即係完全冇架子，唔會話即係可能要揾你幫手啊。
1: 因為雖然我哋冇即係親自即係見過面啊，但我都知道聽到你好多嘅故事啊。你用好多心機時間，有時有啲嘢都。即係唔係用錢去衡量啊嘛？嗰、那個心咧係對愛對護即係對自己嘅小動物咯。除咗自己，你對所有嘅其他小動物都係咁有愛心，好難得。
0: 雖然嗰次就我哋合作唔成啊，但係今日好開心揾到你，
1: 總會有其他途徑嘅。
0: 咁一講到動物，一定揾你，一定係其中之一嘅嘉賓嚟㗎啦。咁你係咪細細個已經中意動物㗎咧？
1: 其實我細個都中意小動物嘅，咁但係鑑於細個嘅時候咧，特別喺香港讀書咧，你知好多功課啊嘛，嗰、那個書包咧每日啲功課多到咧，咁嗰時我都有同屋企人講話，好想養小動物。咁細個其實咧都機緣巧合底下都養過唔同嘅小動物嘅。好細個嘅時候好似話養過兔仔，都但係阿爸阿媽同我講翻，而家都唔好記得。
0: 唔記得，即係你好細個咯。
1: 好細個，我諗幼稚園嘅時候養過兔仔，佢哋話係一隻黑色一隻白色嘅。
0: O、okay,
1: 結果嗰時
0: 黑色嘅兔仔
1: 系啊，好特別。但系你話點樣翻嚟，我已經唔記得，太細個。咁後屘又養唔成功，有一隻就好似話跳咗落廁所，濕咗水，咁就感冒就走咗咁樣嘅。聽翻我媽咪講。咁跟住之後，我又養過倉鼠。咁倉鼠咧就係唔知有一排咧，好似有套卡通片。是講倉鼠嘅，咁跟住嗰時就好興養倉鼠香港，咁嗰時我好想養，但我爹哋媽咪一直都唔肯買俾我，直至到我爸爸有個朋友喺新加坡嚟，咁啊見到話好鍾意，結果呢佢就真係買俾我嗰時
0: 送俾你，
1: 咁其實我爹哋媽咪嗰時都好唔想，咁但結果咁
0: 佢唔想嘅原因係咩呢？
1: 因為首先我爸爸媽媽一定係覺得一定唔係我養啦，一定係佢哋兩
0: 隻
1: 爹哋媽咪照顧。
0: 佢哋養兔仔咯，即係佢哋係中意動物，
1: 都好忙嘅。
0: OK，
1: 咁跟住後屘養倉鼠，但係倉鼠咧相對嚟講都比較簡單嘅。但係嗰兩隻倉鼠咧又好鬼曳咯，佢哋偷走啊！夜晚我記得嗰時我小學，因為有啲記憶啦。佢夜晚偷走，跟住咧就走咗出嚟，捐咗喺梳化底嗰度。咬爛咗個窿，住咗喺個梳化入邊，要等咗幾日，佢好肚餓，先識得走翻出嚟咯。咁同埋倉鼠個壽命都比較短，咁之後就即係 pass away 走咗。咁跟住我又試過，爸爸試過收養過隻糖狗仔 B B 嚟嘅。嗰時聽講咧，因為我爹哋係警察嚟嘅，咁嗰時佢就話有人報案，就話有隻。好傻嘅狗咧，就將個頭塞咗落個欄杆嗰度，掹唔翻出嚟。咁佢哋就即係警察就救咗佢，咁佢就跟住咗佢哋翻去警局嗰度。咁我爸爸見到佢嗰時咧，就即係攞咗佢翻嚟養。咁但係始終嗰個年代，即係都講緊成可能十廿幾年前啦。咁嗰時冇咁多資訊咧，點樣養狗啊？即係你可以而家唔識養，你好簡單，你可以上網睇人哋點養先，或者問人哋啊。咁嗰時冇咁多呢啲嘢，咁唔識養。咁結果佢越嚟越大隻，我媽咪又好驚咁大隻，即係糖狗嘛，佢成長得好快。
0: 幾十 kg 咁。
1: 咁嗰時，但係亦都唔可以怪我媽咪，因為其實我爸爸冇同屋企人溝通過好，係啦。咁結果咧，我爹哋就將佢就俾咗佢一個朋友係做船廠嘅，因為嗰時住南區嗰邊，做船廠咁啊，諗住佢去嗰度可以幫手去
0: 開門口，
1: 點不知佢暈船浪喎，我記得。跟住又翻轉頭，咁結果我爹哋就幫佢揾咗住好人家，就係賣生果檔嘅叔叔咁樣就擺低咗佢喺嗰度咯。
0: 都係做店主。
1: 咁其實而家諗翻轉頭都即係，我覺得爹哋嗰時都係唔諗清楚就養啦。咁亦都原來自己冇咁多時間啦。我嗰時候細個小學啲功課好多，咁所以結果都係唔成功咯。咁你話依個都係一個半棄養嘅經驗，但好彩我爹哋都即係唔係咁。話唔要佢就放咗出去啦，一定唔會啦。咁起碼佢都幫佢揾咗 另一個主人去湊佢。
0: 係，不過講起雲船浪咧，其實真係有雲車浪嘅。我以前養過一隻北京狗咧，佢坐車咧，即係我揸車咧，佢真係嘔㗎。係
1: 啊，我而家有隻狗仔都係啊。嗱，我大家見我今日帶兩隻雀仔啦，因為即係天氣嘅問題，我本身都好想即係一家四口咁樣帶出嚟。我仲有兩隻狗仔嘅，咁一隻係King Charles， 即係查理斯獵犬。
0: 係，
1: 咁另外一隻就比高。咁嗰兩隻都已經係5岁松啲噶啦，而家咁，但系因为落晒雨啊，搞唔掂啊。同埋咧，我就分得好清楚嘅，因为我都知道雀仔同狗仔咧，即系同佢哋相处咁耐，其实佢哋都系两个唔同嘅品种嘅
0: 世界，
1: 系啦，两个世界嘅。咁我嗰啲仲有猎犬，其实初初咧
0: 追住佢
1: 狗仔翻嚟咧，好想捉佢哋，即系佢嘅天性。咁要教到佢而家已经对佢哋完全冇兴趣咯。咁但系我而家譬如喺屋企俾佢哋出嚟玩咧，我都要睇即系望实佢哋咯，唔可以就咁话诶，放咗雀仔出嚟玩，只狗又自己喺度玩，咁佢哋变得好 hyper 嘅时候，就惊会出咗意外嘛。即系我就唔可以坐喺度猛咁净系望住电视啊，或者喺度揿电话唔得咯，我要一齐同佢哋一齐玩。
0: 不过咧，我访问咗咁多人咧，因为我一路咧就净系养狗嘅啫。咁当然养狗都几只狗，咁佢都未必系相处得到嘅。咁所以有时都会，尤其是初初领养翻嚟，佢要适应我屋企嘅狗，咁可能就要韫佢一日半日啊，咁等佢即系大家都知道对方嘅存在。咁其实咧，后屘我而家访问咗更加多人养不同嘅宠物咧，有猫啊、狗啊，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就咁抌佢喺屋企，大家
1: 唔得噶。
0: 我就以为有啲人好叻，系爱我渣啫，养得渣啫，原来唔系噶，真系要照顾佢哋，可能分区啊，分开时间放啊，即系都有呢。
1: 同埋有时有啲主人啦、啊，或者有啲领养者咧，佢个爱心用错咗，佢就觉得咧，哇！我越领养得多就越帮到手啦，屋企咧成，我试过有听过有啲雀友话屋企有成40几50只小鹦鹉，
0: 哦，
1: 嗰啲就真系太多，就变咗你只不过系可能俾到个空间佢，或者空间都未必有添啊，即系我唔系好确定啦。咁但系其实你每只小动物都应该要同佢真正嘅相处咯，真正沟通。
0: 咁你几时开始自己养动物咧？
1: 哦，咁就去到我其实已经加入咗 TVB。我谂加入咗 TVB 好似2、3年、2、3、4年左右啦。咁我就
0: 嗱，你头先讲你细个嘅时候，好多都系被动噶嘛，即系同埋你唔系养狗啊、猫嗰啲，点样开始系啦？开始养咩咧？嗰阵
1: 我一直都好中意啦。咁后屘又去咗外国读书，咁毕完业翻嚟之后咧，其实都要搵工啦。咁跟住就参加咗港姐啦，就入咗 TVB 啦。咁其实头一两年我都冇谂过要养宠物啦。咁去到真系可能即系稳定翻少少嘅时候，咁仲要系缘分。点解我第一只其实？今日嚟嘅呢只愛情鳥哥羅哥羅就是我第一隻養嘅小鸚鵡啦。咁嗰時我就入去好似天水雲有個商場嗰度咧，就行街，咁就見到人哋個鋪頭入邊咧，哎呀好得意喎，有兩隻愛情鳥。咁佢係放養嘅，即係佢完全係冇閂門啊。但係嗰兩隻愛情鳥就唔走。
0: 咁商場嚟噶喎，
1: 係
0: 嘛？
1: 係啊，好得意嘅，但係佢喺室內嘅一個鋪頭，即係佢個鋪唔喺外邊嘅。咁我就入去同人傾偈啦，又玩人哋雀雀仔啦。咁傾傾下之後咧。那個店主就跟我說其實他都很容易打理的因為他細隻嘛。咁後屘就都有同我講你會唔會有興趣啊養啊咁。跟住我就如果我要去買呢就唔好啦。咁因為即係講真的買嘅價錢呢唔係真係咁貴。咁但係我就覺得養呢啲嘢就唔好買返嚟啦。
0: 即係當時已經有呢個 concept。
1: 係啦。
0: 即係領養不棄養。
1: 係啦。咁跟住我就話如果屋企有啲雀友屋企孵出嚟佢養唔曬嘅話佢可以俾一隻我養。咁佢就成為咗第一隻啦。咁嗰時呢其實愛情鳥都好多唔同顏色眼嘅。咁佢算係哥羅哥羅而家算係呢一隻比較沉色啲嘅顏色嘅鸚鵡嚟。
0: 但係佢都算係即係好似人哋畫畫呢會畫雀仔嘅時候嗰啲顏色
1: 水墨畫嗰個綠色係
0: 綠色，
1: 咁但係相對嚟講，佢對係啊，佢知道畫佢唔夠靚，係啊，佢個顏色事實上我覺得係唔夠靚嘅。咁但係嗰時冇得揀嘅嘛，即係因為佢屋企佢個朋友屋企孵出嚟嘅，咁就有三隻俾我揀。嗰時佢哋好得意㗎，瞓喺個箱度有啲木糠，佢哋嗰時隻腳咧都未咁好，未企到，
0: 企唔到，
1: 咁佢哋全部趴喺度。咁有三隻俾我揀，咁我就伸隻手指落去睇下邊只。最快掂我隻手咁我就要嗰隻就係咁夠咁簡單
0: 咁嗰時 BB 大概係用個手嚟比例係幾大隻到
1: 其實而家佢大概係
0: 都唔夠你一隻手長
1: 啱
0: 啱手板咁咁
1: 多啲再細隻多啲啲細隻可能多四分一啦 咁啲毛又未生齊，咁變咗咧佢就冇毛冇翼就唔識飛嗰時，咁同埋佢小時仲要飲奶粉，咁啲人都覺得
0: 飲奶粉㗎，即係要喂佢飲奶粉㗎。
1: 咁佢哋有啲買翻嚟嘅一個雀仔奶粉，其實開出嚟好似花生糊、芝麻糊咁樣，要暖暖地喂又唔可以太熱，咁就擺落支針筒度，咁佢就要我哋要模仿雀仔媽咪就會食完啲嘢反搓翻出嚟嗰種黏黏地又暖暖地嘅嘢，就直接喂落佢個嘴度咯。咁嗰時哇，一日喂好多餐，我都唔知幾多餐啦。總之，
0: 咁但係你嗰時已經做緊 TVB， 你邊可以長時間 stand by？
1: 嗰時幸好就係嗰排冇咁忙，即係喺佢哋好 BB 嘅時候，我冇咁忙。咁同埋首先就係都要同屋企人商量，可唔可以一齊幫手照顧？唔得嘅話咧，我都唔會養㗎啦。咁我爹哋媽咪嗰時都退曬休啦，咁所以佢哋就比較得閒可以一齊照顧。
0: 咁你最高峰養咗幾多動物啊、寵物咧？
1: 我最高峰嘅鸚鵡數字係七隻咯。
0: OK，
1: 咁有嗱，
0: 七隻都唔同品種。
1: 其實有三隻咧，就係人哋屋企孵出嚟俾我嘅，包括咗今日嚟到嘅哥羅哥羅啦，膊頭嘅 Shabu Shabu， 咁仲有一隻其實同哥羅哥羅係同一個品種嚟嘅，好鮮豔顏色嘅，橙色加青綠色，但係嗰只早幾年已經走咗啦。咁嗰時我就三隻，咁另外咧就有好多朋友知道我有養小鸚鵡，咁喺街度執到，或者佢話試過有啲鸚鵡衝咗去屋企嗰度走失咗，就無啦入咗屋企，咁佢就好驚話揾個筲箕咁樣笠住佢，唔知點樣處理，就喺IG 啊 Facebook 嗰度揾我，問我點處理。咁我輾轉一下咧，就接收多咗四隻鸚鵡，所以
0: 完全唔識嘅，咁
1: 唔識教，
0: 好犀利喎！
1: 咁我都嘗試教佢哋，即係執佢哋嗰啲人話，你可唔可以幫手養住先啊？或者可唔可以即係長遠即係揾唔到主人照顧佢哋啊？咁佢哋都有各種原因唔得嘅，咁我就唔緊要啦。咁結果就嚟咗我屋企。
0: 咁你高峰係七隻鸚鵡，仲有冇搭其他嘅？
1: 暫時嗰時就冇啦，七隻鸚鵡。
0: OK， 咁就最多噶啦，已經。咁而家手頭上就係兩隻鸚鵡，就
1: 兩
0: 隻狗。
1: 咁因為有啲就真係已經可能年紀大或者病，佢 pass away 咗啦啲雀仔。咁另外有兩三隻咧，我就幫佢揾咗再一住更好嘅人家。我覺得其中一個例子幾得意啊，佢有而家 keep 住都 send 翻啲相俾我睇。咁係一個比較年長啲嘅婆婆咁樣。咁佢就即係好悶啦，啲仔女又大過曬，就算啲孫仔孫女都唔會得閒成日去陪到佢。咁佢就話佢都有養開雀仔，咁佢只雀仔又咁啱即係走咗啦，百年歸老啊嘛，咁所以佢就話可以呢個時候就收養一隻，咁我就話不如你收養我屋企呢隻啦，因為始終我都太多，我想每一隻都可以好似我而家
0: 生活得好啲，
1: 我可以幫佢咁樣喺度
0: 有啲空間，
1: 雀仔按摩緊我，
0: 即係有啲 attention 咁樣。
1: 冇錯，其實每隻雀仔都要同佢傾下偈，
0: 真
1: 係
0: 㗎，咁你日日都同佢傾偈，仲有啲咩照顧上面，譬如話係咪即係唔可以成日運籠啦，一定要飛出嚟？
1: 我嘅養法我就唔會想佢哋成日運籠咯，因為佢哋都有即係我係見證住佢哋識飛嗰個階段咯，即係雖然我唔識飛，但係我係俾鼓勵佢哋，佢哋有毛有翼生齊曬嘅時候咧，佢哋要勇氣去踏出第一步飛咧，其實佢哋都好驚。
0: 係咪次次都即係初初係飛下就跌咗落嚟，
1: 或者撞落我個身度啊，跌咗落地下咁樣咯？咁、
0: okay.
1: 所以嗰時都要俾好多鼓勵佢啊，係啊。
0: 我都睇過你一個訪問咧，即係講 Shabu Shabu 咧，好中意聽電話喎，同埋咧佢會錫個電話嘅喎，係其實你訓練出嚟定係無意中發現嘅？
1: 我冇訓練出嚟嘅，因為嗰時我有一次要去好似菲律賓嗰度拍劇啊，一去去兩個禮拜，咁當然佢就交俾屋企人去湊啦，我爹哋湊佢，咁我爸爸就會同我視像噶嘛，咁後屘佢又好似自從嗰次開始，佢就知道個電話入邊可以見到我咯，即係因為佢哋個眼好利啦，咁亦都聽聲係分辨得好厲害，好緊要嘅。咁有啲人就會問佢哋同狗仔一唔一樣咧？係咪聞氣味咧？佢哋其實都有聞氣味嗰個功能嘅，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候就好似其實好似鷹咁啊，鷹咧咪喺天空度盤旋，但係佢哋可以望到地面嗰條蚯蚓咁樣，佢哋一衝落嚟就可以擔中嗰條蚯蚓。其實佢哋個眼好利，
0: 好迅速咁樣掌握到個 個地點。
1: 咁同埋咧，其實雀仔咧係色
0: 盲，捕捉啊，
1: 即都唔係色盲，佢有啲顏色係睇唔到嘅。咁變咗咧，佢其實
0: 其實狗都人又話色盲嘅喎。
1: 係啊，佢都冇睇到全部咁多顏色，但係佢哋睇顏色都比狗仔叻嘅。咁同埋佢會認到我個歐碌咯，即係佢認到個主人個歐碌，大概佢會知道我係長頭髮，有冇戴眼鏡，高度係點樣，同埋認到把聲咯。
0: 嗯。
1: 咁其實呢兩隻鸚鵡裏邊咧，阿哥羅哥羅係唔識講嘢，愛情鳥唔識講嘢嘅 ，Shabu 係識講嘢嘅。月輪，但佢相對其他識講嘢嘅鸚鵡嘅品種嚟講咧，佢係冇咁叻，但佢都算講得好多嘢噶啦。
0: 但其實佢哋係男定係女啊？
1: 哦，阿 Shabu 係男仔嚟嘅，咁佢依個月輪品種咧就比較明顯知道佢係男定女，因為咧你見到佢個頸上高咧係好明顯一條黑色嘅痕，好似一條頸鏈咁樣。即係點解佢依個品種叫月輪咧？就是、因為嗰個輪啊，輪係嗰、那個車輪個輪。咁如果佢係男仔嘅話咧，依、這個品種月輪品種咧就喺佢成年。大概可能一年松啲啦，咁呢个颈上嗰个痕咧就会出嚟噶啦。女仔咧系浅色好多嘅，
0: 嗯。
1: 咁至于哥罗哥罗爱情鸟咧就好难睇啦，咁我睇唔出嘅，有啲。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昼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路政署表示，已经在中午12点完成巡逻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期间发现的冧树和淤塞排水渠亦都已经陆续清理，所有受影响一度全封的路段已经恢复行车。现正加紧清理余下阻挡部分行车线的冧树，署方亦都已经协助清理今朝在石澳道冧落嚟导致道路全封的棚架，那个路段大约下昼两点已经重开。路政署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朝在红霞对本港的威胁开始减低时，已经在安全情况之下安排道路维修保养承建商派遣大约五十队巡逻队巡查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并且即时向署方汇报和按需要安排其他应急队伍立即处理影响行车安全的紧急情况。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十六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名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说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立即报警。事发是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报道说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 23.8 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西贡公路的冧树已经清了场了，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了，但是下列的路线或者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73A、74K 和 76，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包括是在新界东的94、99和 299X 和过海路线103。另外下列的路线现在仍然是暂停服务，包括 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

0: 塊班次 92R、96R、99R、275R、290R 和 HK1 和 HK2。 另外因应迪欣湖暂停开放，龙运路线 R8 和 R33 将会改到吴京去迪欣湖。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叮叮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年年轻跑输了，不怕错追，明明明只冲出。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1: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无论你高矮肥瘦，发现贪玩
5: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4: 有美相伴。
6: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7: 想你的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6: 养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7: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8: 我哋今日嘅优秀同行咧，就请嚟香港城市大学临床动物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内科专科兽医 Professor Jane 余子正教授。其实我哋见过啦，我哋继续倾下啲唔同啊动物佢哋身体嘅问题啊。点解啲动物嘅身体会傻到分唔清楚敌人定系自己人，而系走去攻击自己呢？
9: 其实呢我哋嘅免疫系统呢本身好聪明嘅，但係有时候呢再聪明都会出错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呢，免疫系统係会识分别到自己人啦定係外来嘅敌人，譬如话細菌啊病毒嗰啲咁啦。咁但係呢如果呢个调控出咗问题嘅话呢，佢哋就会唔将自己人或者自己嘅細胞当做咗敌人，咁就会攻击返自己嘅細胞囉。
8: 咁係咪某啲品種嘅貓狗特別容易有呢一個自體免疫嘅問題呢？
9: 係嘅，某啲品種呢個風險特別高嘅，譬如話純種狗啦 ,Cocker Spaniel, 曲卡嗰啲啦，或者古代牧羊犬啦 ,Old English Sheepdog 呢，咁佢哋最容易呢就會有一種呢叫做免疫系統失調，就攻擊自己嘅紅血球，咁呢佢哋就會有溶血症啦，跟住就會令到佢哋貧血㗎啦。
8: 咁打針食藥或者係感冒會唔會都引發到呢個免疫系統失誤嘅呢？
9: 咁其實免疫系統嘅病呢就大多數係分兩大類嘅。第一種呢我哋就所謂話係原發性啦，咁就真係話呢揾唔到原因嘅，咁就免疫系統呢就自己出錯。咁另外一種呢我哋就係揾到有原因去令到個免疫系統失調，即係譬如話感染啊、有血嘅寄生蟲感染啊、腫瘤啊 cancer 啊，或者甚至乎某啲藥物或者疫苗，某啲嘅慢性炎症咁咧，都有機會係會令到嗰個免疫系統失調，咁就會攻擊翻自己嘅細胞咯。
8: 一陣間講下點樣醫，如果佢話揾唔到原因，唔知道原因嗰啲，咪好大件事咯。但係我哋而家先講下，譬如有啲狗咧，佢又有關節痛啦，又貧血啦，即係好似周身都有問題咁喎，係咪咧？
9: 咁其實呢就係睇下個免疫系統呢會攻擊邊一度。咁譬如話如果個免疫系統攻擊紅血球嘅話，咁就會有頭先講咗啦，溶血就會令到佢哋貧血。咁但係呢有時候呢佢哋又會攻擊嗰啲關節㗎喎。咁佢哋攻擊關節嘅時候就會令到嗰啲關節又紅啦又痛又腫呢，咁就會令到佢哋關節炎。咁呢有時候亦都會去攻擊其他地方啦，譬如血小板或者皮膚。咁但係有時呢亦都會同時攻擊某幾個地方囉。
8: 咁點樣分得出係免疫系統搞到，譬如舉例貧血咁，同一般嘅貧血咁點分呢？
9: 咁就我哋其實就要做檢測啦。咁我哋檢測都會做唔同嘅測試嘅，咁包括我哋嘅血液測試啊，就睇下紅血球嘅狀態啦，同埋紅血球有冇被破壞嘅跡象。咁其他嘅檢測咧，就係去睇下揾唔揾到點解個免疫系統失調嘅原因。譬如話，我哋會做 X-ray 啦，我哋會做超聲波啦呢啲啦，去睇下有冇其他原因嘅貧血，要睇曬其實。做曬呢啲咁樣嘅檢測咧，我哋先會知道究竟係咪免疫系統性令到佢哋貧血，定係或者係其他原因、其他貧血嘅原因，例如失血啊，被血嘅寄生蟲令到佢哋有貧血呢啲咁嘅原因。
8: 咁其實係咪先做驗血睇咗個情況，然後再決定要唔要 X-ray 啊、超聲波，定係一次過要做曬呢啲，然後先知道曬嗰個情況咧？
9: 多數都是要先驗血先的。
8: 咁食咩嘢咧？係咪食類固醇啊嗰啲咧？但係食類固醇會唔會壓制咗個免疫系統有副作用啊？咁
9: 咁食類固醇咧就當然有副作用啦。咁類固醇其實係我哋所謂嘅 first line 去壓制免疫系統嘅治療方式啦。即係其實類固醇係好有用嘅，佢關於壓制免疫系統呢方面。
8: first line 嘅意思係即係。第一道防線
9: 是主要的治療方法。咁長期食類固醇呢，就會都其實幾多副作用，就會令到飲水多咗啦，食嘢多咗啦，屙尿多咗啦，有時咧只動物會肥咗。咁另外一樣嘢啦，
8: 會肥咗噶食類固醇。
9: 係啊係啊係啊，會肥咗噶，我自己都食過，我嗰排都肥咗。係啊，咁同埋咧，因為佢係愛嚟壓制免疫系統嘅藥啦，咁佢就會降低免疫系統，令到只動物有機會受到感染都未定噶。咁而貓咧長期食類固醇咧都有機會。会有其他的副作用，例如糖尿啊嗰啲噶。
8: 但你头先嗱，就翻去治疗嗰时候，你譬如话check 佢，有啲系原发性，即系冇原因地，嗰啲就点针对佢嚟医治咧？
9: 如果冇原因嗰啲咧，我哋就多数要用类固醇或者其他压制免疫系统嘅药去控制病情。但系如果我哋揾到原因嘅话，我哋就要医嗰个原因咯。
8: 举一个例子，点样医嗰个原因呢？
9: 嗱，有啲例子咧，系譬如话，之前我见过有只狗啦，就系免疫系统失调，就令到佢关节炎。而我哋做完嗰啲 X-ray， 做完嗰啲超声波，同埋做完其他检验之后，发觉原来佢胆囊发炎。咁
8: 胆囊系咩嚟嘅？
9: 个胆啊。
8: 哦 ，OK。
9: 咁佢嗰个胆发炎嘅话，咁我哋嘅治疗方法就系医呢一个胆囊发炎啦。咁医咗之后咧，因为系呢一样嘢令到个免疫系统失调，咁免疫系统方面医，佢只要医咗呢个源头，免疫系统就自然会变翻做正常咯。
8: 其实嗰个医疗嘅过程会唔会都要好长时间，定系即系好快知道原因之后一食药就可以即刻搞掂嘅？定系要食好长时间嘅咧？
9: 其实都要睇下个原因系咩啊，因为讲真的，有一啲原因系冇得医噶，即系例如即系如果 cancer 嗰啲，即系都好难去完全去治疗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揾唔到原因嘅免疫系统嘅病啦，咁我哋就会用类固醇同埋其他压制免疫系统嘅药去禁住佢啦。咁多数呢个过程咧，你都要预大概。至少要用药六至八个月到，咁我哋就会慢慢咁样去佢翻嚟复诊嘅时候，睇下佢仲有冇事。如果咧病情系控制得好嘅话咧，就会逐步慢慢咁样减药咯。
8: 咁翻嚟复诊嘅时候，系咪又要再做一次验血啊？再要照啊？咁样噶？
9: 多数譬如话如果贫血嘅话，咁啊要再验血啦，血小板嗰啲都要再验血啦。如果关节嘅话咧，我哋就会验下呢个炎症指数。我哋叫做 C-reactive protein， 咁有几样嘢我哋系会验，系会帮助到我哋去睇下个病情系咪控制得到咯，咁就要睇下其实病嗰一样嘢系咩咯。
8: 明白，好，今日唔该晒余子静教授。

0: 时间咧系4:10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叫做有美相伴。提醒大家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5:03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咁我哋嘅环节优秀同行之后咧，继续翻嚟直播室。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咁继续阿陈庭欣睇到啦吓。头先咧就新闻前就讲到啦，即系其实难，即系好难绝育啊啲雀仔。
1: 系啊，
0: 咁咪好容易繁殖过度咯。
1: 其实都系噶，所以我都见过有啲屋企佢哋养一男一女，咁就不停咁样生蛋。
0: 哎呀，
1: 咁但系依个问题咧，就介乎有啲人可能系宗教信仰嘅问题啦。咁佢哋就话如果佢哋生咗蛋，因为佢哋受精咗个蛋，虽然佢未孵到出嚟，真系有只雀仔，咁佢哋都会觉得系有生命喺入边。咁所以有啲咧，佢哋就话佢都会即系要即系俾佢哋孵出嚟，咁就可能送俾其他嘅亲戚朋友啊去养咯。咁我咧就咁啱
0: 其实佢哋会自动孵噶啦，即系佢唔会离开啲蛋嘅，
1: 攞走佢系咯。咁所以呢个就真系睇下你自己个谂法系点样咯。咁但系我就咁啱冇呢个问题，因为我初两只嘅爱情鸟翻嚟，即系哥罗哥罗，同埋另外一只已经话早几年走咗嘅嗰只哇啦哇啦，两只都系男仔，咁所以我就冇咁样嘅烦恼啦。咁咁啱而家长尾只 shabu shabu 都系男仔，系啦，咁所以我就冇呢啲烦恼。
0: 咁我其实我有样嘢就系即系照顾上面问。其实佢哋都好多大小便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会唔会放佢出嚟嘅时候，突然间又屙督，跟住可能有啲一粒粒粪便又唔系即系好大粒，咁就兜屋都系咯。
1: 系，其实佢哋咧雀仔嗰啲粪便就同狗仔、猫仔唔同啦。佢哋咧比较即系水性多啲噶，佢哋嗰啲叫做尿素啊。
0: 咁就黏
1: 性多啲。
0: 咁咪仲大镬。
1: 系啊，所以咧试过佢细个啲嘅时候咧，就成日喺我个头度玩，就变咗我个头咧。就成日都中头奖，
0: 即系好似我哋有时泊车之后架车
1: 就，但系咧就冇外边啲雀仔街嗰啲雀仔咁大督嘅，佢哋就细好多嘅。咁但系因为我同佢哋相处咧，因为我就亲自照顾佢哋，所以我就大概知道佢哋嘅习性系点样样。譬如我而家头上高啊，爱情鸟哥罗哥罗咧，佢就中意咧，每次一个笼一出嚟咧，就即刻。铺陪一督先，跟住就去玩㗎啦。咁所以呢我而家呢佢一出嚟呢我就佢企我手指度出嚟啦，我就摆佢喺垃圾桶上高，咁屙完一督佢就自己去玩囉。咁同埋佢哋雀仔比较直肠直肚嘛，即係食完嘢好快就消化完就会屙。咁所以其实你大概可能15至20分钟就摆佢喺垃圾桶上面屙一次，咁佢都会能够做到嘅。咁另外长尾啊 ,shabu shabu, 我怀疑因为佢个尾长啊，所以呢佢就唔鍾意頂住條尾咁，即係譬如佢一企喺我膊頭度咧，佢好少，即基本上都唔會屙落我個身度，佢就會自己可能跳開，就可能會企喺個凳 pan 或者去開屋企嘅某一個指定位置，
0: 即有罅嘅位啊嗰啲。
1: 咁所以我就通常嗰個位咧下低就放啲紙咯。咁所以我就成日而家咧，我做完東張西望嗰啲稿啦，其實東張西望已經嗰啲稿咧已經印落去啲即係二手紙嗰度噶啦，即已經可能係一邊已經印咗其他嘢，咁我哋東張西望啲稿咧就再印落另一邊啦，即照到你咧，我做完。通常新聞份即係嗰張紙就應該冇用啦，因為底面都印曬啦嘛。我就通常問曬啲同事咧，就收集廠嗰啲同事收集啲稿，跟住佢話嚇仲有用，嗰張紙都寫滿曬噶咯。我話有啊，我啲雀仔就愛嚟即係墊喺個籠底度，唔好浪費啊嘛。
0: OK， 咁佢哋我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先，我睇到你個訪問咧嘅 shop shop 咧試過走失啊，嗰個過程都幾驚險喎。
1: 七八年前嗰時咁啱嗰日我係接咗個訪問要去 salon 嗰度整頭髮，咁我就唔想佢哋太早跟我出去，因為整頭髮都起碼成兩個鐘都走唔甩啦，我唔想佢困咗個籠咁耐，咁我就叫我爹哋稍後時間，即係可能後少時間去屋企幫我攞佢哋出嚟交俾我啦。咁嗰日風和日麗，我爸爸咧就早咗車佢哋出嚟 salon 門口，其實就喺度附近咋，就喺九龍塘嘅嗰個商場外邊，咁佢就停咗架車喺度等我。咁嗰日風和日麗咧，咁我爸爸就好心嘅，佢就想佢哋曬太陽，咁佢哋就即係連埋我啦。今日都見到我有兩個帶佢哋出街嘅籠啦，係亞加力膠比較輕身嘅。咁傻杯因為長尾佢個籠咧係高嘅，咁佢就我爸爸就將兩個籠咧就擺咗喺車頭蓋前邊嗰度，俾佢曬太陽。但係 男士都是比較粗心大意，雖然我知道他可能現在在聽這個節目，但是都要講到他一次了。就是那個車頭蓋
0: 每次都講一次，
1: 是每次都講一次。那個車頭蓋是斜的嘛，那那個那風呢一呼一吹，那就阿傻烏就整個鹿連埋個腳在裡面啦，就白白跌了落地，一跌了落地呢那個籠的蓋就開了，那他就受驚就飛了出來了。
0: 是啊。
1: 那時我記得我還約了個專訪，那個專訪而沒得 cancel， 我是喊著去做那個專訪。
0: 應該很擔心啊。
1: 好擔心，咁跟住我就我爸爸就喺現場嗰度周圍揾下，因為其實佢哋屋企養嘅雀咧，照道理係唔飛得遠嘅，嗰刻因為可能佢都驚。咁另外有個諗法，可能佢就覺得哇好新鮮啊，咁多嘢原來個
0: 世界
1: 嗰度咁樣。咁但係佢哋冇任何覓食能力噶嘛，亦都唔會即係識得保護自己噶嘛，咁所以就會比較擔心佢咯嗰刻。咁我就喳喳臨做完訪問，就即刻走翻去嗰、那個唔見咗佢嘅地方嗰度附近啦，附近好多樹，我記得，仲要係跟住就係大學啦，隔離就好多校舍咁樣，校舍附近圍住好多樹，跟住最終咧我就揾咗佢，應該差唔多個零兩個鐘，我就聽到有棵，即係我喺度行嚟行去，我就聽到棵樹上高有隻雀咧，就唔係街嗰啲雀咁嘅叫聲，因為佢阿傻波係識講人嘅話，佢識得講自己個名噶。不過雖然大家一聽唔到，因為佢比較陌生而家
0: 要係啊係啊，咁其實嗌自己謹慎
1: 傻波傻波咁不停嗌，咁我就無啦啦聽到有隻雀就猛咁嗌自己名，我就 spot 到佢個樹上高咧好高棵樹。咁後屘忍咗佢好耐都唔落嚟，咁後屘又 call 埋消防員哥哥嚟，點不知消防員哥哥一升個雲梯上去，佢就嚇到又飛走咗。
0: 係咯。
1: 咁自從嗰刻飛走咗之後，就天黑啦。咁天黑佢都要揾個地方匿埋，因為佢都會有佢嘅少少嘅天性嘅，雀仔天黑就即係匿埋休息噶啦。咁去到第二朝早，我就又翻去附近現場揾咯。咁一揾就揾咗佢成四日咯。
0: 係
1: 啊，嗰四日都即係以淚洗面。咁亦都即係做咗好多網上即係就黐 poster 嗰啲嘢咯，喊曬。咁但係當中好感動，有好多我唔識嘅網友啊，或者啲街坊咧，佢話佢特登同小朋友喺附近飲完茶，佢出嚟幫我嗌，佢即係嗌上去棵樹下，噗咁樣，所以好感動。咁呢日後就有人打電話嚟，咁但係當中嗰四日裏面咧都好多整蠱電話，但我都好感謝佢哋咯，因為佢哋整蠱我話喺邊度見到佢，咁但係都俾我一絲希望嘅，係啦，我都非常感謝佢。咁最終真係揾到佢咯，佢就飛咗去完全係我冇行過去嘅範圍，喺另外一邊好遠㗎啦，個屋苑嗰度，嗰人就話佢行過個廚房，有隻雀敲佢個窗，咁佢就開咗窗俾嗰隻雀入嚟，嗰隻就係 shuffle shuffle 啦，咁樣揾翻。
0: 真係哇，好驚險啊！如果俾你揀，你而家有雀啦，有狗啦，如果俾你揀多，你養多一種動物，你會養咩咧？或者寵物？
1: 冇啦，真的我會選擇唔好啦，真係，因為其實我爸爸都即係收養咗兩隻貓喎。
0: 哦。
1: 咁當然我哋係分開嘅唔同地方住，咁貓。狗同埋雀其實，如果佢哋唔係真係好 B B 一齊去成長嘅話咧，可能好難共處。咁但我爸爸都收養咗佢兩隻街貓咁咯。咁其實我都覺得夠，即係我時覺得我係有愛心中意小動物，我好想幫到佢哋。但係如果我要夾 硬喺自己可能唔夠時間或者唔夠空間底下養咁多小動物，反而仲害咗佢哋咯。但反而我而家可能一啲嘅街坊啊，就係都係佢哋會執到啲雀或者喺街度遇到啲受傷嘅雀點算咧？咁佢哋聯絡我，寧願即係我可以幫手去做呢個工作，教佢哋點樣去處理啊，佢咁樣會仲好過我真係要即係養佢哋咯。
0: 有冇義工做嘅咧？啲照顧者
1: 有嘅有噶，其實有好多即係機構啦，或者一啲私人嘅團體咧，佢哋都有雀仔嘅義工，即係其實貓狗義工都有嘅。咁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團即係團體組織做得好好嘅就係郭秀雲姐姐咯。咁阿 Sharon 係做得好好啊。咁有時我遇到一啲 case， 我都唔知點處理。嘅時候，我都會打電話去請教佢咯，或者叫佢幫手咯。
0: 咁如果要你最後講少少，即係你覺得養動物、寵物其實最緊要係咩咧？
1: 我覺得最緊要係首先係開心嘅，同小動物相處。咁我有啲有個朋友，佢都好驚小動物咧，都嚟我屋企之後咧，佢就即係開竅咗啦，覺得原來唔係咁難相處咯。咁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養或者要幫助小動物嘅時候，你真係要諗清楚自己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做到咯。咁唔好因為一時我覺得嗰刻我好悶，我好想養，咁我就養佢咯。咁特別係鸚鵡比較偏悶少少嘅動物。 物咧，就可能要做多啲 research 啊，傾多啲計啊，先至去衡量自己適唔適合。
0: 明白。咁今日有美相伴，好多謝婷欣，同埋兩隻小鸚鵡，係啦，我哋有機會再見再傾。
1: 一定會嘅。
0: OK，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天文台提醒，受到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听朝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中电表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大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到强风和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截至下午大约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然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今日傍晚之前能够协助余下受影响客户复电。中电话，红霞逐渐减弱，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之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至今救起45人，仍然有17人失踪。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昨日傍晚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发现一只救生筏，上面有多名遇险人员，救起筏上全部29人。经了解，遇险的越南船只上有62名越籍人员，中方派出船只和直升机到场搜救，昨晚和今日再救起多人，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个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头之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说，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是特朗普尚未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 23.9 度、东经 113.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到87%，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港铁服务方面嘅资讯啦，机场快线已经恢复正常，而机场快线由机场站去香港站嘅加开班次将会喺今晚凌晨1:15同埋1:30由机场站开出，届时其他嘅铁路线嘅列车服务已经结束噶啦，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请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嘅日落时间是7:07，听朝日出时间是傍晚5点。今晚嘅日落时间是傍晚嘅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嘅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威牙直担当 Brian 阮祝阳小洋洋。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1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刷新一切100分。
17: 我哋有丰收。
18: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9: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20: 主流、
21: 另类、
20: 舞台、
21: 文字、
20: 影像、
21: 形体、
20: 媒介、
21: 环保、
19: 文化快讯。
22: 山背河河口，南生唯一带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23: 相邻的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被水鸟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的水在捕鱼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的鱼仔和无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的食物。
22: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8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23: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 但系除咗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喺夜晚嘅鱼塘出没。如果你喺夜探期间听到佢嘅叫声，咁就代表有机会见到呢种香港唔常见嘅候鸟。
22: 另一种系香港曲翅萤，呢一种萤火虫喺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嚟到命名。香港每年三月到十月都有机会喺夜晚嘅鱼塘睇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话呢一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同夜间嘅鱼塘生态。
23: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22: 八月十六以及二十二号，
23: 元朗大生围及粒洲鱼塘。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4: 少数族嘅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点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7: 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1: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你到华语音乐风啦，我是小金名字姜敏杰啦。嚟到7月25号啊 ,5 点12分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 88%, 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点15分啊。先嚟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曲啊，系嚟自摩登兄弟嘅乐队主唱嚟嘅。佢从网络直播起步，一路唱进主流乐坛，是近年人气高企的歌影视多栖艺人。佢叫做刘宇宁，歌曲名字叫做《天星术》，刘宇宁，歌曲名字是《天星》。

听上嚟呢位朋友嚟自北京啊，佢叫做朱兴东啊，朱兴东，歌曲名字叫做《北行念归人》啊，北向念归人。

北巷深深留余韵，只把思念藏进雨声啊。朱庆东佢描述紧喺旧巷中痴等故人归来嘅一种情深啊，系咪好浪漫呢？

你听到嘅唔系出边嘅雨声，系听到嘅系海里边嘅声音啊！跟住嚟介绍俾大家一位嚟自福建省福州市嘅一位女歌手，佢叫做 Vinita 万里达，歌曲名字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万里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呢位中国内地实力派女 rapper 以深海同海浪为题，一句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你的海域，将爱意藏喺最深深嘅海底。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0: 认唔认得呢把声啊？
1: 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啊？
0: 冇错，佢讲广东话，因为佢系嚟自香港嘅一位歌手，不过好耐冇见啦。华语乐坛嘅民歌歌王啊，出道三十几年，经典作品无数啊。佢系周华健、周华健，歌曲名字叫做《那一夜》啊，《那一夜》。
1: 一夜，弹指点烟。

新聞之前送埋郭富城嘅親愛寶貝俾我屋企嘅 BB。千祈唔好走開，翻到嚟繼續有華語音樂風，小姜繼續陪伴大家播放我最鍾意嘅華語歌曲。

0: 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的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话，今年欧洲山火累计火场面积已经远超过去二十年的年均水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欧洲今年已经接连遭遇三轮热浪侵袭。专家分析，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正是持续加剧热浪、干旱和山火的爆发强度与破坏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的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64K、73A、74K 和 76K，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就是路线94。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话大家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0: 欢迎翻到嚟7月25号第二 part 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时间系5:36啊，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15。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特别画作啊！而我今日画嘅就系湖南张家界大峡谷啊，俗称张家界玻璃桥嘅云天道玻璃桥啊！翻到嚟第二 part 嘅第一首歌，既然今日打风就送呢首歌俾大家。有湖南出生、贵州成长嘅呢一位歌手，你冇可能唔识。周深啊，好风起。
1: 周深，
0: 好风起。
2: 也相信过了雨，总

秋心的这一首歌曲好风起，唱出白手兴家敢闯敢勇的奋斗精神，是一首为所有在外面打拼追梦的人加油打气的歌曲来的。跟住我哋有嚟自四川成都市嘅呢一位朋友，张姐，万入不如你。呢首电视剧嘅主题曲，歌词传达万物不如你嘅情深，贯穿剧中四位男主角对女主角嘅不同。

你听紧嘅系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啊，唱过无数嘅影视金曲嘅一位郁可唯啊。歌曲名字叫做《老派少女》，郁可唯《老派少女》啊。

老灵魂少女心的奇妙融合，老派是旧恋爱的态度，少女是未被世俗淹没的纯真。跟住嚟送俾嚟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呢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Rock and roll everybody。

0: 李健曾经是水木年华的成员来的，被以为音乐诗人。这首歌描述的是黄昏到午夜的城市光影中追寻梦人的徘徊、迷失和执着。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高手迎醉春风。
0: 跟住我哋有嚟自吉林省公主岭市嘅一位男歌手，一位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以上声唱法闻名嘅人啊。佢将戏曲同埋流行音乐融合，佢叫做李玉刚啊。李玉刚，姑苏

呢首作品以姑苏城为背景，姑苏即是苏州啊，亦都是我的乡下。呢首歌唱出了江南烟雨的朦胧啊。

李玉刚用佢独特嘅国风长腔，表达对苏州深厚文化底蕴嘅一往情深。今日拣嚟嘅歌曲有好多雨声，有好多水声。今日华语音乐风最后一首歌曲拣嚟咗华语乐坛天后嘅呢首歌曲啊，张惠妹、张惠妹，站在高岗上啊！今日嘅华语音乐风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继续会有瑞瑞同埋张家乐啊！下次华语音乐风，小姜跟住姜文杰继续陪大家播放华语乐坛好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8号和9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昨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在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在9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3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2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话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受到风暴影响，全日共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4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坚尼地城新海旁嘅水浸已经处理好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嘅交通灯失灵啦，已经整翻好噶啦。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嘅交通灯恢复正常运作，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兴华街之间咧，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城巴嘅资讯啦，大部分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但系受到天气或者路面情况影响，以下路线暂停服务，包括就是路线9号 X9、14、15、15B、X15、 314792MH3H4。而以下的路线呢亦都恢复正常的了，就是包括路线 H1H2 路线恢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提提大家了，部分地区天雨路话小心驾驶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7: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7: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主流、
2: 另类、
10: 舞台、
2: 文字、
10: 影像、
2: 形体、
10: 媒介、
2: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大多数只系源自于大众嘅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好容易就会忽略咗每一个人嘅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嘅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的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12: 原著小说探讨了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和被标签者的影响。故事的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了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他还遇到一连串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种标签与被标签的行为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发生着。透过今次的演出，我们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的故事，透过他们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11: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12: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还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11: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4: 大家好，我系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13: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Hi， 我系 Matthew。
16: Hello， 我系 Sarah。
15: 星期日下昼有冇时间啊？
1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15: 下午6点到8点啊。
16: 有什麼送给我先？
15: 有啊，有音乐。
16: 还有呢？
15: 有快乐。
1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时间是7月26号星期日 黄昏的6:09，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7: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15: 首先要提提大家，就是一号戒备信号是仍然生效啦，亦都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7:15。
17: 嗯，
15: 要小心啲啦，大家，因为啱啱打完风啦，都仲有少少危险嘅，应该。
17: 系啊，因为今朝早咧喺屋企嘅时候见到大风大雨啦，甚至乎咧已经去到9号风球啦，我都有谂紧嘅啫。今日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会
15: 会唔会可以如期进行咧？
17: 点不知咧就见到咧，哇，都挂得好快，亦都走得好快。
15: 其实我反而冇乜打风嘅感觉，因为我嗰边系冇风嘅。我瞓得好舒服。
17: 咁就好啦，恭喜晒你。
15: 因为我见到社交媒体都有啲人话，好大风嘈醒咗。
17: 嗯。
15: 但系我完全冇呢一样嘢，所以就好。安详地瞓咗一晚觉啦，
17: 系用安详嚟
15: 形容。我讲咗出口都发觉好似唔系几好，
17: 好似系用错咗呢个形容词吓。相信喺今个礼拜咧，即系除咗你话打风之外咧，应该对于 Matthew 嚟讲嘅话，都系要经历咗一啲就系人生系咪第一次嘅一啲惊喜咧。甚至乎真係有打風嘅呢一種咁嘅感覺。
15: 因為今晚嘅主題咧就係 Sarah 定嘅，佢就話用呢一個城市驚喜做呢一個主題。
17: 冇錯，
15: 可能就係因為睇到我網上一條片咁樣。
17: 就因為你啦，係啊，你上個禮拜已經同我講咗噶啦。你拍咗之後嘅話，你已經同我講咗噶啦，你唔記得咗？係啊，跟住我就一路咁樣留意啦，直至到我就係留意到啦，唔係就係得我留意到啦，就身邊好多人都留意到啦，甚至乎嘅就係佢哋知道咗之後嘅話咧，其實我著實都有被佢打攪嘅。
15: 佢第一問你邊個嚟㗎？係
17: 啦，
15: 咁
17: 原來試
15: 完咧就係
17: 講講嗰個過程
15: 係
17: 點樣？
15: 嗰日出街啦，其實我係去緊呢一個朋友嘅畢業典禮，就喺呢一個香港大學，咁就搭緊地鐵去嘅時候，喺中環站就有個人拍我膊頭。咁就我一開始以為佢問路嘅，就唔係幾好意思啊。
17: 係
15: 成日都俾人問路啦，跟住就有啲尷尬嘅，跟佢就話係一個街頭攝影師，我亦都本身係佢嘅粉絲嚟嘅，成日都睇佢個 page 嘅，跟住就再約咗另外一日影啲相咁樣，跟住就出咗一條片出街，
17: 就估唔到，
15: 估唔到咁多人中意啊，其實真係。
17: 點會估唔到呢？係咪？
15: 我本身知道係會有人睇嘅，但係冇諗過係咁誇張啊！真
17: 係經歷咗嘅就係整個星期啦，係嘛？有好多啲嘅就係本來識你嘅人啦，甚至乎係唔識你嘅人啦，咁都係突然之間就成為咗朋友啦。
15: 係啊，另外一樣好開心嘅嘢就係有啲人有聽我哋節目啊。係
17: 啊，呢個都係我感到好安慰。
15: 有啲人喺留言就話：，佢咪就係同阿 Sarah 做節目嗰個咯，原來咁嘅樣嘅咁樣，係啦，所以都好驚喜啦，亦都好開心。有啲人係認識我把聲啦，認識我哋做嘅節目啦，真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星期，不過都幾忙嘅一個星期。
17: 所以我哋都要更加再努力啲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啊，星期日黃昏呢一個時候，即係究竟有幾多人會收聽咧？甚至乎嘅就係、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唔理有幾多人收聽，但係我哋都係好俾心機咁樣喺每個禮拜度去準備我哋要播歌啦，甚至乎要定我哋嘅主題啦。咁所以嘅就係知道原來有咁多人都會係佢哋未必係好準時咁聽，但係原來都有好多人係默默咁樣去支持，我覺得都係一份嘅安慰。
15: 係啊，有啲人可能係揸車咁啱聽到，認得個名，又或者認得個節目名，其實已經好開心，即係揸車選擇我哋呢一台，跟住冇轉走喎，
17: 係啊，
15: 竟然繼續聽，覺得唔錯喎，咁樣已經係真係好好嘅鼓勵，亦都好開心嘅。
17: 冇錯，
15: 翻返嚟今日嘅主題啦，城市驚喜，其實有時候咧。真係會遇見一啲城市驚喜
17: 嘅。你咪就係其中一個囉。
15: 除咗我仲有好多嘅，有時候只要細心留意一下周邊，可能係人啦，亦都可能係事物啦，可能係好靚嘅景啦，就會發現身邊有非常多嘅驚喜。
17: 特別我覺得喺香港，如果你細心咁樣留意嘅話，其實香港嘅街道呢係非常靚。

0: 開始今晚嘅節目有孫燕姿嘅遇見，因為就有時候會遇見一啲好靚嘅嘢啦，又或者令到你好驚喜嘅嘢。我覺得有時候住喺香港呢，可能真係住啦，又要返工啦，會唔記得咗望下身邊嘅事物。
1: 太忙碌
0: 係太忙碌啦，又可能係習慣咗啦，但係就會其實係一個可惜嘅地方嚟嘅。因為好鍾意睇一啲外國嘅人，佢可能住喺香港一段時間，咁佢就喺社交媒體分享一啲香港好有趣的地方啦，就会发现好多地方我都系冇去过
1: 啊嘛，系啊，
0: 住咗咁多年喎，冇去过，
1: 甚至乎你去过一啲嘅地方咧，从佢哋嘅了解，又或者系佢哋嘅角度去睇咧，你系发觉哦，乜原来佢哋会觉得好靓噶，
0: 系，
1: 所以你会多翻嘅沉思，又或者你自己都会谂多咗噶咋，系啦，好多时候会唔会系嗰样嘢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实在太过平常，你就会觉得嘅就系会失去咗嘅就你欣赏佢嘅一个唔同嘅一啲角度，
0: 系啊，唔记得咗换一个角度去睇下，因为睇得太多其实都会麻木咗，亦都会闷，但系另一个角度睇就会发现好靓啦。有时候一啲外国嘅人嚟到，甚至乎一个茶餐厅手写嘅餐牌系有繁体字嘅，佢哋就觉得哇好神奇啊！依家仲有人用手写嘅餐牌啊，咁样已经觉得好靓，亦都分享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物，就会发现定期轉個角度睇下身邊一啲好靚嘅嘢，留意多啲香港一啲好神奇嘅地方，就會覺得浪漫啲啦，亦都享受一啲自己住緊嘅地方，亦都住生活緊嘅事物啦。
1: 嗯哼，同埋我覺得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你覺得好浪漫嘅，又或者係會覺得係有啲感動嘅，都係一啲小事哦。係咪一啲好細好細好細微嘅嘢，但係你往往嘅就係要有一種私人嘅呢一種咁樣嘅感覺，或者欣賞嘅一啲嘅即係審美眼光，你先至會可以睇到嗰一樣嘢。你將佢放大嘅話，其實每一樣嘢都好詩意，同埋正如你所講係可以好浪漫。
0: 冇錯，成日都會錯過咗一啲身邊成日出現嘅嘢啦，
1: 好少嘅嘢
0: 啦，所以多啲留意啦。我覺得一樣嘢要多啲留意咧，其實我發現香港咧呢排先發現嘅，係好多藝術展覽嘅。啲人成日話冇，其實可能係唔夠推廣咁樣啦。
1: 文化沙漠啊嘛，
0: 但其實唔
1: 係
0: 嘅，
1: 係啊，
0: 文化沙漠啊，但係真係其實我哋發掘得
1: 唔夠
0: 啦。
1: 嗯，
0: 好多人都搞緊小型嘅藝術展覽啦。其實我哋只要去發掘嘅話咧，係好多藝術嘅嘢睇啦，音樂又好啦，好多好細嘅 artist 搞者 music show 啦、畫展啦等等，真係要我哋發掘一下，亦都去欣賞一下唔同人嘅努力。揀嚟咗呢首歌曲，嚟自啱啱開完紅館演唱會嘅佢係陳柏宇。一人傍晚藝術館，得閒就去行下藝術館，發掘一下靚嘅嘢啦。

0: 送俾大家嚟自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啱啱提到生活中嘅浪漫，咁啱几日之前睇咗一条 YouTube 片啦，里面提到一个香港嘅名导演佢对浪漫嘅睇法。咁佢对浪漫嘅睇法系啲咩咧？佢就系话，浪漫就系一啲违反咗生活本身应该有嘅规则嘅时候。我覺得講得好浪漫，
1: 係啊，
0: 可能係我哋每個人生活都有一啲 routine 嘅，就朝早起身食早餐，跟住翻工，跟住
1: 落雨就要擔遮，
0: 係啦，你點樣違反佢咧？就例如落雨要擔遮嘅時候，你同個愛人喺雨中漫步，或者雨中跳舞，你違反咗呢啲規則，又或者平時會做嘅嘢，就可能係一啲好浪漫嘅時候。又或者可能你平時十點鐘瞓覺，但有一晚你遇到一個你好鍾意嘅人，跟住你就喺海邊同佢傾偈傾咗成晚，咁都係一個好浪漫嘅事情啦。
1: 我同意，某程度上我覺得就係每一個人嘅浪漫好可能個解釋都會有啲唔同，但係真係導演就係導演啦，你會感覺上嘅就係、是、啊，佢會令到你諗起有好多畫面啦，可以嘅就係有好多啲嘅浪漫嘅時刻啦，你即刻你就可以答到。但係如果你用一句說話嚟去講浪漫事咧，我就會覺得哇，你真係好难去将佢，
0: 因为好多系啊，因为好多时候
1: 讲出嚟，
0: 我哋问我哋经历过啲咩好浪漫嘅事情，我哋可以答到你好多嘅，可能收花啊，又或者啱啱提到嘅系啦，雨中漫步等等呢啲好浪漫嘅事情。但问你浪漫嘅本质系啲咩咧，就真系好难答，亦都系一个好高深嘅问题。我觉得佢讲得好好嘅，总括得好好，亦都令到我哋真系回想起好多浪漫嘅事情啦。我觉得其中一個幾浪漫嘅事情，未必一定要同人哋一齊做嘅，其實自己都可以做，就去行唱片鋪。
1: 絕對同
0: 意。因為如果有聽開我哋節目嘅話咧，都知道我係好中意買唱片啦，好中意買 CD 啦，真係使好多錢喺呢啲地方嘅。我覺得有時候去自己發掘一啲新嘅音樂，又或者去真係俾個時間自己冷靜一下，又或者真係逐隻唱片睇下，見到誒封面好靚，跟住翻去聽，又或者有啲唱片鋪甚至可以即時播嘅，嗰陣時坐喺度聽，真係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尤其是係因為依家咧網上面播歌太方便啦，我哋個規則咧，平時嘅規則就或者平時嘅 routine 就係用手機撳首歌出嚟聽，你專登去到唱片鋪聽就係一種浪漫，亦都係好神奇嘅感覺。
1: 我同意你嘅講法嘅就係，就算係你 digital 嘅，你就係喺嗰啲網嗰度聽咧，你好可能嘅就係俾時間，你都係冇咁有耐心嘅。佢可能嘅就一分鐘你覺得唔好聽，你撳走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專登要去一間唱片鋪嗰度去揾呢一啲嘅即係舊嘅唱片嚟去聽咧，好似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嗰個耐性，你又會比較長啲，同埋其實好多時候真係往往會有驚喜
0: 嘅。係啊，因為依家網上面聽咧，其實都大數據影響啦，你可能聽嚟聽去都係一啲類似嘅嘢，唔係話唔好，但係如果你想發掘新嘅嘢咧，就比較難啦。所以去唱片鋪係發掘到新嘅音樂，亦都我自己係揾靈感嘅地方嚟嘅，因為始終都做音樂節目啊嘛。好，最後揀嚟呢一首歌曲同啱啱講嘅嘢非常之有關係，嚟自 Dear Jane。最後一間唱片鋪，希望唔好係最後一間啦，希望越嚟越多唱片鋪啊！呢、這個香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

0: 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至人均 3.5 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澳洲昆士兰州确认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感染个案，是6月以来澳洲第四个州确认出现 H5N1 禽流感。感染病毒的是一隻迁徙海鸟，昆士兰州的家禽目前未检测到病毒，亦都没有出现动物大规模死亡的情况。西澳洲一隻褐翅鸥上个月感染 H5N1 死亡，是澳洲大陆首次确认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至今全澳洲确认18宗个案，分别出现在西澳洲、南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当局说正是加紧调查病毒的传播途径。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6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4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音乐有好多种，
4: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3: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4: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3: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4: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3: 一定係
4: 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错啦，咁今日咧，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就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啲嘅城市惊喜啦。咁啊，当然亦都要同大家要提醒嘅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啦，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7:15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喺今日咧，即系咁差嘅环境之下嘅咧，大家都系仍然听住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喺呢度要讲声多谢多谢
1: 多谢晒大家。
0: 我有个感觉，我会觉得嘅就系今晚应该系会多咗好多人听嘅。要多谢你咯，
1: 希望系啦、啊。如果你哋系新听嘅话，欢迎喺社交媒体同翻我讲，
0: 好、
1: 欸、今日第一次听节目，系
0: say 个 hi， 打个招呼，
1: 多谢晒，真系
0: 系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城市惊喜咧，完全亦都系因为咧就系 Matthew 而嚟嘅。咁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佢发生咩事啦，如果唔知嘅话，大家跟翻啦。大家跟翻係咪啊？跟進翻究竟發生咩事？
1: 係就係、是、有個攝影師喺街上面揾咗我影幾張相咁樣，跟住就好多人 like 咗嗰個 post，
0: 係
1: 亦都好多人分享，
0: 就認識咗你啦。
1: 係啦，亦都因為喺條片裡面咧，我係有分享自己有做香港電台 DJ 嘅，
0: 冇錯。
1: 就有啲人就發掘到呢一個節目咁樣。
0: 係啦，大家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 DJ 咧，就係匿喺個麥後邊嗰度講嘢啦。咁或者就係對於佢哋嘅樣嗰啲好少會見到啦。
1: 其實
0: 係
1: 㗎，因為咧我細個聽電台咧，例如有聽過風騷快活人嘅，
0: 係，
1: 但真係唔知道你哋係咩樣㗎，
0: 係。
1: 是完全不知道啦，亦都好多时候
0: 認
1: 得
0: 把聲，
1: 真係淨係認得把聲囉。
0: 係。喔、啊、呢、這個都真嘅。好多時候我都出街即係人都會認到把聲先多過嘅就係會認得個人囉。咁、所以又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嘅就係話我做 DJ, 好多時候好可能呢就會係即係把聲會好靚。咁但係呢亦都會有好多時候呢好啲係把聲又靚但係呢個樣呢又睇得嘅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好開心即係你將呢一樣嘢介紹咗俾大家知道係咪好啦，咁當然我話即係城市驚喜咧，我 Matthew 會唔會係年紀太細咧？其實咧，佢係曾經出現過喺某啲嘅雜誌其中嘅一啲環節咧，都係喺街嗰度咧就會係街拍嘅，可能揾到有一啲嘅就係女仔又好，男仔又好，覺得佢著衫著得好好睇。我知道係全世界似乎呢啲咁嘅唔同嘅一啲時裝嘅潮流雜誌咧，其實都有類似啊呢啲咁樣嘅環節。
1: 呢排係好似興翻
0: 多咗好多，
1: 因為見到外國都有好多街拍啊，可能覺得。你穿得好睇就會影返相嘅。好似十年前又冇乜呢啲㗎喎。
0: 都會有嘅，但係就影女仔比較多。係啦，影女仔比較多。咁尤其是係即係啲雜誌嘅話，你會覺得喂好賞心悅目㗎。係尤其是喺街嗰度一啲嘅素人呢，你突然之間俾佢捉到呢影到張相嘅話，佢又開心係咪，而且大家都會覺得嘩呢一個都市呢咁多靚人呢，你行條街呢你都會覺得個人醒神啲㗎，係咪先。
1: 係咪周圍望下咁樣。
0: 望下，唔好嘥咗嘛，系咪先？我覺得城市驚喜嘅話，當然啦，咁啊，恭喜你啦，就係即係被看見啦。咁好多人都會同我講，我就話，其實我一路同佢做節目，我都相信一樣嘢嘅，就係閃亮嘅鑽石係總有會被看見嘅一日嘅。咁希望大家就即係好地咁樣去了解多啲你啦，亦都係多啲嘅機會咧，可以即係俾到 Matthew 啦，可以更加發光發熱啦。咁而家我哋講翻嘅就係呢一個嘅城市嘅驚喜先啦。咁我諗頭先我有講到嘅就係多數大家咧都會鍾意嘅就係喺一個都市上面揾到一啲漂亮嘅女孩子嘅。咁譬如可能我就覺得係一件都好賞心悅目嘅事之餘呢，除咗我諗係街嘅路人啦、行人啦，一個城市靚嘅話呢仲有包括好多嘢㗎喎，你覺唔覺得㗎？譬如建築物啦，係咪佢嘅氛圍啦，又或者嗰個區呢佢特別係多一啲懷舊嘅嘢啦，其實都係一啲好令人覺得好吸引嘅嘢。
1: 有時候成個區嘅 style 係好似嘅話，你就會好舒服嘅一種感覺。
0: 係啊，就算好街坊嚇，即係你都會覺得嘅就啊，佢係佢有嗰種魅力喺度。
1: 有時候有啲例如深水埗咁樣就係文青啲嘅區域，咁就好多 coffee shop 啊、書局啊等等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氛圍好好。但係當你去到一啲中環嘅時候，可能比較多飲酒嘅地方、吧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嗰個地方好靚嘅。有時候個氛圍就會令到你好有一個感受咯。
0: 非常之同意。咁所以其實我諗，如果大家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行街咧，其實不妨可以擘大雙眼嗰度望下，周圍其實都有好多美好嘅事同埋人。 剛才我講到啦，你話美麗嘅街道或者係呢一個嘅城市，其實係在於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咧而建構而成啦。相信我諗咧最開心嘅都係望到一啲靚嘅女孩子或者係男孩子。不過咧就係、呢個驚鴻一瞥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好浪漫嘅故事，一個好好嘅開始，會唔會係咧？

0: 呢首歌曲送俾 Matthew， 因为咧，当我谂紧嘅就系城市嘅惊喜嘅时候，谂起你咧，就会谂起呢一首歌曲 M2M 嘅 Pretty Boy。
1: 先有 Pretty Woman， 跟住有 Pretty Boy，
0: 系啦，冇错。
1: 有靓嘅人啦，又或者靓嘅事物咧，都会忍唔住望嘅。不过都系有礼貌啦，亦都用欣赏嘅目光望下就好啦。
0: 呢、个绝对系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喺都市嘅惊喜，除咗话人之外嘅话咧，都会有好多嘅嘢嘅，系咪？建筑物啦，又或者就系唔同嘅时间啦，我相信话可能系季节啦、天气啦、早午晚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风景。你有留意到咧？
1: 啲树又唔同啦，个天空又唔同啦，可能其实身边嘅人着咩衫都好唔同嘅。冬天就多啲衫啦，当然多啲 layering 啦。夏天就热啲，咁就少啲衫，短袖衫、短裤咁样啦。系好。俾你感受到嗰個季節嘅來臨嘅，我覺得只要你留意多少少，即係除咗體感温度之外咧，係好多嘢都可以俾到提示，冬天嚟啦，可能啲雪葉開始跌落嚟啦，亦都身邊嘅人著衫多咗啦，
0: 多咗啲頸巾或者多咗啲帽咁樣，你覺得啊，即係冬天又特別有唔同嘅感覺嚇。就算我覺得就算係同一個季節嘅話，佢早午晚咧都會有唔同嘅風景嘅。雖然感覺上都覺得，咦唔係，唔知點解我喺個脑海里面嘅话出现嘅画面咧就系中环咯，即系我觉得好都市，好能够即系感受到嘅就系因为多人啊，咁我就会感觉上我觉得就系其实你都有试过嘅就系你朝头早去过啦，你晏昼去过啦，你黄昏嘅时候去过，
1: 黄昏就系最多人，个个都赶紧喺地铁站收工
0: 嘅
1: 咩？
0: 其实朝头早都赶嘅，朝头早就系赶住翻工啦，晏昼嘅时候可能系赶住去食饭啦，跟住你夜晚黑黄昏嘅时候就系赶住收工啦，但系佢哋嘅脚步虽然都系好急。但是似乎就是有不同的目的地咯。你会感觉上就是话，即系黄昏时候的脚步咧，又好像有一种就是松一口气的感觉，因为赶住
1: 翻屋企，亦都可能去喝下嘢，跟朋友吃下饭，咁样就会觉得大家好像放松啲啊，亦都有呢一个一日完啦，亦都努力咗一日的气氛啊。
0: 冇错，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好好地去再望多啲你自己嘅所居住的城市咧，喺唔同的时间嘅话咧。佢都会俾到你一份唔同嘅气氛嘅，尤其是真系好中意嘅就系任何嘅地方嘅话，我觉得黄昏都系靓嘅，好可能嘅就系因为同呢一个嘅街灯系黄色有关啊吓。喺呢个时候嘅话，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讲紧嘅就系城市惊喜啊，我哋嘅城市仲有好多好美丽嘅一面等你慢慢发掘。

0: 唱歌朋友的是草蜢，有这一首的就是《黄昏都市人》。我俾大家聽嘅就係我哋嘅都市真係非常之漂亮，好多時候嘅話真係大家好少望人，係咪喺個都市嗰度，所以呢我覺得應該係好好地去提醒大家嘅就係要多啲望下你身邊美麗嘅事物。嗯，咁你先至可以發現到一啲好嘅嘢嘅。
1: 係啊，真係都係去返啱啱講過嘅嘢啦，就係、是、去旅行嘅時候反而會多望咗㗎嘛。係
0: 啊，
1: 但係當自己住喺香港，每日返工嘅時候就會唔記得咗要望囉。
0: 嗯哼，所以呢即係呢樣嘢就要提醒大家囉。
1: 係
0: 咪嗱，另外我覺得美麗嘅事物呢，除咗你話係我哋即係眼睛嘅盛宴啊，即係嘩好多嘢俾你，即係啲好靚嘅嘢咁之外嘅話呢，我更加喜歡嘅就係如果你有一個靚嘅畫面嘅話呢，你要有啲配樂。你有冇尝试过嘅就系话啲靓嘅画面嘅话咧，同一格嘅嘢，但系你配上唔同嘅音乐嘅话咧，佢就会出嚟一啲唔同嘅味道。
1: 系啊，所以电影配乐咁厉害嘅位咧，就系佢俾到一个气氛你。好多时候好浪漫，佢就有一啲 jazz 啊，或者好慢嘅 R&B 就会感觉好浪漫，好激情嘅时候就会快啲嘅歌曲，咁就真系一种感觉俾到你。
0: 冇错，咁究竟今日如果你听紧一个有音乐有快乐嘅话咧，你又会希望听到啲乜嘢唔同嘅歌曲作为一个背景嘅音乐咧？结束我呢一半嘅小时，因为城市惊喜呢一个嘅题目而揾嘅歌曲。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出现的就是有容祖儿的《黄昏电唱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随着红霞远离同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会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涌浪。天文台在傍晚的6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说，红霞在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的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飓风威胁，因此发出9号信号。天文台说，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是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到东南，而今次红霞在本港的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新华社报道，当地公安同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救援，伤者被送院救治。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1死16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个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指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马上报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藤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报道指一名男子事后徒步离开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随着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15分。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3: 文化快讯。
6: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7: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6: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7: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6: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7: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6: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Hi， 我是 Matthew。
9: Hello， 我是 Sarah。
8: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8: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9: 有咩送俾我先？
8: 有啊，有音乐。
9: 仲有呢？
8: 有快乐。
9: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7:11，回到嚟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嘉乐 Matthew。
1: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回到嚟我揀的歌曲呢、有 Gigi 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1: 为什么会揀这首歌呢？
0: 点解揀呢只歌呢？就是因为讲起城市惊喜，我想起呢一排好兴做的一样嘢。啱啱都有同 Sarah 分享过啦，唔知各位嘅听众有冇听过 color hunting 呢一样嘢？
1: 有，我嘅了解同埋你嘅了解有啲唔同嘅，系啦。
0: 因为呢一排咧好兴一个影相嘅活动，就叫做 color hunting。可能就系一班朋友约埋一齐，咁每个人分配咗一隻颜色，可能 A 就系红色 ，B 就系蓝色咁样，黄色咁样。分配咗一隻颜色之后咧，就约埋喺一个 area 啦，可能湾仔区咁样，每人影一两个钟。之后净系影你嗰隻颜色嘅事物。可能你系红色嘅话，你就影红色的士啦，红色嘅招牌咁样。跟住咧就會砌一個合輯咁樣，就你所以就會好好嘅一個合輯，就是、因為你所有嘢都係同一個顏色，咁就好靚啦。點解會覺得係一個城市驚喜呢？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途徑係好好發掘一啲身邊靚嘅事物嘅途徑嚟
1: 嘅。同埋可以將佢唔同顏色嘅色彩嘅話，可以將佢放大。
0: 係啊，襯埋一齊好靚咯，變咗。你諗下，你九張相，可能你社交媒體
1: 一個九宮格，
0: 係九宮格，跟住張張都係紅色嘅時候，就會覺得好靚啦。亦都原來有啲咁嘅嘢喎。有陣時真係留意唔到，但係當你好專注有一個目標，你淨係揾一隻顏色咧，你就會發掘到一啲你平時睇唔到嘅嘢啦。
1: 我嘅理解咧 ，color hunting 咧呢一個做法咧，就係一個心理學上面一樣嘢嚟嘅。咁佢就係要你做啲咩咧？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就似乎係太忙碌啦，冇去好好咁樣去留意你身邊所有嘅嘢。但係你要留意到嘅就係條街咧，其實佢花碌碌嘅，佢真係好多唔同嘅顏色嘅。所以咧，你就可以就係特定一種你自己今日想見到嘅顏色。當你去留意，譬如可能真係正如頭先 Matthew 咁樣講，我今日特定嘅希望喺條街度揾一啲紅色嘅嘢，你就會突然之間會將你自己嘅集中咧喺一啲嘅就係紅色上面嘅嘢咧，你就會可以見到有好多你以前見唔到嘅嘢，從而嘅就係可以得到嘅就係心靈上面嗰啲療愈咯。即係當你散步嘅時候嘅話咧，你好似有一啲嘢你要去做咁。
0: 其實都係差唔多，啱啱嗰個即係影埋相啫，
1: 係啦，
0: 最後多一個步驟，影埋相。其實真係嘅，因為有時候咧就咁行街，你根本唔會周圍望噶嘛。
1: 係㗎，但係諗緊好多其他嘅嘢嘅，有時你有冇諗過？
0: 尤其好多脑海里面可能谂紧翻工，啱啱你要做啲乜嘢咧？听日要复咩 email 咧？但系呢一个方法可能系影相，亦都可能系周围喺一个 area 行下圈、兜下圈，咁样系好放松到嘅，令到你冇咁紧张个心情。尤其是香港，你知大家都好紧张噶嘛，有工作狂系非常之多噶嘛，香港。咁得闲做一啲咁嘅嘢，有一啲同朋友，尤其是同朋友出去玩就更加好玩啦。
1: 喂，下次真系可以试下，
0: 系我哋
1: 即系大家咁
0: 抽只颜色，每人
1: 好啊！我同你就约咗，我哋搵一次，我哋去做呢样嘢，好冇？
0: 好、啊。
1: 大家啲听众们嘅话，如果觉得呢样嘢都系几得意嘅，
0: 都可以试下，
1: 不妨可以影咗相之后，我跟住你可以 send 俾你。
0: 我可以一次过 post 晒所有听众嘅作品集，
1: 咁就会变咗好靓咯。
0: 系啊，我觉得除咗啱啱讲嘅 color hunting 之外咧，真系影相本身就系一个可以令到你放慢脚步嘅事情嚟嘅。
1: 所以其实有时好得意啊，你会觉得就系影相也好，又或者你好专注喺度做一样嘅活动也好，你会觉得专注，咁你就系唔使谂咁多即系其他嘅嘢啦。但系竟然咧，你专注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嘅话咧，就可以得到就系放松嘅心态咯。
0: 系，因为尤其是影相，你真系要好留意身边发生紧咩事嘅。可能系咁啱有架好靓嘅车经过，你就想即刻影低咁样。但系你留意到架车，证明你真系好在意身边嘅事物啦，亦都系好感受身边嘅环境。其实系一样好好嘅事情嚟嘅。我有一个 tips 嘅，因为如果大家有睇我 IG 咧，都见到我成日影相嘅。
1: 你先会影相到个影人咯。
0: 系啊，系我影我铺
1: 景
0: 系多啲嘅。其实我系唔专业嘅，但系我系纯粹记录下生活嘅啫。我个 tips 咧就系、是、你要部相机系你随时都攞得起嘅，
1: 系
0: 可能手机都得嘅其实。但系你
1: 太重
0: 系啦，太重都可以嘅，但系你就可能挂喺颈度，真系一见到就即刻影。
1: 要方便
0: 系啦， 就會令到你養成咗一個習慣，就係、是、留意多啲、一見到即刻攞起就影，咁、就會方便啲，亦都可能係容易啲令到你有呢一個影相或者留意身邊事物嘅習慣啦。
1: 嗯哼，希望可以咁樣就令到一啲可能平時覺得自己影相影得唔好嘅人，係會唔會就越影多啲嘅話，你就會嗰度角度會攞得好啲㗎？
0: 同埋其實。我有啲可能我覺得比較靚嘅相，都係喺30張裡面有5張係比較靚嘅 post 出嚟嘅啫，點、
1: okay.
0: 都有啲唔係幾好嘅作品嘅，所以同埋憑感覺啦，亦都係覺得我覺得係記錄生活嚟嘅、就算有陣時認得冇咁靚，但係有嗰個你好鍾意嘅人、又或者你屋企人，其實嗰張相已經好珍貴，亦都好足夠啦。睇到影相呢首歌，我諗真係唔少得啦。佢係 Eason 陳奕迅沙龍。

0: 送俾大家 Eason 陳奕迅嘅沙龙。啱啱提到影相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令到你放慢脚步去感受生活啦。
1: 嗯、
0: 有时候太忙碌嘅时候，真系唔记得咗去感受生活。
1: 嗯、
0: 我觉得放慢脚步系俾你灵魂去有一个休息嘅空间。咁、
1: 嗯、
0: 你先可以，其实好多嘢你正常生活你都要有一个好健康嘅心灵你先可以去享受到，例如你点样去爱一个人、
1: 嗯、
0: 你点样同屋企人好好去相处，其实你系一个好绷紧嘅状态又或者好抑郁嘅状态，其实你呢啲嘢都做唔到、
1: 嗯、
0: 要放慢脚步啦，休息一下啦，等自己健康啲亦都开心啲嘅时候，你先可以好正常咁样去生活啦。
1: 好同意你咁讲，我觉得其实真係要成日记住要提住自己呢，就係、是、要好好地生活囉、
0: 嗯
1: 好好地，我觉得好好地係可以好多嘢，好好地吃饭，好好地睡觉，好好地飲水，
0: 好好地望下身边靓嘅嘢，好好地听下歌、
1: 嗯、
0: 好好地睇一场戏，其实真係要提下自己嘅、
1: 嗯、
0: 尤其是工作忙碌嘅时候真係会唔记得咗啦，又或者根本冇、欸、心情去做呢啲咁嘅嘢，但係有时候提下自己去，可能你起动嗰下就觉得哎好攰呀，今日唔出街行下啦，又或者唔睇套戏啦，但係你开始咗呢、
1: 嗯、
0: 就会得到嗰个心灵嘅慰藉。
1: 冇错。
0: 你要有开始嗰一下，真係要提醒一下自己嘅。
1: 所以就好多时候嘅话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喺呢个时间，就係黄昏嘅六点钟到八点钟嘅话，听住我哋有音乐有快乐。
0: 放慢一下脚步，等自己灵魂享受一下。佢是卢广仲，万灵魂，真的需要一个万灵魂去感受生活，这样才可以意识到身边很多漂亮的事情，很多漂亮的人。

嚟自卢广仲嘅《万灵魂》，将时间带到嚟黄昏嘅7:27。为我今日揀嘅歌曲有一个好好嘅结尾咧，呢首歌曲非常之适合，送俾大家嚟自 Louis Armstrong《What a Wonderful World》。欣赏下世界好靓嘅地方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约670班机，机场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明早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说，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

0: 總統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軍當日不要打擊伊朗，此舉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空間，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否則空襲難以取得進一步的成效。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特朗普暫緩擴大軍事打擊規模，原因是美方擔心戰爭升級或招致伊方更猛烈的報復，進一步消耗五角大樓在中東的防空攔截彈儲備。天氣方面，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晚上7點10分取消，熱帶風暴紅霞已減弱為熱帶低氣壓。晚上7點，紅霞集結在香港西北偏北約210公里，即在北緯24.1度、東經113.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入華南內陸並進一步減弱。受紅霞南側的活躍西南氣流影響，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初時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海面仍有湧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15分。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0: 揀嚟嘅呢首歌曲係來自許美靜嘅《都是夜歸人》。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城市惊喜啦，由头嗰半个钟嘅话咧，拣嚟嘅咧都系一啲喺都市上面见到嘅美丽嘅人啦。其实好多时候咧，我都系唔同嘅时间都会有唔同嘅风景嘅。夜晚黑嘅话咧，个城市嘅话又特别感到安静，同埋会有另外一啲唔同嘅感觉噶，嗬。
1: 好，因为冇乜人啊嘛，但有时候咧，你去一啲可能中环嘅时候，就会好多饮醉酒嘅人，
0: 所以咪就有唔同嘅风景，同埋你平时会见唔到嘅嘢咯。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夜晚黑嘅我又会特别喜欢一啲即系唔同嘅城市，就算你话佢平时你会见到嘅就系熙来攘往嘅一啲街道，你突然间冇人咧，你都会觉得好奇怪嗰种空间或者系嗰种嘅即系嗰种寂静咧，俾到你一种另外嘅一啲感受
1: 啊！系啊，尤其是去旺角嗰啲咧，可能凌晨只系得几个人等紧巴士嘅时候，就会发觉诶，弥敦道好静，好神奇啊！嗰种感觉，因为弥敦道平时真系多人到基本上系香港最旺嘅区之一啦，就会个反差好大，但系亦都欣赏呢一个夜晚嘅景色，见到特别嘅时刻咯，亦都系
0: 冇错。咁啊，同埋我觉得嗰种咁样嘅氛围嘅话，亦都系来自嘅就系当你夜晚黑啦，冇人啦，好静啦，同埋嘅就系一啲黄色嘅街灯啦，即系佢照落嚟嘅时候嘅话，都有时真系唔知点解人都会靓啲喺嗰啲时间。
1: 同埋可能就要听住一啲浪漫少少嘅歌曲咯，因为去到夜晚嘅时候咧，听住呢啲歌啦，身边冇乜人啦，亦都得翻你自己同埋自己嘅思想嘅时候咧，就会好。好似系一套电影咁样啊！有时候有嗰种感觉就系
0: 非常之赞成啊！吓，好多时候亦都系啦，又话可能系行紧一条街嘅时候嘅话，你突然会喺一个街角嗰度咧，一转一转弯嘅时候，唔知会撞到啲咩嘅嘢咧？会唔会系见到只猫，定系一个旧情人？

0: 听到的是林忆莲的一首旧歌《长街的一角》，但其实呢你已经听到他其中的有一个英文的话呢，就是陈慧娴的，另外就是同样都是这个 melody 的，就叫做 Love Me Once Again。 所以其实一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耳熟能详，是不是呢？
1: 有好似嗰時都有幾多嘅歌曲係改編自同一首歌。
0: 係啊，跟住好可能嘅就係呢個又有另外一個版本咁樣，呢度有幾個版本。
1: 節奏有啲唔同，亦都可能語言都可能係唔同嘅，咁就覺得好神奇嘅。亦都原來同一個 melody 都可以有唔同嘅演繹方式，亦都可以詞係完全唔同嘅。
0: 係啊，咁所以其實今日咧就揀嚟嘅就係《長街的一角》啦，亦都係配合到我哋今日所講嘅呢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城市驚喜啊！我覺得就係城市就有好多嘅一啲街道啦，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其實呢，如果你好好地咁去發掘嘅話，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啲寶藏。尤其是係正如頭先阿 Matthew 有講到嘅，就係好得意嘅，唔同嘅區佢自自然然就會有一種佢自己特別嘅氛圍。即係例如可能懷舊嘅，可能你會去到可能深水埗啊、長沙灣一帶啊。如果你話想即係有一啲嘅唔同嘅嘢，你話可能中環區唔同嘅區域嘅話，佢都會俾到你一啲唔同。一啲感覺
1: 係啊，中環可能就係 coffee shop 比較多啦，亦都可能酒吧會比較多少少，或者好靚嘅餐廳都係喺中環區嘅。
0: 嗯，
1: 旺角就係玩具比較多咯，俾我嘅感覺就係，因為我成日都係去行嘅，
0: 所以就可能
1: 我最中意行嘅區旺角都係其中之一，買下玩具咁樣。
0: 即係如果要撞到你嘅話咧，就可能去旺角區嘅話，有機會嘅話可能撞到咧，就係大家而家熟悉嘅
1: 某啲大家都知道好多玩具買嘅商場咧，我都。成日喺嗰度行街
0: 嘅，有時無奈就係會覺得可能你熟悉嘅街道或者係你熟悉嘅商店咧，突然之間過咗一段時間，你再去嘅時候，你發覺就係，佢已經唔喺度啦。
1: 係啊，有時候真係好傷感啊，因為細個長大嘅商場咧，前排翻咗去，發覺好多鋪頭都執咗，就覺得，
0: 有啲唏噓嚇，
1: 有啲唏噓真係，
0: 就將呢樣嘢留喺你嘅回憶裡面咯。跟住出現嘅有蓮絲雅舊街角。

0: 就似经过一啲嘅旧街角，可能已经冇咗嗰间嘅店铺，就将呢一种嘅回忆嘅话就收在你嘅心坎啦。
1: 可能甚至系冇咗嗰个当初同你去嗰间店铺嘅人。
0: 系啊，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喺咪后咧，都倾咗有好多嘢啦。突然之间咧 ，Matthew 有讲到嘅就系话，有冇留意到我哋嘅城市咧个颜色系唔同咗嘅？
1: 其实都唔系。我哋嘅城市嘅好似係所有地方都係见过有人讲啦，我冇 fact check 过嘅，就話依家嘅颜色係白咗啲嘅，因为 LED 灯普遍就係白少少，咁以前可能用其他灯呢就会比较黄少少嘅，所以以前嘅感觉俾某啲人嚟讲就係浪漫少少啦，嗰啲灯色嘅颜色，
0: 我都觉得是，尤其是是以前你会觉得的就是它会比较暗啲，就算是不是黄啲或者是白啲，这个我又不是太大的感觉，但我反而是会觉得的就是它那个明暗中间，它似乎是那个 contrast 会比较大啲，因为它就是不知道可能那些灯胆没那么靓啊，定是没有现在那么光啊，所以我觉得的就是那种的感觉，如果你影相我想你明白我讲什么。
1: 是尤其是除了影相啦，屋企布置装修嘅时候咧，我哋都好中意买灯啦。
0: 系，
1: 你都会知道，其实有时候唔使太光嘅，可能系除咗一盏天花板嘅灯之外咧，就摆啲细灯，可能黄黄地就会有气氛多啲嘅。可能以前就会多咗呢一种感觉，就系冇咁光啦，黄少少嘅灯啦，就变咗好似浪漫少少。依家太白嘅时候咧，就俾到一种好精神嘅感觉，但系就冇咗嗰种好浪漫嘅感觉。
0: 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系我哋嘅街，我哋嘅城市啦吓，其实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啲颜色嘅对比咧。当然啦，所讲嘅街灯嘅话，喺日出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熄灭。
1: 我成日都系日出先翻屋企嘅嘛。

0: 送俾大家嘅有张学友再加埋有 Jin Lee 嘅呢一首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差唔多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噃。喺呢个时间嘅话，都要送上今日为大家拣嚟嘅最后尾一首嘅歌曲。今日我哋两个钟头嘅音乐嘅话，都系因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呢一位嘅 Beautiful Boy。今日我哋有呢个城市惊喜，亦都希望拣嚟嘅歌曲嘅话，你哋都喜欢。是时间要同大家讲声拜拜了，约定大家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下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但是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天文台是在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今个月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15分。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红霞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日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六级，能见到六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五百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7: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了。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0: Hello Mandy，
11: Hola， ¿qué tal? ¿Cómo estás?
10: ¿Cómo estás? 话咁快世界杯就踢完啦，之前我哋就介绍咗有几个踢世界杯决赛周嘅南美劲旅，今集介绍嘅南美国家虽然已经连续三届冇份争世界杯，但佢哋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相当值得探索。讲紧就系智利。
11: 冇错啦，虽然好耐冇喺世界杯见到佢哋，但其实智利系2015同2016年嘅美洲国家杯冠军嚟噶。
10: 哇，真系唔讲唔知道，原来智利足球曾经都风光过嘅。咁当年赢美洲国家杯入边有咩出名嘅球员呢？
11: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山崎士呢位球员啦 ，Alexis Sanchez， 佢咧亦都有一个称呼叫做美妙小子 El Nino Maravilloso，El Nino Maravilloso。另一位智利出名嘅球员咧就系 Arturo Vidal， 佢咧亦都有一个别称咧就系 Rey Arturo， 即系咧 Arturo。国王啊，咁呢两位咁出名嘅智利球员啦，佢哋咧都系以厉害嘅球风闻名啦，而且咧智利人一般踢波咧，佢哋系唔讲好似巴西足球员咁样咁花巧嘅盘球嘅，佢哋咧讲求嘅咧系压迫啦、拦截啦，真系用生命咧去踢波啊，所以咧有个西班牙文字 combatido 战斗式咧就好完美咁样形容咗佢哋嘅踢波风格啦。
10: 哦，原來佢哋咁勁嘅，即係佢哋見到對面嘅隊伍咧，就即刻攻，就唔會搞咁多左踢右踢咁樣噶。
11: 戰神上身咁樣啦。我再介紹多一啲同智利足球有關嘅西班牙文字啊。另一個咧，經常都會用到嘅就係紅衣軍團 La Roja。
10: La Roja。
11: 系啦，因为咧智利国家队嘅主场球衣咧，正正系鲜艳嘅红色，所以红色嘅西班牙文咧就系 Roja。而且咧喺世界杯嘅时候，全场会为智利打气。Vincent， 你仲记唔记得点样帮智利 Chile 打气咧？
10: 唔记得啊！
11: 我一齐同大家温习一下啦 ，chi chi chi
10: chi chi chi
11: le le le
10: le le le
11: viva Chile
10: viva Chile 哦 ，viva 我记得、啊。
11: 而且咧，另一个字咧，可能你去智利咧都会经常听到 bichanga，
10: bichanga
11: 系啦，即系咧我哋广东话叫嘅街波啊。智利人咧就会用 bichanga 去形容，好似我哋喺香港咧约人系收盾跟队踢街波嘅。
10: 哦，咁呢个系咪智利独有嘅西班牙语嚟噶？
11: 系啊，所以如果你中意踢波咧，下次去智利旅行都可以试下揾下有冇得同智利人踢街波啦。
10: 咁我哋去智利嘅时候，佢哋讲嘅西班牙语有啲咩特色噶？
11: 嗱，其实咧，智利呢个国家咧，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其实系好长嘅。咁所以咧，佢一方面咧系安第斯山脉啦，另一边咧就面向太平洋。咁所以呢一个咁长嘅地理隔绝咧，就令到佢哋嘅西班牙文咧发展出一种，我谂其他拉美国家嘅人咧都会公认系最难明同埋最似密码嘅字词啦，同埋口音。
10: 诶，咁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11: 首先咧，教大家一个句子结尾嘅助语词，就系、是、波，唔系足球个波啊，系 P O 波。系啦，如果咧你系用西班牙文讲 yes， 我哋平时点讲噶
10: ？C
11: 系啦，但喺智利咧，佢哋好兴咧会讲 C 波
10: ，C 波，即系好似广东话嘅啦。
11: 系啦，或者咧唔系咧，西班牙文点讲噶
10: ？No
11: 系啦，智利咧 no 波。
10: No ball，
11: 系啦，因为咧呢个波咧系来自于佢哋嘅一个字咧叫做 bass， 即系我哋广东话嘅诶，系啦，即系其实冇乜特别意思嘅，佢只系有一个助语嘅用意喺呢个句子入面嘅啫。
10: 诶，咁我想问下啦，呢个波如果我哋讲高音啲、低音啲、短啲、快啲，系咪有唔同嘅意思，定系纯粹都
11: 其实都系冇乜特别嘅意思，就系只系加强你嘅语气，同埋咧一般佢哋咧智利人都系讲得好快嘅，所以咧基本上你可能未必听到添。
10: 嗱、
11: 问到咧你明唔明或者你听唔听到、了唔了解咧，智利咧佢哋就会用 gacha，gacha 系啦。加柴咧，你估唔估到其实系来自英文嘅咩字咧
10: ？C A， 你捉唔捉到？
11: 系啦，即系 catch， 英文嘅 catch。所以咧呢一个字咧，其实系由英文转变过嚟咧，俾智利嘅人咧去采用咗，就系、是、话你明唔明啊 ？catch 唔 catch？
10: 哦，我 catch 啦。
11: 另一个咧，佢哋成日都会用嘅字咧，就系攞嚟称呼佢哋嘅兄弟啦，或者老友啦。
10: Weong
11: 系啦，呢一个字咧就系、是、无论你系新识嘅朋友啦，或者识咗好耐嘅老死咧，你都可以用佢咧嚟称呼佢嘅。
10: 哦，杰仔
11: 啊，好好啊。咁另一个咧，亦都系好常用百变嘅字咧，就系、是、Where 就系咧嗰样嘢啦。咁无论你系想指天气啦、足球啦、嘢食啦，你都可以用呢个字 Where。
10: 哇！這個一定要學，因為我哋去到智利嘅時候，即係指想食咩我就 where，
11: 係啦
10: ，where， 係
11: 咪好有用呢？
10: 非常之有用啊！
11: 好啦，最後咧教多你一個字，如果咧我哋想稱呼女朋友同埋男朋友咧，只有喺智利咧佢哋先會有呢一個獨特嘅字嘅，就係 bolola，bolola 或者 bololo。
10: Bololo、
11: 所以咧，如果各位听众，你哋有幸咧，第日将来有一位智利嘅女朋友 Bolola， 或者智利嘅男朋友 Bololo， 就记得咧用呢一个智利特有嘅称呼咧，咁样叫佢哋啦。
10: Bolola，Bololo，
11: 系啦。作为一个西班牙文老师咧，我都想提醒一下有兴趣学西班牙文嘅同学咧，智利嘅西班牙文系其中一个最难明、最难 跟到嘅口音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学西班牙文咧，可能智利咧就唔系一个好好嘅首选啦。或者咧，你有一定程度嘅西班牙文底咧，你就可以去智利咧尝试一下挑战你嘅听讲读写。
10: 透过咁多集，我已经学识咗啦，可以去学智利嘅西班牙语打大佬啦。
1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学语。
10: 剛才提過智利有多項世界文化遺產，其中最著名的一定就是復活節島了。島上的拉帕盧伊國家公園就是由1995年被正式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了。
11: 是啊，今天呢教大家一句在智利我們什麼都有的西班牙文。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0: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1: 是啦。
10: 哇，我學得咁快嘅，你真係教得好好、啊、喎。但係有冇咁誇張先？點解智利人會咁樣講呢？
11: 嗱，因為咧，智利咧有其中一個世界上最出名嘅文化遺產啦，同埋景點啊，就係頭先提過嘅呢一個國家公園啦。大家咧可能知道佢嘅名叫做復活節島，但係咧其實佢哋喺當地嘅土語入面咧係被叫做 Rapa Nui 國家公園嘅。這一座人口就8000個人的島，其實它的西班牙文名即是剛才講過的 Rapa Nui 就是土著名，西班牙文名就是 Isla de Pascua， 即是復活節的西班牙文。咁點解會叫復活節島呢？其實就係因為喺1722年呢，當年一位荷蘭嘅航海家呢，其實只係咁啱喺復活節當日呢就登島，所以呢就好隨意咁樣呢幫佢改咗呢個名啦。咁所以呢，如果你去到呢座島呢，想同當地嘅原住民呢有更加好嘅聯繫啦，或者同佢哋呢開展話題呢，你可以呢稱呼佢做原本嗰個名 Rapa Nui， 因為呢一個名呢喺當地土語嘅意思呢係世界土池。世界土池咧，因為呢一座島咧，你喺地圖上咧會見到佢喺太平洋嘅正中間，咁而且距離智利咧其實係有足足成3700公里嘅，即係要成5個鐘咧搭飛機先會去到嘅，所以咧對於當地嘅島民咧，呢、這、一個土池咧就正正係宇宙嘅中心啦。
10: 哦，咁呢個島上面有啲咩睇㗎？
11: 唔知大家呢會唔會經常用到一個長面巨石像嘅 emoji 啊？
10: 有啊，
11: 係啦。咁呢個呢其實正正就係復活節島嘅標誌，就係、是、摩崖石像啦，摩崖。咁呢你唔好見到佢呢以為得個大頭喎、哦。其實呢喺幾年前呢考古學家發掘嘅時候呢有一個驚世發現，原來摩崖石像呢係有下半身嘅。只係佢哋嘅身體呢就被埋喺好深嘅泥土入面。所以呢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佢得個頭，其實呢佢係一個完整嘅石像嚟嘅。
10: 我起咗咁耐，咁即係佢身體太重陷咗落地下啦，係咪？你係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呢佢哋會諗緊點樣去搬呢個咁大嘅石像嘅。跟住我自己去上網查下啦，好似係要靠碌碌去呀，跟住最尾呢就將佢埋骨喺一個好深嘅地下裏面。
11: 係喺智利我哋咩都有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0: 大家有多過5個鐘頭嘅時間由智利飛過去呢個島呢，就可以留意到呢個摩崖石像啦。

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2: Mandy， 你頭先就教咗我哋 El Chile tenemos de todo， 喺智利我哋什麼都有。咁智利除咗喺足球方面有黃金一代之外，其他方面係咪都人才輩出㗎？
1: 梗係啦，頭先講到智利人踢波咧就好勇猛，但係其實智利人內心咧係非常浪漫嘅。智利咧甚至乎咧被稱為詩人之國啊！因為咧，智利孕育咗兩個非常重要嘅諾貝爾文學獎詩人，第一位咧就係巴勃拉·列魯達 （Pablo Neruda）。
2: Pablo Neruda
1: 係啦，咁咧佢喺1971年攞咗諾貝爾文學獎。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習慣，佢堅持咧只係用綠色嘅墨水 （Tinta Verde） 去寫作嘅，因為咧對佢嚟講，綠色咧就代表希望 （Esperanza）。
2: Esperanza
1: 系啦，
2: 哇，绿色即系树木啦，咁都系充满生气，可以活力嘅。
1: 冇错啦，好似 La Vida 生命咁样。
2: 嗯，咁佢有冇啲咩特别出名嘅诗句嘅咧？
1: 梗系有啦，等我咧教下大家用西班牙文读列鲁达嘅诗句。嗱，呢一句咧短啲嘅，睇下 Vincent 你跟唔跟到？爱情太短 ，es tan corto el amor。
2: Es tan corto el amor，
1: 但遺忘太長。Y es tan largo el olvido。
2: Y es tan largo el olvido。
1: Qué romántico。
2: Sí, po。差啲唔記得加翻個 pose 先。
1: 嗱 ，Vincent， 下一句咧就長啲噶咯，睇下你讀唔讀到？可以斬去所有嘅花朵。
2: Pueden cortar todas las flores。Pueden cortar todas las flores。
1: 但是阻止不到春天。
2: Pero no pueden detener la primavera. Pero no pueden detener la primavera.
1: Excelente.
2: Gracias. 是不是没有这个的？
1: 有，
2: 哦，有的，有的。Okay， 好彩都有几滴墨水。
1: 最后一句呢，这一句一开始是聂鲁达的诗句。或者名句啦，咁但系而家咧已经成为咗智利嘅抗争口号，甚至乎咧流传全世界添啊！聂鲁达咧就写到啦，团结嘅人民咧永远唔会被打败嘅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
2: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
1: Muy bien， 非常好啊！
2: 开心。咁 Pablo 咧系一位男士啦，佢系咪有位女士都系好出名嘅咧？
1: 冇错啦，呢一位女士咧就叫做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佢其实咧比列鲁达咧早咗成20年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加系成个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呢个殊荣嘅作家添。
2: 哇，佢系比 Pablo。20年前已經攞到，即係其實同埋當時大家可以諗下，拉丁美洲其實文學唔係太備受著重啦，而係一位女士得到呢個獎項嘅，係非常之難得
1: 嘅。係啊，所以佢嘅得獎咧，唔單止為智利文學奠定國際地位，更加係拉丁美洲女性知識分子醒覺嘅一個重要里程碑啊！嗱喺呢度咧，再教多大家一句 Gabriela Mistral 嘅著名嘅詩句。等我拖你嘅手，我哋一齐跳舞。Dame la mano y danzaremos。
2: Dame la mano y danzaremos。
1: 等我拖你嘅手，你就会爱我。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
2: 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
1: 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我哋将会如同单一嘅一朵花，就好似一齐成为一朵花。
2: Como una sola flor seremos。
1: Como una flor y nada más。
2: Como una sola flor seremos, como una flor y nada más.
1: 哇 ，excelente， Vincent， 你实在太好啦！你有潜质成为智利嘅诗人。
2: 我唔识打招呼，但系我识讲呢个诗句。咁我下一次去智利咧，咩环境底下咧，我都可以 up 呢啲诗句，佢哋就觉得呢个人好
1: 有
2: 文学啦。
1: 有啲料到啊！
2: 就系咁啦。咁讲咗咁多诗句嘅故事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哋都送上一首好有诗意嘅歌曲俾大家。 黄思安嘅《一步成诗》，唔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系咪劲到可以一步成诗呢？下个星期日晚8点，继续一齐学西班牙语。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表示，风暴期间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相关客户已经在下午5:40恢复供电。另外，港灯表示，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未有录得供电事故。期间接获一宗位于筲箕湾东大街楼宇的停电求助个案，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涉及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到暴雨影响出现故障。港灯话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同埋风扇等嘅通风设备，并且派员协助抢修。直至傍晚，除了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同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嘅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红霞集港期间，一艘内地货船喺油麻地避风塘对出海面入水，搁浅喺防波堤，水警救起船上三名船员，佢哋并冇受伤。水警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和相片，说清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那艘货船在狂风巨浪之下失去动力，在海面上不断摇晃。水警在极端恶劣天气之下指挥货船抛锚以稳住船身，并且协调救援拖船作破浪屏障，成功協助受困货船船员登上水警轮返回岸上。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

0: 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南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5: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不起他这个大西洋主角迪亚里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9: 现实中，熊猫系中国国宝嘅象征。如果将呢一份国宝级嘅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同埋故事嘅大型制作，又会系点嘅呢？
8: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同想象力的故事。
10: 我哋核心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系互相依靠啦，同埋陪伴嘅故事嘅。熊猫师傅喺呢个剧里边就好似一位带领者咁样，佢要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程序。
9: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8: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10: 特登今年喺呢个剧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山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9: 熊猫大同盟，
8: 8月8至到16号，
9: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点解翻工咁攰？
12: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1: 点解太阳会燃烧？
12: 点解你唔爱我？
13: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1: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4: 点解？
13: 点解啫？
14: 点解？
11: 点解？
12: 点解？
14: 点解我仲系 A 零？
11: 你唔知点解咩？
14: 吓
2: ？S C
14: R E
2: N
14: D
2: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了解。
14: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5: 嘥时间。
16: 主持冯杰、
17: 林雪、林欣雄、
18: Clinton、李启俊。
19: 嘥时间，
5: 赢咗有得叹，
3: 输咗有排喊。
10: 今日咧就讲下泳池嘅科学。
4: 咁泳池咧，平时咧，大家会系去呢个公众。

0: 樣知道啲人係會去嗰啲即係
1: 我屋企冇泳池。
2: 我識游水，但我唔鍾意游泳池囉，我覺得好污糟囉。
1: 即係你游泳池，你游海，
2: 我會唔游水囉，會揀需要游水嘅動作，例如係即係潛水先游水咁樣囉。喂，因為呢我細細個係操水嘅，然後操到一排呢我氣管好敏感，我覺得成個喉嚨都好唔舒服，我唔知係咪飲咗嗰啲泳池水定點啦，咁成日都我覺得係嗰個泳池唔乾淨啦，係啦，咁我就成日都覺得有啲唔舒服，咁樣喉嚨好乾好棘嘅樣，跟住就唔係好鍾意游泳池水囉。
1: 所以就心理陰影一直到依家都唔係好鍾意游。
0: 係啦，咁呢我覺得好多人唔游水都係因為游泳池呢成日都係有嗰陣味呀，嗰陣味叫咩名呀？
2: 氯氣味。
1: OK。
0: 係啦，氯氣味呀。我哋應該講下個氯氣味係點樣嚟嘅，但呢個我哋留待一間先揭曉呀。
3: Science Time！
0: 我哋第一個問題就係想問一下最基本就係點解我哋要落氯氣？係
2: 呢個
0: 氣係可以係你嚟啊！你講嚟，你講嚟講，
1: 搶答咪咧？你搶搶。
2: 但係洗濕個頭添，就好似個泳池水一樣。氯氣咧，一定殺菌消毒咯。
1: 殺菌消毒
2: 一定係啦。
0: 係啊，係啊。我就想問你點樣去殺菌消毒咯。我未問你嘅問題
1: 就係點樣殺菌消毒咯？點樣啊？
2: 點樣？呢個我都知嘅，因為點解？因為我媽成日都講嘅。
1: 喂，你自從阿細伯好威之後，依家
2: 我阿媽好叻消毒呢啲嘢嘅，因為我屋企成日都浸氯氣味嘅，想講。我諗同泳池用嗰啲氯氣應該唔同嘅，但係咧，即係我哋屋企會用次氯酸嚟拖地嘅。
0: 次氯酸係。
2: 次氯酸拖地，因為好大陣味，而嗰陣大陣味。有陣時咧，我覺得同泳池嗰陣味唔同啦，但佢刺激嘅程度我都係一樣嘅。咁以我生物嘅認知，我諗就係拎嚟破壞啲細菌嘅細胞壁咯，即係呢個我生物嘅認知啦，係啦，破壞病毒嘅結構咯。咁同埋係可能我哋本身啲生物排泄啦，唔好講啲便便之外流汗啊，或者一啲皮屑啊，咁都污糟噶嘛。
1: 嗯，
2: 咁未破壞佢組織咁樣咯，生物嘅代表
0: 調可以分解，
2: 係可分解，某啲嘢應該可以分解嘅，係啦。例如我諗皮屑係可以分解嘅，
1: 可以分解嘅意思係即係嗰啲皮屑，
2: 即係個
1: 分解完之後佢就
2: 次氯酸係非常之低 pH 嘅東西嚟噶嘛，
0: 弱酸啫，
2: 弱酸
0: 咁你知好低，
2: 味道好低。OK，
0: 咁你會話我係啦，我會話 pH 唔到六咁啦，即係唔係話好勁，
2: 味道一二三 OK。
0: 係啦，未到一二三，一二三嗰啲就
2: 我用唔咗咯，應該係個泳池。
0: 係啦係啦，最好就冇用一二三嘅東西啦。
2: 係因為其實咧，我就係想回應翻我一開始咪話我啲皮膚好乾，跟住我覺得喉嚨好痛嘅，成日都我就懷疑係同呢啲氯氣水有關。跟住我自己係有做過 research 係咪有關咧？答案係有關。
1: 咁你有冇叫你阿媽唔好再攞呢個嚟拖地咧？
2: 咁佢拖完到再拖下咪冇事咯。但係如果話游水係真係有呢種次氯酸嘅話咧，我覺得就係直接令到我喉嚨唔舒服嘅原因啦。呢個係。
1: 但
2: 係
1: 嗰個強度應該唔同㗎係嘛？你攞嚟拖地好似，
2: 但好似頭先呢個 Clinton 所講咧 ，pH 係一個值嚟㗎嘛。
1: 係啊，
2: 酸同鹼啦。咁 pH 值咧，咁佢好酸就可能會揦傷皮膚啦、強水咁樣啦。咁佢冇咁酸，弱酸就可能係。刺激皮膚啦，
1: 所以你覺得泳池嗰啲水都會
2: 刺激啦，我都幾肯定會啦，因為我游完泳池水先會，我游海水即係海水都污糟噶，但我又冇咯，我又冇嗰種問題。
0: 咁啊，林雪就答得好啱啦，咁佢連我嗰個酸分子嘅名稱都答埋出嚟啦，已經就係次氯酸啊 ，HOCl。
2: 呢個我就唔知佢係
0: 氯啦，
2: 氯。
0: 咁呢個唔知啦，但有 H 就一定有噶啦，係啦，因為酸嘛，酸就一定會有輕分子嘅。咁咧，佢係一個弱酸嚟嘅，但係佢嘅殺菌能力係好強嘅，因為佢第一樣嘢次氯酸咧，佢個分子咧係好容易可以穿過呢個細胞壁嘅。咁喺進入咗細胞壁之後咧。佢就可以破壞佢呢個脂質嘅結構啦，咁就摧毀細胞裡面嘅蛋白質同埋酵素。咁有蛋白質破壞咗之後咧，佢嘅細菌就會失去呢個正常運作能力，咁佢就會死亡啦。咁呢就係次氯酸點樣殺菌。咁呢個比較特別啦，即係唔係 個個分子，即係唔係個清潔嘅分子或者殺菌嘅分子都係咁樣做嘅。但係黐肉酸就係可以穿過佢嘅細胞壁，跟住喺裏面去溶解佢。
2: 穿過去溶解。
1: 咁其他方法，譬如其他啲殺菌嘅，咁佢唔係用呢個方法，通常會有其他咩嘅方法？
2: 我知道酒精係令到佢細胞脫水。
1: O K，
2: 系啦，
0: 系你话十粒，
1: 都系杀菌，但系就
2: 干死，
1: 干死佢。
0: 即系点解嗰啲菠萝要浸糖水？因为嗰啲糖水系一个好高浓度嘅糖，跟住如果细菌喺里面就即系俾啲糖水抽干晒啲水出嚟。
1: 哦，菠萝浸糖水系为咗杀菌嘅咩？唔系为咗甜啲嘅咩？
2: 附加作用系咯，其实你腌所有嘢都系咯，你腌盐、放酸都系一个好高浓度嘅一种物质，令到啲水分喺个细胞度出晒嚟，咁佢就会死咗。
1: 嗯，
2: 所以点解毛菌可以生长到，但系细菌生长唔到咧？系热嘅，就因为咁解咯。
1: 点解啊？即系
2: 因为本身毛菌系唔局限于物质抽晒啲嘢出嚟，而系本身里边有水，佢就会有生到毛菌咯。
1: 哦，
2: 即系你浸嗰个溶液啊。Anyway， 远咗，翻翻去
0: 系冇错，远咗系啦。咁咧、那个问题就系啦，哦，点解我哋浸绿水咧，我哋又唔会有事咧？咁因为第一样嘢，我哋就皮肤是细胞啦。咁皮膚嘅細胞就係一個好強嘅呢個保護機制嚟嘅，咁所以低濃度嘅氯水咧係唔會對我哋嘅細胞造成任何嘅傷害嘅，低濃度嘅氯水，
2: 嗯，
0: 係啦，咁佢係足夠殺菌啦，當然我哋計眼條數啦，
2: 嗯，
0: 咁但係好似林雪話齋啦，就係話哦，佢有眼痛、皮膚刺激，咁呢樣嘢係咪嚟自於氯氣咧？咁其實唔係嘅，
2: oh really？
0: 而係咧，你都有講嘛，你聞到屋企個次氯酸同埋泳池嗰陣味係唔同啊嘛，
1: 唔同嘅。
0: 而我哋其實大部分人熟悉泳池水嘅味道，其實唔係氯氣味。我哋喺網上面其實都有人試過嘅，就係佢哋喺一杯水面落正常泳池十倍濃度嘅氯氣落去嗰杯水裡面，跟住俾人聞，但其實佢係聞唔到任何嘢嘅。只有加咗一樣嘢之後，就會突然有嗰個氯氣嘅感覺出咗嚟啊！嗰個氯氣味嘅味，嗰個咧就係汗水尿液裡面嘅尿素啦。
2: 我靠！
1: 汗水都正常嘅，你要做
2: 即係原來個泳池越大陣味，代表係越污糟啊！
0: 係冇錯，
1: 氯氣嗰陣味，我哋會感覺到好似係消毒，
2: 好清新咯、
1: 啊，又未至於清新。
2: 唔係唔係，即係我覺得
0: 喺
2: 泳池
0: 聞到
2: 氯氣
0: 叫做氯胺啊，
2: 係咩氯胺？哦，你入個胺字我就明啦。Oh no！
1: 即係咩啊？胺字代表
2: 氨基酸個胺咯，
0: 冇錯，
2: 即係排泄物啦。
1: Oh my gosh！
2: Oh no！ 我一直都覺得泳池嗰陣氯氣味好好聞，因為佢好似好乾淨，
1: 消毒咗好似啲醫院咁樣。
2: 係啊，雖然我唔中意掂佢，但我覺得佢好似好乾淨。
1: 係啊，佢消毒咗，我消毒咗，嗰、那個感覺上佢消毒咗。但其實佢都消毒咗嘅，佢就算有汗水又好，
0: 佢
1: 算有排
0: 消毒咗嘅，
1: 佢都係消毒
0: 咗。咁但係佢就變咗，佢又變咗氯胺。咁個氯胺咧，呢個係一個副產品嚟嘅，咁就會可以令到人皮膚刺激咯。
2: 哦。即系我去开个场，好多人屙，
1: 唔系流汗都得，
0: 流汗都得，唔系流汗，但系流汗少，即系
2: 你点流咁多汗啊，大佬？
0: 咁点流咁多汗啊？咁大个泳池，
1: 咁你调翻转，有几多个人会喺泳池度？
2: 嗱，唔系你屙，你屙一兜尿，同你排嗰个同样容量嘅汗系好难噶，
1: 即系100个人入面，
2: 你脱水噶，你一次过排咁多汗。
0: 我哋唔好再咁喺度讲，我哋好似啲小学生喺度讲，放学喺度。
2: 第二个问题啊，唔讲。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
4: C R E
5: N
4: C
5: E Science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欣雄、
4: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7: 完。

0: 人体唔会自己制造维他命 C， 要靠食物补充。原来大脑对佢嘅需求远比我哋想象嘅大。脑脊液入面嘅维他命 C 浓度系血液入面嘅两倍，即系话大脑其实都一直积极摄取紧维他命 C。日本的研究团队分析了超过2000名平均年龄69岁的长者，他们的血液样本和脑部扫描，发现血液中维他命 C 水平越高的人，大脑灰质体积就越大，而且大脑入面一个叫做预设模式网络的核心回路连接性也都越强。这个网络涉及自我认知、记忆和对将来的想象，而認知症患者往往就是這個網絡最先變樣。那是不是代表你要現在日日吃橙？那又不是，維他命 C 和防止腦退化的因果關係還需要進一步驗證。所以你的腦為什麼要這麼多維他命 C？ 用來做什麼？看來要將來的研究才會慢慢發現到了。
1: 除了氯氣去這個消毒之外，其實有一些泳池都用這個紫外線啊或者臭氧的系統消毒的。咁呢啲人呢就話啦，可以減少用氯啦，咁皮膚就冇咁刺激啦。咁但係點解大部分嘅泳池都係堅持用氯氣，唔轉用 UV 或者臭氧呢？
0: 貴啲係嘛？
1: 除咗成本之外，假設錢唔係一個問題。
2: 哇，
0: 咁有副作用啦，係咪呀？嗰啲咩紫外線同埋咩話臭氧呀？
1: 係啦。
2: 我想知臭氧係
0: 臭嘅囉，唔有陣味囉。
2: 解釋多少少臭氧係點㗎？即是
1: 有氧是 O3 臭氧層的臭氧。
2: 我估因為紫外燈你可以照射的深度和照射的角度，你除非是整個池四邊連埋個底五邊都是雙曬紫外燈，如果不是可能你照你就照到向前，
0: 你上面加多大盞照埋個水頂啦。
2: 咁咩啲人都照埋紫外燈囉，啲人都照。
1: 你諗下你平時會唔會見到個紫外燈先得㗎？
2: 係啦，即係我諗因為
1: 個泳池有之外。
2: 係啦，因為本身水嘅曲線折射好奇怪㗎嘛，咁所以你紫外燈我照完，我諗你都唔知道折射咗去邊，或者唔係可以一條直線咁照到去對面，即係唔 efficient 啦呢件事。我估知。
0: 我仲諗住係中間每一節中間啲人要走曬嘅時候去照一照嘅啫。
2: 但你知唔知個底啊？
0: 但係佢嗰個紫外燈唔會係真係喺個泳池入面裝㗎，係咪啊？我諗係會唔會係啲水要去過濾嘅時候，抽走嘅時候會經過一啲管道，然後嗰啲管道係有紫外燈或者係有嗰啲乜嘢去臭氧乜乜都好啦，去經過嗰樣嘢去消毒㗎嘛。
2: 我諗咁樣會更加貴。
0: 都話成本唔係問題囉，但係嗰個情況應該係咁樣㗎嘛，唔係成個泳池本身四面八方裝曬紫外燈咁樣照㗎嘛。
1: 唔係。
2: 但係咁咪同你加氯水加氯氣呢樣嘢唔係一個正面嘅對比囉，咁點講。因為一個係抽曬啲水去過濾，一個係加啲嘢落個水度。
0: 咁你平時泳池嘅水都會抽去過濾㗎啦。
2: 係咪全部都
1: 你養魚嗰個水族缸都可以係。
2: 嗰個嘅。
0: 定期都會換，都會。佢未必會換水，但係佢定期都會啲水。
2: 咁我諗都同樣地，紫外光抽完都係照唔曬所有水都得㗎。都話光射會折射啦。咁你照得唔好。
1: 咁仲有呢
2: 咁樣囉，跟住臭氧啦嘛，係咪呀？
0: 臭氧即係咩啫？
2: 我都唔知臭氧係咩呀。即係面靠臭氧層個臭氧，我唔知佢點殺菌啦，但係。
0: 氧。即係其實氧氣呀，氧氣殺菌呀。
2: 唔係。
1: O3。
2: O3
1: 係
2: 多咗一個 O。
0: O。
1: 多咗一個氧。
0: 咁咪好氧。
1: 平時我哋氧氣係兩粒氧。
0: O2
1: 呀。係
2: 呀。係
1: 啦，而家有三粒氧嘅分子。
2: 咁係點呀？佢會自由啲嘢。
1: 你諗下我哋平時會唔會講 O3 呀？日常生活會唔會講咁多 O3 呀？
0: 唔會喎，咁代表啲咩？
1: 唔會。但點解呢？點解我哋
2: 佢好難搵囉，佢只得臭氧層先有囉，係咪呀？
1: 係呀，佢好難搵囉，同埋如果我哋真係製造咗出嚟，佢喺平時嘅環境底下會發生
2: 好難存在囉，係咪？即係佢好難明，好容易就分解咗冇咗，係咪？
3: 係啦，冇錯冇錯。
2: 所以佢唔係一個 sustaining 嘅 option，所以佢就唔會拎嚟去長時間持續地去消毒嘅事。如果唔係，可能消消下毒，原來一 part 冇消毒到嘅，即係有啲水係啲已經 O 衫已經好快就走曬、分解曬，咁咪消毒唔安全。
1: 第一樣嘢就係講翻氯氣呢樣嘢先。咁氯氣咧有個優勢咧，佢有個殘留保護，即係簡單啲講咧，我落咗落水之後咧，佢唔會即刻消失嘅，佢仲喺個泳池裏面嘅。我唔開水泵或者個水咧就咁停喺度嗰陣時咧，氯氣係依然保護緊個泳池嘅，係啦。咁點解 UV 唔可以咁樣咧？就因為我哋 UV 咧就好似馮傑話齋，就係、是、我哋要過個泵房，跟住要裝一嚿嘢，咁你要泵住啲水，咁我哋先會過到盞 UV 燈，咁過到盞 UV 燈先會殺菌，咁即係我要一直要係咁開個水泵咯，即係一直要循環嗰啲水咯。
4: 咁變咗水，
1: 咁但
4: 係人造浪啦，變咗
1: 係變水浪源。咁你要流過啲 UV 燈先會被消毒。咁有啲水如果佢哋全時間都喺泳池裏面，咁佢咪冇俾人消毒過咯？所以 UV 光雖然係好勁嘅，係殺菌效果非常之好嘅，因為可以直接破壞個細菌同埋病毒嗰啲 DNA 嘛。咁但係因為你始終都要被動咁樣等啲水流過嚟個 UV 燈嘅話，其實基本上你唔會話全部都保護到，係啦。咁所以就算你有 UV 燈都好，你都要有氯氣先可以一齊用。咁另外臭氧咧就係佢個殺菌能力都係比較強啦，同 UV 燈一樣。咁佢甚至可以殺死對氯氣有抵抗力嘅寄生蟲。
2: 哇！嚇，所以真係會有寄生蟲？
1: 係啦，有可能有咯，但係我唔會話好多咯。但係臭氧嘅問題咧，就喺水裡面咧，係會好快咁樣分解，跟住變翻做氧氣嘅。
2: 我真係變翻做氧氣啊！
1: 咁就冇辦法呢個提供呢個殘留嘅保護。咁所以其實咧，就算你有臭氧之外咧，你都係要有翻氯氣嘅。所以點解氯氣？就是一直是首選啊！第一樣嘢就是因為佢最可靠，喺咁多個殺菌嘅方式裏面，而且係成本低、使用方便，
2: 肯定一定係成本低先係唯一嘅原因。
4: 最主要原因，
2: 最主要係原因係成本低，係啦。好嘢，我哋答啱曬啊，係咪啊？
4: 係咪？算算唔算啊？
2: 梗係算啦。叮！
1: 好，你今日繼續打和咯。
2: 咁我哋 super 咯。
3: 嘥時間
2: ，Science，點解嘅
3: 科學節目
1: 搞笑咩？
2: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3: 乜嘢嚟㗎？
2: 物理有講笑啊？
3: 生物學
2: 乜嘢嚟㗎？
3: 點解嘅
2: 林欣豪、
3: 李啟俊
2: 邊個嚟㗎？
3: 現代
2: 嚇
3: 科普啊？
1: 文教組
2: 星期日晚八點半，
4: 八點半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台節
1: 目名係咩？
2: 節目名係咩？
4: 嘥時間
1: 啊
2: ！SCI
3: 嘥時間啊！
4: 嘥時間啊
3: ！Science time
4: 乜嘢嚟㗎？
5: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4: 好 ，super 都好啦，我哋都要抽一个啦，吓意思意思啦。今日我哋要试香港边个泳池最重
2: 要？呢个教翻俾大家，我真系唔得，我唔想等喉咙痛。
4: 嗰个叫咩？叫咩？嗰、那个味叫咩味话？
2: 六安，
4: 六安，
1: 六安，
4: 诶，六安，诶，六安。我真係你特別敏感啊，對於嗰啲安嗰啲。
2: 即係我真係答到呢一題問題，我想問我想。
4: 好，
1: 我俾你揀啦，就俾你揀啦。
4: 你揀一個，
2: 揀邊個手法？乜又係我嘅？為乜唔揀？唔係睇唔到，睇唔到。
4: 你自己揀，
1: 你揀嘅咋？
2: 冇揀過，
4: 揀一個啦，誒，俾你揀一次。
2: 都揀我邊個玩嘅咧？俾你哋出嚟。Clinton。
1: 等先，是我受罰定是我提供受罰？
2: 你提供受罰，大家一起受罰。
4: 我哋討論一下一齊點樣
2: teamwork
4: 執行啦。
1: 去泳池浸浸水喎，叫大家。不過我而家去唔到。
2: 係啊，俾翻個 background story 大家，我哋偉大嘅 Clinton 整親隻手，
4: 整親隻手，
2: 所以佢唔可以落水。
4: 你冇事啊嘛？
2: 高唔濕得咧？
1: 我冇啊。
4: 石膏系咪唔可以游水噶？
2: 我哋不如下個星期就講下點解石膏唔可以濕咯。叮。
4: 好啦，今日我哋嘅呢個懲罰啦，就係點啊？就去浸水，就去泳池，
1: 去泳池去聞下嗰陣味，跟住俾個評分大家。
2: 強烈反
1: 對。下個星期夠
4: 啦，我哋好啦，咁我既然係咁，我就代表大家去屋企附近嘅泳池游下水，就意思意思啦嚇。
2: 意思意思，你聞下，你俾個一至十分評分佢，究竟？你估有几多督尿喺里边？
4: 有几重氯安味？氯安系咪啊？叫
2: 氯安啊！氯安
4: 味啊！
2: 一至十，我估呢度有七个小朋友去咗厕所。
4: 可能會越多小朋友出沒的泳池應該會個安味
5: 啦。
2: 你看下啲細蚊仔池同成人池個味道差幾遠？
4: 又真係冇落池。
2: 不過本身細蚊仔池啲池水係淺啲㗎嘛，本身就唔會安個頭去問㗎啦。
4: 唔係嗰度應該冇咁多水。
2: 如果他們不會去，
4: 所以他的氯胺味沒那麼重，應該反而尿味要重。
2: 哦，這個就留給你發掘了。贏了有得攤，
4: 輸了有牌有啊，
2: 有牌問。
5: 那我們下個星期就繼續跟大家一起
6: 嘥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八号和九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昨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有北京的游客说，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会有大约24,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
5: 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1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刷新一切一百分。
17: 每我哋有风骚。
18: Hey, 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9: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2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日炎炎嘅时间，大家最中意去边度咧？嗬，大家好，唉，多谢你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啊喺好热嘅夏天嘅晚上啊，最好嚟听下呢啲抒情嘅音乐啦。我系 Albert 啱啱瑞强，听到钢琴声又有我嘅好拍档阿 Vince。仲有阿坚哥，系啦，咁我哋三个咧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去一啲夏日炎炎嘅时候，就唔好正好眠住啊！一阵间去到十二点之后先眠啊！咁而家咧就揾啲最舒服嘅地方咧，我就认为咧，好可能如果你真系好多时间，好 relax 咁样咧，有冇试过一个人，甚至一个人啊，冇约人？偷入去戏院里面呢，半瞌半睇戏咁样呢，叹冷气。
1: 咁我冇试过。
0: 冇试过啊，冇试过。真係有人咁样做㗎，尤其是一啲晏昼要返工喺街嗰度呢，好熱咁，好辛苦㗎嘛。咁就有时多数都会去茶餐厅啊咁样，但係呢戏院原来呢係好正㗎。
1: 係咩？
0: 咁呢而家喂边时你一阵间都要睇戏喎。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去睇戏啦，好嘛？所有嗰啲歌咧都系电影歌啦为主，咩戏都得嘅。但系咧，如果我一讲睇戏咧，就睇下你咩年纪啦。即系我就好中意啲怀旧色彩嘅感觉嘅。所谓怀旧色彩咧，唔系净系啲歌，而系咧以前我哋有一种叫做五点半公寓场嘅东西嘅，我咪讲过嘅。咩叫公寓场咧？就系放咗工啦，咁大約咧係五點半嘅時候咧，佢有啲好多戲院都有嘅，就做翻啲唔係首輪戲嘅，做翻啲以前播過嘅，咁但係好多精品喺嗰度噶嘛。即係你首輪嘅時候咧，就好 miss 咗嘛，咁係哇五點半又平好多嘅喎，咁啊同埋啲人咧入去都係好 relax 咁樣嘅，因為放咗工係唞一陣咧，先至翻屋企食飯啊，或者咧就同拍拖嗰啲咧就一陣間我哋先至去。食雪糕啦，即係嗰啲咁樣。咁所以呢我有一隻歌呢就好感謝阿林振強嘅，佢寫俾我嘅。因為林振強寫俾我歌唔係好多，即係譬如旁的啟示呀咩嗰啲，我好鍾意佢嘅歌詞啦。咁本地嘅創作嚟嘅，嗰、那個作曲嘅呢就係、是、阿 Joey V 呀，我哋叫做以前呢，即係而家離咗世嘅一個好出名嘅，而且真係好精彩嘅吉他手嚟。咁佢作咗呢隻歌，咁林振強寫詞叫做五點半公寓場。我特別喜歡呢隻懷舊嘅經典粵語歌，因為裏面有陳寶珠啦，有江雪啦，就係我放咗學呢，我哋全日制嘛，三點半放學嘅我記得。咁五點半呢就啱好嘅，即係去飲咗一杯奶茶呢，咁就然後可以入去睇啦。咁當然啦，醉翁之意不在酒，唔理嗰出戲陳寶珠同埋江雪喺度做緊乜嘢戲，最緊要就係我同佢去。

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碰，

甘隐退，活在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

0: 呢啲真正嘅怀旧歌曲嚟嘅，好得意啊！我好中意呢个歌嘅，叫做《五点半公寓场》，系我嘅原唱嚟嘅，因为当年嘅黑胶碟。呢啲歌一定要摆入黑胶碟先至系有嗰种味道，摆喺 CD 都唔系好衬。好啊，边时？我又唔知道你咩年代，你唔知睇咩戏啦？啊，你啊，睇咩戏啊？
1: 我拣咗呢一个咧，系张柏芝入行嘅第一套电影。
0: 诶、哎，即系话咦咩咩咩重修星驰。
1: 系啦，呢、這个就系喜剧之王。
0: 哦，喜剧之王啊，喜剧。
1: 咁但系主题曲又唔系佢唱嘅，主题曲系莫文蔚唱嘅。
0: 哦，咁莫文蔚嗰出戏有冇份做啊？
1: 有噶，佢系做大明星咯。然后周星驰就做一个好用功去钻研演技嘅临时演员。
0: 我最记得佢送外卖啊嘛。
1: 系啦。
0: 好鬼紧张嗰度，俾人一识破咗，你就死啦。
1: 系啊。呢首叫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0: 啊，英文。
1: 歌名啫。

0: 好似鬼佬歌喎，真係。
1: 嗯。
0: 啲嘢歌咯，就係莫文蔚唱嘅。
1: 系啊。
0: 啊，我真係唔係好即係好用心或者好深刻去睇嗰啲電影，多數都係睇喺電視睇翻呢啲重播啊啲咁。因為新嗰啲電影咧，好老實講就我唔係好識啦，亦都冇乜睇嗰出戲啦。你如果你唔睇嗰出戲咧，你又覺得唱呢只歌冇咁深入嘅。因為呢一個咧，我就唱咗即係唱一世噶啦呢只歌，我覺得係 one of 嘅其中即係一首咧係即係超經典嘅電影嘅插曲，當然係英文噶啦。咁同埋咧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唔係話好似你頭先嗰啲 loop loop loop 咁樣嘅，因為好少 loop 呢一個仙樂飄飄處處聞嘅。但呢一出嘢因為佢係一個 musical 改編嘅，咁所以成出電影都喺度唱歌噶嘛。咁啊，全部啲歌咧都係 original 嘅。即係佢為嗰出電影嘅嗰個劇而寫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好精彩嘅，即係好啱嗰啲劇情啊咁樣。咁啊，隻隻歌譬如你哆瑞咪嗰啲真係作得真係超好啦嚇。呢邊有一啲又同七個小朋友咁啊，真係啱啱好嘅哆瑞咪發嗦啦，至都咁樣即係嗰啲編曲啊、作曲啊、作詞啊都係即係一級嘅。咁所以變咗呢一隻都係佢哋Rogers 嘅作品啦，咁都喺唔係真係民歌嚟嘅，而係為出呢一個音樂劇而作嘅一隻歌，就係叫做雪融花啦，叫做 Edelweiss， 因為裏面咧就係呢一隻係最民謠嘅歌曲，最喜歡嘅一首。

0: 呢个歌大家都好熟好熟啦，因为可能有啲朋友就睇呢个《仙鹤飘飘》全文都睇咗即系十几廿次，即系但系嗰阵唔系喺电视有得 loop 噶，就要入电影院睇啦。咁但系电影院之前咧，就系、是、老师有啲学校好好嘅，就系直情咧有一个晏昼咁样咧当翻学咧，就老师带住成班同学去睇。咁啊，《仙鹤飘飘》全文啊，呢只叫做嘅插曲，插曲嚟嘅，《Edelweiss 雪绒花》。阿边时？
1: 我揀咗隻都係叫做仙樂飄飄，
0: 係咩？
1: 係啦，嗰個電影名叫仙樂飄飄啦。咁咧就係陳慧琳同埋，我記得好似係郭富城有主演嘅。
0: 應該係啊，因為我記得即係當陳慧琳好似應該係佢第一出戲，
1: 又
0: 係
1: 第一出戲。
0: 佢係全新，即係有個新人啊，好靚嘅，有啲好似林青霞，我記得係咁樣，即係當其時。
1: 系好靓，
0: 系啦，好靓，即系好似有啲林青霞嘅影子嘅话佢，咁当然佢好后生啦吓，当年我冇睇过呢出戏，不过呢出呢、這个歌我听过啦。
1: 我谂都有啲似即系外国嗰套嘅，都系讲佢哋两个都系老师啊，教啲学生唱歌啊咁样。
0: 系、哦、
1: 啊，咁我呢首咧就主题曲叫做《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到风暴影响，全日共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同埋干粮。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是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可以在合约定名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3: 大家好，我是安永街上海海港嘅前锋。
2: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7: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8: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制作。同平时我们在台下面去欣赏跳舞不一样，今次观众是在360的环境里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角度，也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6: 作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现场。
7: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8: 作品片长大约是1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同埋都提醒大家在过程入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一点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坊，看完场入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咁就会令到成个体验更加完整啦。
6: Ray McGregor 异地，
7: 即日起至到8月2日，大馆赛马会艺坊。
9: 香港电台文教总。

0: 多謝阿 Vince 為我彈奏呢隻咁我咁喜歡嘅歌。林子祥嘅《再見楊柳》當然亦都係鄭國江老師嘅歌詞。我多數唔知點解，一揀親中意嗰啲歌都係佢寫的。呢啲人及人緣啊，咁啊多謝鄭老師。邊時啊？頭先只《再見楊柳》之後咧，我哋今日繼續睇戲啊嘛。
1: 嗯。
0: 咁所以咧，我今日多數都係集中喺由五點半公演場開始啦，唱《Edelweiss》，會唱一啲懷舊歌，懷舊到係連我都未識聽過佢。

就是这一只叫做忘不了，忘不了，叫做不了情。阿坚哥就细个弹过啦，咁诶，阿边时一定弹过嘅，因为呢一只歌嗰、那个只歌咧，唔单止只歌系 hit 嘅，而且系嗰、那个前奏已经系好经典嘅，即系一定系个钢琴嘅，所以呢就系个钢琴歌嚟嘅。咁诶，当然，但系我而家唱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就系阿叶丽仪嘅版本。嗰啲歌词咧，就即系当然啦，那个曲咧就系黄福陵先生，咁啊好出名嘅一个作曲家啦。就喺古家輝之前咧，佢已經係好出名噶啦。咁所以咧，喺當年呢啲邵氏嘅電影咧，呢一出超級經典亞洲全爆嘅電影叫做《不了情》，林黛小姐即係亞洲影后主演嘅。咁有呢一隻主題曲，咁就係阿顧媚唱嘅。咁就歌詞咧，英文版咧後來出現嘅就係、是、聽聞我問一問阿葉麗儀先，好似係佢自己寫翻嘅，好似係冇乜点提过，咁我谂佢嘅演唱会都应该会自己讲究竟只歌嘅歌词系边个写，不过唱嘅原唱咧一定系 Francis， 叫做佢英文唔使改，叫做忘不了，译音嘅，忘不了嘛。

0: 同樣，這個英文版本沒有在那齣電影裡出現過的，因為電影裡出現當然是顧媚唱的國語版，叫做不了情的忘不了，英文版是 Francis 的葉麗儀。這麼懷舊喔、哦、那邊時你有沒有啲即係你嗰種新懷舊有冇啊？
1: 有啊，新不了情咯、
0: 啊。哦，係。嗰出電影咧，即係其實改做新不了情咧，都係即係向呢、這個舊嘅不了情致敬啦，好明顯啊！即係新咩新咩，香港都好興嘅。唔知女即係譬如中國大陸興唔興咧？即係譬如你唔知乜乜記咁，佢一定有新乜乜記嘅。因為嗰乜乜記嗰啲食雲吞麵啊，食粥啊，即係乜都有，咩磨教剪剪斬刀啊，咁佢一紅咗咧，咁就因為以前冇一種叫 copyright 嘅嘢，以前冇嘅，即係冇得你話我註咗冊啊咁啫，咁咪我你不了情，我新不了情唔得咩？係咪
1: 多個新字就唔同。
0: 好，你而家呢一隻新不了情，不過係完全係另外一首歌嚟嘅。

0: 如果有一个榜咧，叫做十大比赛歌曲，其中一定有呢一首。好多嘅歌唱比赛咧，都参赛者都会选呢首歌，因为佢嗰个 range 好阔啦，同埋佢又有抒情又有激情啊，同埋又作得好好听啊，咁啊，所以即系呢个歌就好多人咧不断咁翻唱。原唱叫做咩啊？死，突然间唔记得咗。
1: 万芳
0: 系啦，系万芳来潮，万芳系啦，个女歌手嚟嘅。咁就当然亦都系电影主题曲啦。跟住我而家唱呢只咧，又系即系继续怀旧先吓，我中意怀我以前嗰啲旧，即系我未出世噶，佢哋已经有。就翻去上海滩啦，啊咁啊上海滩，但系嗰度谂起话周润发啦，啊赵雅芝啊咁，但系其实嗰阵嘅即系上海咧，就系犀利啦，即系所有嘅西洋音乐咧要入晒去，净系喺上海嘅啫，就真系百花齐放啦。我谂有七大女歌星啊，哇嗰阵咁呢啲女歌星就红透半边天，其中最红嗰个咧，因为佢哋又唱歌又做电影明星嘅，以前都好兴系咁。即系荷里活都系咁，即系能演能唱能跳，即系乜都得嘅，即系又好靓啦，梗系。咁呢一位又叫周璇啦，周璇就金桑子，系人都识噶啦，咁啊嗰阵系最红噶啦，即系咩马路天使啊，咩即系好多电影都系咁。因为有电影咧，佢又唱歌咧，用金桑子去唱歌。咁啊就嗰阵咧就即系作歌俾佢哋嘅咧，就有一位叫做有冇听过陈歌辛啊？哇！呢、這个犀利，即系呢个系即系超级经济嗰，即系上海嗰阵嗰个年代啦，啲应该系即系三四十年代嘅时候咧，佢就作咗好多歌嘅。咁啊，其中咧，你实会听过佢嘅作品嘅。哒哒哒滴哒
2: 哒哒哒哒哒，滴
0: 哒滴滴系就系佢作嘅。佢仲有好多都系佢作嘅。夜上海，夜上海，犀利咧！即系呢啲，即系等于我哋香港有顾嘉辉啦。咁但系佢呢个好经典嘅呢个人，呢个人仲犀利咧，就佢个佢就算佢离咗世啦，佢都好耐先六十年代先走嘅。咁但系咧，佢最犀利就生咗个仔，嗰个仔咧叫陈刚，你有冇听过？冇啊，系冇你一定会听过佢个作品，就系《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陈刚系其中，即系有两个人啊嘛吓，因为佢系其中一个话，因为陈歌辛咧，因为国语啊嘛，歌咧佢系唱歌个歌，即系佢爸爸都改咗个名啦，即系名系作曲噶啦呢个人吓，辛咧就辛苦嘅辛，都几辛苦噶佢一生都吓，因为佢抗战啊等等，咁咧所以呢啲人咧都叫佢做歌仙。歌仙咁啊，辛苦啊嘛，辛苦又系同一个音嘅，咁所以咧佢又叫做歌仙啊，即系李白就系诗仙啦吓，咁佢就系歌仙。陈歌辛呢个名，咁佢作咗呢只歌咧，就系周璇唱嘅《永远的微笑》。当然咧，我哋而家利用香港随意二千靓歌嘅风格唱，因为呢啲好嘅歌咧，你点样唱？都是有那种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在9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大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3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2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话，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且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之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是指火势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会重建家园。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到山火影响的地区。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持续焚烧，首相桑切斯承认面临复杂局面。瓦伦西亚当局就证实一名男子在山火之中丧生。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呢只歌咧又大家都可能听过，就好中意嗰啲钢琴咧，因为呢只系一个钢琴歌嚟，又系即系弹一大段啦，等阿 Vince 表演一大轮啦，我先至出现。几段情歌，咁啊，当然今晚我哋唔止几段咁少嘅，我哋每人一段，一段歌，一段情，一段电影。
1: 呢一个系《晚九朝五》嘅主题曲，
0: 系啦，
1: 叫做《缘》啊。
0: 唔系朝九晚五啊，系晚九朝五。
1: 即系佢嗰个电影有少少讲系即系夜蒲嘅生活咁。
0: 系啦，系啦。即系根本都唔瞓觉噶啦，夜晚九点开始，第二日朝头早五点钟先收工，咁样都好多嘅。
1: 有时我又觉得点解咦一个讲夜蒲嘅电影，但系佢首歌会咁抒情咧？我又都系谂紧，咦系嘅，其实有时玩完啊，即系癫完之后都嗰种落寞啊，要翻屋企仲感觉几失落嘅。
0: 咁呢个一定啦，咁同埋咧，而家唔系真系噶，天使其实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咧，好多夜间嘅的士大佬，呢个好紧要，因为佢哋真系 overnight 嘅，佢夜晚先开工噶嘛，下昼啊 late afternoon， 咁然后咧就成晚，咁好多人要搭的士噶嘛，半夜，好多人翻夜工噶，你知唔知啊？即系唔系个个五点钟就收工嗰只嘅，有好多即系 night shift 嘅，夜间嘅啊，咁都要搭的士。咁如果夜蒲嗰啲更加要啦，又饮得两杯咁啊，千祈唔好自己揸车。
2: 揸车你听下心机，真系好舒服。
0: 唔系你一定要听噶，如果唔系会恰着噶。我揸车一定开开歌嘅，咁所以呢一只都啱晒。不过大家唔好瞓着吓，咁系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原唱是林英莲。

0: 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来的，就是你刚才讲出电影晚九朝五的主题曲，林忆莲原唱的叫做怨。讲起电影歌就好多啦，咁我自己嘅电影歌就更加少啦，因为我都系拍过两三出戏啫。咁通常咧就即系如果自己做嘅咧，梗系个音乐嘅主题曲都系我自己写翻啦。咁我就曾经拍过一出，我都讲过俾你听啦，就系、是、两小无知，唔系无猜吓，即系食咗佢嗰个名啦，攞翻个名，大家都知道两小无猜就 Melody Fair 啊。咁但系两小无知咧就系、是、我当年咧同徐杰一起做的一出电影，咁呢个电影咧就真系诚意电影嚟，边个谂呢个名？咩叫诚意电影咧？就即系冇谂过票房就去拍噶啦，咁个内容都讲出嚟都知道啦，即系唔系 commercial 戏啦，就系讲两个轻度弱智嘅少男少女佢哋谈恋爱，但系两个都系轻度弱智噶嘛，咁所以咧就同一般嘅爱情电影好唔同啦。咁主题曲咧就系我写啦，咁同埋我一个同学叫做徐英雄，佢同我一齐合写呢个歌词，好多只都系咁噶啦。咁就因为有一幕戏咧，我好印象好深刻嘅，就系、是、我一个人咁样独白，就望住个真系一个人就望住个天主的像去讲，所以个愿就是讲自己的愿望，希望怎样怎样怎样、即希望个女主角希望自己的即爱人就即不要走啊这样同埋会有病啊这样，所以变成他希望他好翻啊这样，即是声泪俱下的，
1: 应该很感人
0: 是不是？很感人，但是呢就有些小插曲啦、即是你刚才讲的我才想起来。我第一次咧就真系哇，直情成个人，即系我未试过咁样，即系好投入，好投入，真系吓，即会真系讲到会即系崩溃啊，成个人啊，嗰啲眼泪啊，
1: 咗落去。
0: 点知拍完咗之后咧，啊，好攰。咁、跟住咧有个副导演，佢话对唔住，吓咩事啊？因为头先你嗰个妆咧系忘记咗咧，即系系俾人打伤咗嘅。你冇查翻嗰啲伤痕，所以系唔连戏。即系我直情，我就真系争啲系晕咗。
1: 点解？
0: 因为我听到呢句说话，我争啲晕。好难嘅，好辛苦嘅拍，即系唔系话辛苦，而系你譬如你用一次感情，就系惊住你再做嘅时候咧，系做唔翻嘅。
1: 一定会。
0: 系啊，我哋有时唱歌都系咁啦，有时系啊，有时投入咗，哇！佢呢次真系好好，好投入，好投入。
1: 但下次唱唔到啊，
0: 唱唔翻嘅，唱唔翻。
1: 即系音乐一样。
0: 咁啊，第二日再拍过啦，仲系啊 ，OK。咁终于都要拍成嘅
1: ，OK。
0: 咁啊，即系跟翻导演嘅要求啊，歌名叫做《两小无知》。

0: 呢一首叫做《两小无知》。我唔知点解，就可能我细个时候听好多啲外国嘅电影歌啦，好中意作歌嘅时候咧用三拍，但系抒情嘅三拍歌咧就即系唔知道够唔够抒情。即系我哋以前啊，广东歌少三拍嘅歌嘅，咁但多数都系呢啲怀旧嘅英文歌啊啲咁。好，两小无知系电影啦，当然。阿边时你又带我睇边出戏啊？
1: 哦，呢一出啦，虽然你应该一定未睇过，咁啊，但我
0: 点解？
1: 因为呢一个算系比较小品啲啊，系咪叫你冷门啲？系咪都系你嗰种诚意电影？
0: 诚意电影，
1: 因为佢系又系你唔会预有咩票房，因为通常因为呢套戏系探讨即系讲死亡啊，系啊，咁就。有陳奕迅啦，同埋有蔡卓妍啦，即係阿 Sa 啦，即係 Twins 阿 Sa 就做主角啦。咁呢個就講阿 Sa 本身咧患咗病咁樣咯，就諗住已經係揾陳奕迅幫佢即係搞啲後事咁樣噶啦。咁就認識咗呢個人。咁然之後咧，陳奕迅就不停咁樣鼓勵佢：你要食藥㗎，你要醫㗎，你唔可以放棄㗎咁樣。咁就鼓勵到佢開始慢慢咧變得樂觀啲啦，即係肯去面對個疾病，然後再去即係努力去醫嘅時候咧，點知咧就陳奕迅無端端唔見咗一段時間，到再見到佢嘅時候咧，已經係喺喪禮嗰度啦。係，原來陳奕迅同一樣患同一個病，所以咧佢白頭咧就隱藏咗自己嘅身份咯，就係即係仍然好樂觀咁嘅鼓勵。咁啊，最後呢一幕咧都好感動嘅，因為呢首歌嘅歌詞咧就係講咧，即係陳奕迅佢俾朋友親朋戚友嘅一番説話咯，即係你當我去咗第二度啦，去玩啦，你記住我笑嗰個樣子就好啦，咁樣咯。咁亦都咧，佢都要求佢所有親朋戚友咧喺佢面前咧做一個笑臉去送佢走。
2: 歌名叫做
1: 《活着多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细则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周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之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指火势远未受是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会重建家园。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是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持续焚烧，首相桑切斯承认面临复杂局面。瓦伦西亚当局就证实一名男子在山火之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4: 好。
3: 有冇食啲健康嘢？
4: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3: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4: 有啊，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3: 咁最近有冇学生？

0: 形式，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山背河河口，南生为一带嘅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4: 相邻嘅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嘅水喺捕鱼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嘅鱼仔同毛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嘅食物。
3: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喺八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咗认识本地传统渔业，仲可以认识鱼塘附近嘅生物多样性。当晚仲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嘅生物。
4: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3: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一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三月到十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4: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3: 八月十六以及二十二号，
4: 元朗大生围及甩洲鱼塘。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我今晚唱嗰啲歌全部都是井 Sir 写的歌词嚟。徐小凤原唱呢一只叫《情比雨丝》嘛，咁啊，我哋翻嚟今晚诶继续睇戏，我好开心，好中意睇电影。好坦白讲，我睇电影都几拣明星嘅，即系如果嗰个中意嗰个明星咧，差唔多我实睇噶啦，唔理佢演咩戏啦，即系后来嗰啲再后期啲，我大咗，譬如啲罗伯迪尼路啊，即系呢啲咧，我就实睇嘅。因为我觉得好中意呢个明星，你演戏就好鬼叻噶嘛，

0: 做乜都似嘅。咁同埋咧，佢通常佢哋大嗰啲大明星咧，有啲叻嘅演員咧，即係譬如梅麗史翠普啊嗰啲啲啊，你咪知邊個啊 ？Meryl Streep。哇！佢真系做到而家都仲做嘅，即系睇七十几岁噶啦，都仲哇，真系好好戏。即系咧，穿 Prada 的恶魔嗰个啊，
1: 知道
0: 系啦。佢以前嘅后生已经好多戏，即系佢做乜嘢都好嘅。咁啊，即系变咗我都拣啫。我睇足球都系咁嘅。你话如果有啲我中意嘅巨星嘅，我话知佢啦。如果你十一个我都唔识嘅咧，我就唔系好中意睇。唔理你，即系踢射入几多系咪啊？即系咁，所以咧就
2: 有
0: 嘅。哇！太多啦！咁anyway， 唔好講足球啦，越講越遠。我講翻電影啦，電影以前我好中意一個男明星咧，就叫做史蒂夫麥昆 （Steve McQueen）。哇！呢個真係～即係我呢啲多數都唔係靚仔嚟嘅，即係嗰個同年代最靚仔咧，一定係即係有好幾，即係最後期先至Brad Pitt 啊嗰啲好後期噶啦。再之前嗰啲咧，以前都係咩古羅紐曼啊嗰啲都好有型。史蒂芬麥昆型係即係粗線條嘅，即係做啲好男人嗰啲戲，好有型嘅。咁但係佢又英年早逝嘅，即係好多呢啲明星都係啦。咁佢演嗰一出戲呢，就同一個非常之有魅力嘅法國女星叫做菲丹娜維。有冇聽過菲丹娜維？哇，你未聽過？以前呢啲都係一級嘅
2: 男明星，我又聽
0: 男女明星佢哋合演嘅。即係咁樣叫做龍鳳鬥智呀呢出電影。哇，
2: 好熟啊呢樣嘢。
0: 熟呀你。因為後期好多片都是即是他再重拍呢出电影，又有啲抄佢个名字，其实龙凤斗智都是香港译嘅啫，佢原本咧就唔系叫做龙凤斗智，英文嚟噶嘛，咁又佢哋主题歌都好正，冇得定，我唔好记得佢系咪 Dusty Springfield 原唱噶，啊又好有魅力嘅女歌手啦，好喜欢嘅，应该原唱咧系一个男歌手嚟，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字，但喺出电影里边咧，就有一幕演住个滑翔机，冇人讲嘢嘅，一路喺个滑翔机喺度空中即系直情喺度翱翔啊，咁啊喺个天际翱翔嘅时候，就播咗呢只歌叫做《Windmills of Your Mind》。

0: 这个歌就好像永远都转，一路转在那里，跟着个地球在那里转，永远都不会完的一首歌来，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 我们的脑都是一样，永远都不会停，不断在那里转，希望不要转到头晕晕，晚上睡不着就好了。电影叫做《龙凤斗智》，里面有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好，去了西片，回来香港的电影我少一点看，尤其是你个年代嗰啲有边事？
1: 呢、這个你我都有睇过嘅。
0: 乜戏？乜戏？
1: 呢、這、一个系《令狐冲》啊，许冠杰做令狐冲。
0: 咁咪实睇过啦呢啲。
1: 然之后系咪林？有冇林青霞？定系黄祖贤咧？我都好系咪好似黄祖贤？我都唔记得咗。
0: 黄祖贤啊。
1: 因为嗰期咧有好多类似嗰啲，又《东方不败》
0: 啊，
1: 同一期咧已经捞到乱晒、嗯，但系全部都系金庸小说嘅改编咯，系啊。
0: 咁咪阿许冠杰又唱埋主题曲添啦，
1: 系啦，
0: 沧海一声笑啦，
1: 同你头先一首一样，都系不停咁样打同一段，
0: 一
1: 路转
0: 一
1: 路转一路转一路转。
0: 咁啊呢只歌都太出名啦、嗯，因为黄沾写嘅歌词，佢、嗯、自己都唱埋一份，因为佢个笑声咧可以永远都记得嘅，好独特嘅，好有性格嘅笑声嚟。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嚟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四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1号戒备信号，到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至下周大约两点才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寻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儿子，警方经调查之后下午在青衣长发村将两人拘捕。警方说寻日下午近四点接获途人报案，说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寻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吵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包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儿子，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之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所穿着的衣物和一把锯刀，事件之中无人受伤。一名6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在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人。

0: 當然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哒哒哒今宵古舞啊，唔係你阿堅哥點解叫古舞嘅一人間唱係咪啊？係咁啊，當然啊 ，Danny 嘅呢個咧，大家都熟悉啦嚇，就叫今宵多珍重。咁既然唱開陳百強嘅啲歌咧，就我哋用我哋二千靚歌嘅風格咧去演繹，係咪好唔同咧？我都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即係話任何一隻歌咧都可以嘅，即係可能啊，頭先啊阿邊少為我彈鋼琴。即可以好 moody 都得嘅，可以完全系另外一种嘅感觉。有时夜阑人静嘅时候啦，系咪啊？唔需要咧，好似唱 K 一样嘅。我系讲起 Danny 咧，佢以前啊，当然有唱歌啦，又有跑得电影嘅。当然系啲青春电影啦。咁其中咧有一出咧就叫做《喝彩》。咁你啊，見佢一聽落就《喝彩》隻歌嚟噶嘛？咁其實就唔係嘅，
1: 唔係啊，
0: 即係佢隻歌咧就變咗係兩個名。咁啊，佢就當時咧就請咗鄭國光老師啦去寫呢個歌詞。咁鄭國光老師就寫咧嗰個歌詞叫做《古舞》，真係寫住古舞咁交咗過去嘅。咁啊，當然裏面嘅成個情懷都係古舞啦啊。咁但係呢就電影公司就希望可以宣傳多啲嗰隻電影。咁於是乎呢就自己就將佢改咗，呢個呢就叫做喝彩。咁咁你個 DJ 唔係啊，你 DJ 嗰度講出嚟嘅啊，陳百強唱咗咪出電影咪可以做宣傳喎。
1: 喔、哦。
0: 就係學上㗎嘛。咁呢電影係好得意啊，嗰陣好多人嘅，即係嗰陣全部都係啲青春派啦、當然有陳百強做主角啦。咁特別介紹呢個新人呢係邊個你知唔知道是雍正晶是啦、哦、初初出道介紹的一個新星來的。那裡面有很多那些DJ 啊，比如盧業薇啊、哦、即是那些即是青春派的都會在這齣電影裡出現的。那都好耐㗎喇喎，呢齣戲真係我都唔好記得。係啊， Philip Chan 陳恩健呢做監製。咁當然係 Danny 陳百強主演啊，女主角咧就系雍正晶。好，咁啊讲翻啊井 Sir， 即系自己坚持嘅歌名咧，唔系叫喝彩，叫古舞。

0: 上呢个歌咧，叫做鼓舞也好，喝彩也好，都为 Danny 所写嘅歌《喝彩》。当然啦，头先讲嘅陈百强主演啊嘛，有翁晴晶做女主角啦。咁其实男主角仲有张国荣啊、钟保罗啊等等嘅，咁成班都系即系当年嘅青春派嘅领班人啊。佢青春嘅咁啊，拍咗呢啲叫做青春电影啦，嗰阵好多嘅。咁外国好多青春电影嘅，但香港以前系真系唔多。不过咧，就由阿 Danny 啊、Leslie 啊呢一班朋友咧开始拍嘅。好，咁喝彩之后，我哋有嗰个年代嘅电影有啲边出啊？
1: 我好深印象嘅，一定系《英雄本色》
0: 啦。犀利啦，周润发。
1: 因为嗰阵时我哋咧细个，个个都学周润发咧，攞住两把遮，然之后就向前。
0: 佢呢一个，佢呢个形象真系唔系话净系潇洒咩，而系影响到全球嘅。因为即系好多外国电影咧，即系都即系揾吴宇森咧，即系吴宇森后嚟成为咗国际大导演啊嘛。咁佢去到外国咧，都会用翻呢啲即系。英雄本色嗰一幕呢一種嘅形象，周潤發都有之前去荷里活做過添啦，即係類似嘅好有型嘅形象啦，咁啊揸住兩把槍左右手。
2: 咁講突然間，我諗起周星馳，
0: 哦係佢學啊嘛，又係咩？
1: 好勁啊！
0: 佢又學啊嘛，
2: 仲要慢鏡頭。
0: 係啊係，咁係就係要慢鏡頭先有型嘅。
1: 係咪真係由嗰陣時開始咧，嗰啲乾濕褸咧先係咁 hit 咧？
0: 係噶係噶係噶，一直嗰排又真係全世界，包括我哋呢啲年青嘅主持人喺 TVB 啊，都著曬乾濕褸嘅，唔知點解。係因為即係佢未必係定係乾濕褸，而係長嘅。长褛，
1: 探长褛，
0: 探长褛，但系有啲系好靓嘅，即系又加啲即系 bling bling 落去咧，咁你就可以登台噶啦。个个都着长嘅，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冇翻咁上下高大，其实着咧都好好，好问嘅。话冇办法兴起上嚟，即系咩都系潮流就潮流。
2: 话曾志伟着好睇啲。
0: 哦，咁佢咁啊唔得噶喎，要著翻對Lady Gaga嗰啲鞋先至撐得起喎。如果好啦，咁嗰陣咧，頭先講起即係發哥呢出電影咧，當然裏面都有張國榮嘅。咁主題曲梗係要揾張國榮唱啦。
1: 係啦，就係、是、呢首當年。

0: 呢出电影咧，哇，叫做咩话？
1: 英雄本色。
0: 系啦，咁咪即系差唔多呢出戏出现咗之后咧，就一系列嘅、yeah. 英雄本色都有第二集、第三集嘅，好似
1: 有啊，
0: 系啦，咁都有主题曲嘅。不过第二集咩主题曲咧？
1: 叫做奔向未来，
0: 哦系，
1: 字好似叫做系，
0: 系啦，第三集都有嘅，
1: 系啊，
0: 梅艳芳嘅好似
1: 嚟，
0: 咁啊当然诶，当年情就好 hit 得 hit 到而家嘅，系啊 Leslie， 不过究竟当年情系1990几多年咧，就唔系好记得。不过如果讲起 Leslie 咧，嗰阵就开始一路拍好多好出色嘅电影啦，咁啊呢一出就之后系啊，周润发做第一男主角啦，啊有狄龙啦吓等等。
2: 好出名，
0: 系
2: 真系正
0: 啊！咩话？
2: 好，
0: 好耐冇做大佬，
2: 系啊，
0: 呢个变咗即系经典金句，
2: 经典金句
0: 系啦，系啦。咁就讲起Leslie 咧，就嗰阵咧，应该如果冇记错，系咪1990几年啊？1990几年咧，就拍咗《金枝玉叶》啦，咁亦都系经典啦，又。嗰出有佢主演啦，同埋袁咏仪啊嘛，阿袁靓靓啊嘛，咁就仲有嘅
1: 刘嘉玲
0: 啊，系啊，刘嘉玲，曾志伟都有份，系啊，长春树嚟嘅原来，咁你明，咁当然有佢哋主演嘅，有 Leslie 主演嘅电影咧，一定有主题曲，主题曲咧就追啦，真系追到。即系佢啲 fans 啊追到西云啊呢只歌，咁但系插曲咧我就相当喜欢嘅，就叫做今生今世。

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嚟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00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以及1号戒备信号，去到晚上7: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以及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及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之间列车服务未能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2:00先至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琴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仔，警方经调查之后，下午在青衣长发村拘捕2人。警方表示，琴日下午近4:00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琴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执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囊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个仔。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穿着的衣物以及一把锯刀，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暴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们是风骚。

0: 会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山背河河口，南生唯一带嘅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5: 相邻嘅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嘅水喺捕鱼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嘅鱼仔同无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嘅食物。
4: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八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5: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4: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三月到十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5: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4: 八月十六以及二十二号，
5: 元朗大生围及粒洲鱼塘。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到咗夜阑人静嘅时候咧，都突然间好轻松啲，唱咗一只希望令人倾心嘅歌，叫做《倾心》，系啊 ，Radius 啊，即系佢哋个阿黄耀光同埋阿陈德章，佢哋两个嘅组合嚟嘅。一隻傾心啦，一隻別人的歌啦，都係非常之精彩嘅歌嚟嘅。阿 Vinci， 我哋繼續。

0: 日睇电影啊，大家今日睇咗好多出戏，几好嘅。有时嘅，因为呢啲主题曲咧，我哋就勾翻起嗰啲电影嗰啲一幕嗰啲情景，嗰啲 scenarios 好多时候都唔系因为只歌咧，我哋唔记得嘅。咁啊，就电影啊，你即系你睇过一次，可能最多两次咁，即系个印象你。即係成個幾兩個鐘流流長咧，你好難記得曬。咁但係歌咧幾分鐘咧就可以即係將呢出電影印記咗落嚟，成為咗歷史嘅一部分。如果呢出電影係經典的話，嗰隻歌係耐聽嘅 ，evergreen 的話，咩戲啊？
1: 呢一個叫下一站天后。
0: 哦，
1: 係啦，咁我出戲就係講咧。咦，又有阿 sa 喎，同埋周麗淇嘅，周麗淇咧就係一個即係靚女嘅偶像明星啦，但佢唱歌咧就唔好聽嘅，即係個戲嗰度話佢，咁咧然之後咧阿 sa 咧就係幕後代唱啦，
0: 哦，
1: 係
0: 事，
1: 係啊，咁但係然之後最後露咗餡啦，咁啊阿 sa 就俾人即係知道佢係幕後代唱咁樣咯，卒之就迎來佢自己嘅事業啦，
0: 哦，即係仲好，即係變咗紅咗。
1: 是不是好呢？有些人是喜欢躲在幕后，不喜欢站出来唱。

0: 好听喎、啊，嗱、嗯，下一站天后。
1: Yeah.
0: 地铁有冇天后站嘅咧？其实
1: 梗系有啦，
0: 真系有噶。
1: 所以先呢个戏名啫嘛。
0: 改得好喎、啊，即系我听你头先讲个电影嘅内容啦，
1: 系啊，
0: 个戏轨咧就系、是、下一站天后，
1: 系啊，
0: 佢由幕后变咗幕前嘅天后。Yeah. 好啦，咁啊下一站。我哋去咩戏院咧？天后下一站喺边度啊？喺北角啊？北角。如果向北向北角向北角咧？
2: 下站炮台山。
0: 炮台山喎，系喎，系喎，炮台山嗰度咧。
1: 我哋都唔识，我哋揸开车。
0: 系咯，我唔系好知。系啊，炮台山，炮台山有支
2: 车套，
0: 有支乐坛大炮喺嗰度嘅，
2: 系啊，
0: 叫做林子祥，真
1: 系
0: 好劲啊！佢唱歌系咪啊？即系乐坛大炮，咁啊，乐坛大炮。啱啱谂嘅呢个名字，咁佢作咗好多歌嘅，咁啊佢系一位即系好劲嘅创作型嘅歌手嚟，咁佢有一出即系讲今晚睇电影噶嘛，咁佢喺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咧有一出电影咧，我冇睇到，不过咧个 poster 都记得嘅，好似扮僵尸定点，叫做一咬 OK
1: 嘅，
0: 系咪啊？佢咪僵尸嚟嘅，
1: 系啊，
0: 应该系啦，唔系点会叫一咬 OK 啊？咁啊。嗰出电影当然有主题曲，好多人都翻唱呢只歌，系 Lam 嘅《似梦迷离》。

0: 呢首歌系头先讲过咧，系阿 Lam 自己作嘅，电影主题曲。咁我哋要提一提咧，就系、是、个作词嗰个咧，我哋比较少提嘅。其实佢作咗好多歌俾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啊，等等同埋就系潘伟源啊，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又系啊，又系咁啊，非常之欣赏嘅，佢好多情深深情嘅歌词。包括呢只《似梦迷离》，好啦，第二出电影咯噃，我哋又睇，今晚就睇好多戏。
1: 呢套咩电影呢？
0: 唔使买飞入场。
2: 呢套系《瘦身男女》。
0: 哦，即系刘德华啊。
2: 同郑秀文。
0: 郑秀文啊，扮肥佬啊嘛。
2: 系啊，我做到上半部戏，我做唔到下半部戏。
0: 努力啊！努力！努力！加油！
1: 加
0: 油！
1: 加油！加油！
2: 好辛苦噶。
1: 有冇跑蛇级啊？要跑蛇级噶喎。
0: 系啊。
2: 当年就呢一个电影歌曲就攞咗金像奖。
0: 系啊系啊，呢只歌系好嘢嘅。终身美丽，郑秀文唱。

希望大家都终身美丽。今日将这个小小的电影特辑呢，一怀旧怀到最最旧，追到点呢？追到麦片时代。这个人呢真是天才之中的天才，咁佢係导演啊，电影嘅制作人啊，自己主演啊，所以佢扮演呢一个查理嘅角色，我相信都係佢自己嘅创作嚟。咁但係佢竟然識作曲㗎喎，我好鍾意佢三首歌，其中一首呢就好出名嘅，呢、这个歌呢叫做 Smile。點樣知道隻歌點唱呢？就因为喺50年代呢，但佢出电影係30年代嘅，但係50年代呢就 Nat King Cole 我哋嘅歌王呢就将佢翻唱成为全世界的名曲，歌名叫做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多谢你收听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有一首每一次都令大家甜睡嘅晚安歌。不过今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去到人均3.5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积金易平台七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表示，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以下，以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判缓刑。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的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13.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唇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多謝大家選擇了我的節目，多謝你選擇香港電台第二台。大家好，我是 Angela 歐文斯，這兩個鐘頭都會跟大家聊聊天，聽聽歌的。先問一下大家過去一個星期過得好嗎？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生？有沒有什麼開心的可以分享一下？今晚想跟大家谈的题目呢，其实我不知道你是经历完啦，经历紧啦，定是未开始经历啦。这个呢跟岁数有些关系的，我觉得。想先抛低今晚的题目，然后先开始听歌。很简单的五个字，今晚想讲一下人生大洗牌。人生大洗牌即是怎样啊？我觉得人到中年这些事就会发生，这个正正是中年时期会发生的事，公布论论在每个层面上都会大洗牌。

Kelly 陈慧琳嘅其后开始，今晚两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跟住揾嚟有佢，佢嘅名字系 Gigi 梁咏琪，有佢呢一个演唱会版本嘅灰姑娘。

想讲下呢一个人生大洗牌，咩意思啊？咩叫人生大洗牌啊？咁样，其实咧，我谂好多时候咧，即系人生去到某一个阶段啊，经历咗好多嘢之后，你会发现，咦，点解有啲嘢开始唔同嘅？点解好似人啊、友谊啊、爱情啊、亲情啊，甚至乎好多关系上面啊，都好似会嚟一个大洗牌，而呢一个大洗牌咧，你会觉得啊，点解好似唔系好习惯？点解啲人会变咗，或者突然间有啲人会离开你？其实我谂唔系嗰啲人变咗，亦都唔系关系上有啲咩变化，而系人行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你会发现有啲关系你睇清楚，你觉得唔再需要。

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有阵时就是这样的，人生有时，万物有时，所有东西都有它的时限，有它期限，有它的 expiry day。又或者是你和那个人的期限到了，那就大洗牌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经历过？

Sammy 郑秀文的万物有时，有阵时唔到你控制，所有嘅人物事件关系都有佢嘅期限，到咗一个要过期嘅时间，你留都留唔住，可能会令到你觉得人生关系大洗牌，但其实唔系啊，整定㗎。

知道呢位歌手嘅名字嘛，咁当然啦，佢拍劇多啲嘅，咁但係都有唱过歌啦，都係同劇集有关嘅歌，嚟自陈秀文嘅仍然是最爱你。跟住揾嚟有佢名字係赵学而啊，有呢一首作品如今只知道最爱你一人。对于人生大仔牌呢几隻字，你有乜嘢睇法？

嚟嘅，吴业坤坤哥啦，加上有 J-Dub， 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原来只因心爱着》。接住揾嚟有校长嘅歌《谭咏麟》，一首旧经典，谁可改变？今晚嘅题目就系讲人生大洗牌。我话咧，中年嘅时间咧最容易遇上，因为你人生已经有啲经历，关系亦都有好多啦。然后去到中年，你突然间好似睇清自己真正需要嘅嘢，继而将一啲唔需要嘅人剔除。

如果你未经历呢个人生大洗牌，可能你年纪仲系好轻。如果你系经历紧人生大洗牌，我觉得你应该同我岁数差唔多，即可能系啲中年时间。如果你而家系已经经历过人生大洗牌，你嘅人生已经过得好宁静、好清静，净系留翻啲好朋友嗰啲啦。咁可能你就比我年长一啲啦。

会经历嘅咩？人生大洗牌，你唔俾我成世由头至尾都系嗰啲嘅关系图，冇洗到牌咩咁？我相信有噶，我相信有人好幸运，由细到大同一班 friend 系嘛？初恋去到结婚，白头到老都系同一个人，家人之间一直系和谐融洽，直至老死。

要用幸运同唔幸运去平核究竟人生大洗牌是一件咩回事的话， OK， 咁唔使洗牌可能系幸运，但系我觉得因为我正经历紧人生大洗牌，我又觉得冇乜嘢做，我觉得反而好似几好，将你生命里面一啲唔需要嘅人同时剔除，留翻低一啲重要嘅人。

0: 先有容祖儿嘅谢过，跟住系林奕匡嘅安徒生的错，刚啱听过有轩仔张敬轩嘅过客别墅，然后有一首旧歌，
1: 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咁嗰阵时候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0: 解你放咗我咁耐都仲唔走啊？
1: 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0: 仍然有独白嘅歌。
1: 我喜欢咗一位教中文嘅老师，佢念书嘅时候个样好得意，但系我已经唔记得咗佢叫咩名。
0: 成件事好有画面，好有故事，有独白嘅歌真系以前嘅年代先兴啊！嗬。郑丹瑞、许秋怡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偷偷想你》，接住揾嚟有梁乐诗嘅《爱到底》。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号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可能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唔寻常嘅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百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百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百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百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百活人。哈哈

进入咗第二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我仍然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我系 Angela 阿文士，大家好。刚听过有王菲嘅呢一首作品《将爱》，然后揾嚟有杨千嬅嘅《手信》。系啦，即系人生大洗牌呢一件事喺我身上经历紧啊，我觉得其实好似几好。将一啲唔需要嘅关系，一啲多余嘅 gathering， 一啲应酬，完全 take

会剩返低好多宝贵嘅时间出嚟去对一啲真正值得啦、真正值得你去花时间去爱嘅人喺身边，继而你即係剔除咗嗰啲无谓应酬啊、无谓嘅人同事啊、drama 之后，你会发觉喂，其实难得嘅耳根清净，同埋真係好庆幸有呢一个人生大洗牌。中当然不是你揀的啦，即是不是你去作出个洗牌，你不主动权不是你到的，而是身边突然间好像看清楚一些人发生了一些事，你觉得咦是时候跟他所谓割席。原来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去到这一年纪发生这件事都挺舒服的。

0: 咁点解偏偏呢啲人生大洗牌会喺中年时间先发生呢？其实系因为你有翻咁上下智慧，有翻咁上下经历啦，你先会识得睇清楚一个人，睇清楚一啲事件。以前细个咧，可能会着重喺人性嘅美好，睇唔到人性嘅阴暗面。又或者你会帮对方谂好多藉口啦，可能亦都因为有一啲群体压力啦，令你觉得哎呀唔得嘅，就算我知道呢个人系差，我都会保持住一个友好关系。但系真系若即系去到中年嘅时间啦，你开始知道原来一个人嘅唔妥当咧系唔会改变，同埋会影响你嘅生活嘅时候，尽管佢系一个群体里面嘅其中一员，你可能因为你呢、這、一个我决定啊，即系将呢个人剔除啦咁样嘅时候，你可能会牺牲咗呢一班朋友，但系你会开始唔在乎同埋唔在意。呢啲都系即系年纪嘅成长带俾你一啲人生经历同智慧，你会识得去筛选适合嘅人喺你身边，留喺你身边，继续做你嘅朋友。
1: 不要逼我接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走了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望只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你的错，坐在地窝干燥的吧，太热学我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0: 係啊，細個嘅時候會好似好怕失去啲關係，就算幾錯嘅關係，你都會唔係好想放手。人大咗就調翻轉，你會覺得其實如果真係冇意思嘅，或者同自己唔係好夾。孤無論是友情、親情都好啦，愛情亦都係，咁就不如放手，等大家舒服、開心咁樣過翻一啲正常生活。呢一種放手咧，係真係需要勇氣、智慧同埋成熟咧，先做得出嘅。細個咧，我想搲住一啲嘢唔放手，人大咗反而學習咩叫放下。而人越大咧，呢一個放下嘅技能會越嚟越純熟。成熟到你開始已經 in blood。
1: 所以心裡沒提起

一次过介绍几首歌，先有关谷英的《攻心计》，郑伊健《天气的错》。啱啱听过呢一首咧，系古巨基嘅《来年来日》，然后揾嚟有连诗雅 Sugar， 为何要我爱上你？

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先揾嚟有李克勤的樱花。跟住呢位歌手啦，如果我冇记错，佢应该是第一次有作品出现在 Music Angel 呢个节目度。我都鍾意佢嘅歌，不过好少揀喺节目度播俾大家听。唔知你会唔会认识佢？佢嘅名字叫做毛不易。呢位内地嘅歌手，有呢一首作品《像我这样》。

特别喜欢毛不易写嘅词，写得一首好词，像我这样的人，跟住我鸟 MC 张天赋。雪芳姐，老生常谈，世事变幻才是永恒。

如果你嘅人生都正喺度经历紧一啲大洗牌、一啲大变动，或者唔知道咧，可能系纯粹喺你嘅关系图上面有啲嘅改变。我真系想讲唔使惊，因为呢一种改变一定系走向更好嘅未来。只是将你生命中不需要多出来多余或者一些不好的人同事用减法去减走它，那就是剩下低的只有美好，更加适合你，令到你活得更加自在，更加舒服。

可能就是咁啦，要变变咗先会更加好。有阵时都未必系主动权喺你度嘅，可能你生活或者生命里面不断有一啲嘅转变，系你都唔想嘅。好似突然间，诶，点解咁啱，样样嘢都系同一时间发生，跟住好多人事变动啊，关系上嘅一样啊。但系其实当你谂翻转头嘅时候，有啲嘢系整定啦，有啲嘢其实系可能个天已经写定咗，想你嘅生命变得更加好。听过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接着找来有 Janice 威兰，有去这一首的旧歌。

记住 ，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 同埋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定啲嚟。人生大洗牌咪由佢洗咯。送俾你今晚最后一首歌，温尼由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记住今晚嘅 Music Angel Angela 欧文斯，下星期再见大家，晚安。希望大家今晚都瞓个好觉，明天继续人生，继续好好走落去。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增加至29人受伤。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不得不讲一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除了或者是打風的時候，一些要緊守崗位維持著社會繼續運作的一些工友們之外，在九號風球好彩就是凌晨的時候掛起，所以大家都以後睡覺，除了有些必須的翻工。

另外喺八号风球都未落波，就好多朋友就已经身住喺一啲嘅交通工具嘅交通站嗰度喺度等緊交通工具回复正常。其实咁样几辛苦下，不过香港人系拼搏嘅，佢哋都值得嘉许一下。一切回复正常，开始今晚嘅轻谈正在乜嘢天？7月27号星期一嘅凌晨2:09，今晚嘅轻谈有刘佩龙啊。

来自 U2 的全新作品《Street of Dreams》。

0: 再见。
1: 听完有 Gareth T 玻璃同埋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可能讲好多，因为可能随时都有一个身份变换，然之后又再同佢 say goodbye。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带嚟有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2: 长夜未算能苦心者慰问。

0: 算数。
1: 2:34，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30。刚刚带俾你嚟自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接住 Amy 咯。

染会唔会再甩色呢？2:3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如天，有郑中基，黑风暴雨。

星期一翻工嘅时候，一定同啲同事讲起打风，一定会问你：你嗰度大唔大风啊？但奇怪嘅，可能真系唔系处处都咁大风啊。视乎究竟嘅台风喺边度过嚟，而佢嘅风向又点样转法，或者嚟紧可能更加大雨添。

雨系会有嘅，有几大真系要落咗先知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清晨5:30，2:46，刚刚带俾你嚟自莫文蔚《黑雨》，你怕唔怕？或者你怕嘅系黑，唔系雨？继续轻谈这场不夜天，由周华健。

可能夜晚变黑，我哋唔会怕，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反而可能一啲嘅极端天气，令我哋产生咗某啲嘅恐惧都未定。因为一啲咁样嘅季候风，好似越嚟越频密。听到林忆莲嘅《夜太黑》。迎接3点钟嘅新闻之前，再嚟有王菲《季候风》。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在案发现场被警员击毙。案发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警方话男疑犯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制止，疑犯中枪，在现场抢救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说阿卜杜勒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缓刑。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建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影影，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其实同夜晚黑有关的作品开始了三点钟之后的轻谈转唱不夜天，先来有张学友的夜鸟又破晓，之后有草蜢的夜鸟，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陈洁仪《来夜方长》。夜晚过后有清晨的出现，不是一般的清晨，这个是一个出嫁的清晨。接着由周慧敏。

0: 张惠敏的出嫁的清晨之后有刘美君清晨3:28，室外温度26度，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的清晨5: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嚟自陈柏宇早期小说嘅作品《一字一泪》。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幸谈转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嚟自郑秀文嘅作品。世界之最，你愿意？

0: 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曾经有个朋友可能都同你出生入死两肋插刀，但是因为某些的原因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消失在这个社会上面，甚至是一个人间，不知道他现在怎样呢。听过有陈奕迅好久不见，3:40接着有苏打绿。小情歌

却往日临被遗忘的时光。3:47，接着有郑伊健，谁可情深与我。

0: 听友陈百强，一生何求？正系3:55，接近3:56嘅时候，稍后将会有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后翻嚟，我哋可以继续听歌。新闻之前，带俾你黎明嘅作品。我把自己交给你，
1: 从你眼中看见我的脸，清清楚楚。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 25.2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5: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7: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8: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7: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不。
9: 欢迎你，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在是凌晨的4:08。

嚟自五月天，转眼，转眼七月已经27号，差不多又去到七月底。转眼今日又嚟到凌晨嘅4:14。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谢霆锋《清空》。

张国荣嘅想你之后，有蔡依林什么样的爱，正近系4:2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30。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9%。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道德伟《爱的重生》。

奇 Cherry 梁卓玲，没有人是孤独，大家都希望或者喜爱可以开发一啲新嘅地方，所以应该所有嘅岛都应该俾人哋去晒，冇一个变成一个孤独。4:35接住梅艳芳，梦里共聚。

带俾你嚟自郁可唯嘅暖心。之前听嘅有吴雨霏、我本人同埋梁静茹《暖暖》。凌晨嘅4:52，继续轻谈正唱乜嘢天？由朴树

睇嚟你今日日间都会有骤雨，甚至会有狂风雷暴，而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9度。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不过本周嘅后期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5:30。我哋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有林子祥，画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說21歲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園附近揸車撞向人群，之後落車持利器襲擊。警方之後展開大規模搜殺行動，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區發現阿卜杜勒。阿卜杜勒當時手持利器衝向警員，警員開槍將他擊斃。當局相信阿卜杜勒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襲擊，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續，其中阿維拉省的火場面積接近50,000公頃，是西班牙有紀錄以來最大規模的山火。西班牙內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燒毀超過70,000公頃土地，除了阿維拉省，鄰近的托萊多省亦都是重災區。消防部門正致力防止兩處火場擴散合併。兩個受災省份連同馬德里自治區，一共有46個鎮，接近10萬人受影響。氣象局負責人說，當地氣溫超過攝氏30度，相對濕度低過30%，加上風速超過每小時30公里，導致火勢快速蔓延。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紅霞集結在長沙以南大約2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本週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87%，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7點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頭先支酒真係正啊！時間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風先啦。
5: 喂，飲完酒就唔好揸車啦。
4: 冇事嘅，飲得個少少，條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的清晨时间5:06。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我们这个早上的最后一小时听歌的时候，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的7:30。开始这个小时有古巨基、神希。

之前有罗文嘅好歌献给你，接住有陈慧琳同埋 Dry 纪念日。每日都可能有机会是一个对你来讲重要的一日，值得纪念的一日。就算没有的话，可以去寻找一些你值得纪念的东西，或者创造一些你值得纪念的时候。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日星期一，现在早上的5:20。

0: 喺剪影嘅支嘢前面之后有邓丽君小城故事，啱啱听过嚟自方大同红豆。时间系5:31，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睇嚟你现时室外温度25度，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7:30。另外，仲有个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5:36，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雨还是不停地落下，佢系孙燕姿。

0: 几首作品分别有梁汉文嘅《正气歌》，欣妮嘅《再度孤独》，同埋啱啱听过嚟自梁咏琪《再上车》。
1: 繁梦如代价高，如下一位经过，仍令我倾倒。
0: 早上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2%。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30。5:49，接住有谭咏麟《爱的替身》。

5:55，天文台啱啱鬼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听到有刘德华嘅情感的禁区，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容祖儿嘅陪我长大。一阵嘅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下一次出现喺轻谈天上不夜天，会有小姜 Benji。刘佩龙下次再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 25.7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7月27号农历的6月14星期一的早头早6点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Fuki 陪住各位，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和大家分享今日的每日一格之前呢，要和大家提提大家啦。而家呢，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的7点半，大家出门口的时候记得注意。没错，在这几日呢，真是有不同的雨水啦，有不同的雷暴警告啊，黄色暴雨警告啊，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去阻止这些暴雨的降临，但是我们就可以学习在逆境之中安顿身心，等待放晴。就好像我们的人生这样，有阵时就好像天气这样，有狂潮的，都是瞬息万变的，充满着无法预测的起伏，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对着生命保持淡定。

0: 来自关谷英《狂潮》。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在今朝的 Coffee Time 里面呢，都见到原来上星期即是早几日啫。早几日呢，警务处呢都有一个叫做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举行了一个互动传承。互是保护个互，动呢是动物个动。互动传承爱宠号启程的启动仪式。咁喺入面呢都会见到呢，原来会有一架全新教育宣传车正式启动。咁呢一架嘅宣传车辆呢就係、是、叫做爱宠号啊。经常都听就係、是、啊，男士要爱妻呀，係咪会称呼对方，呢个爸爸爱妻号喎、啊。咁而家呢就有架车叫做爱宠号啦。呢一架嘅爱宠号咧，就会将会喺成个嘅暑假走遍全港，会将爱护动物嘅种子散播到去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小朋友嘅心里面。咁因为咧，我哋香港社会咧都越嚟越接受就系人宠共融嘅多元观点啦。我咧都终于带咗我两只狗狗一齐出到去，有攞咗宠物牌照嘅餐厅嚟到去食饭。咁亦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主人都带咗自己嘅爱宠去到餐厅里面一齐食饭，终于唔再需要淨係喺室外嘅地方同宠物一齐呢嚟到去享受佢嘅早午晚餐啦。咁所以有好多动物呢都已经成为咗屋企嘅一份子啦，特别喺生日啊、过时过节啊，都可以带埋自己嘅狗狗呢出到去一齐嚟到去庆祝一下，一齐去食饭。咁但係其实呢，温暖嘅背后，我哋社会上面仍然係有一啲係涉及到去牵涉到去虐待动物嘅不幸事件。咁其实每位嘅市民呢见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唉，点解仲会有呢啲事嘅呢？咁所以警务处处长呢都喺致辞嘅时候特别提到啊，守护动物、尊重生命嘅教育同埋信息係十分之重要。特别需要去教导市民要爱护动物同埋有保护动物嘅心。咁佢哋就觉得啦，其实爱护动物啊，其实系真系需要由细嚟到去培养出嚟嘅。究竟我哋细个个教育里面有冇好好教导我哋要尊重每一位嘅生命呢？唔单止系位，仲要系每一隻嘅生命。咁所以咧，希望呢一个嘅宠啊，系爱宠啊，爱宠号。在这个暑假里面去走到去港九新界的时候，因为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互动小游戏啦，希望参加者都可以在游戏之中学习究竟怎样跟动物相处。假设你是真的对猫毛啊、狗毛啊有敏感的，甚至乎可能有一些经历令到你对宠物啊或者猫猫狗狗呢是害怕的，不紧要，但是我们怎样去互相去尊重呢？怎样去我哋可以离开，唔需要同佢有接触都得咧，而唔系要有一啲好鄙视嘅眼神啊，咁样咧，咁都系需要学习噶。咁成个嘅暑假咧，去到全港九新界啦，帮大家睇下啦。嚟紧咧就系、是、睇下先，7月27日，即系今日啦。嗱，7月27日将会去到将军澳，咁29号咧就会去到铜锣湾，7月31日咧就会去到大埔添嘅。咁当然8月咧仲有陆陆续续啦，会去到元朗啊、旺角啊、中环啊、荃湾啊，以及咧系启德。咁大家如果你真系都好想喺呢一架车里面了解多啲嘅话，都可以去到警务处嘅网页啊，了解多啲啊，相信佢哋咧都会发放更加多咧，就系有关呢个爱宠号嘅资讯，话俾大家知噶啦。 冇错，有阵时我哋都会对我哋嘅宠物就好似屋企人咁样，希望每个相聚时刻都可以有佢哋嘅出现噶。

而以下落嚟呢位歌手，佢都系一个爱宠号，冇错，佢系许志安，佢屋企都有好多猫猫狗狗嘅。

0: 6:24，听过有嚟自陈松伶嘅《相聚一刻》，以及系许志安《真心真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喺香港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一个海洋啊。咁但系对于一啲住喺山区里面嘅小朋友嚟讲，其实见海咧呢一样嘢都唔系咁容易噶、哦，甚至乎咧喺学习嘅过程当中，对大海嘅认识只系停留喺教科书，又或者电视机嘅画面里面。咁最近咧就有一名90后嘅男士啦。他就筹备了半年的时间，带领了38名长期生活在山区里面的小朋友横跨千里去到见一见个大海。咁源自于呢就是曾经有位的小朋友跟他讲过，我都真的好想见下大海啊，因为他这一句的愿望令到这一位的90后男士决心，我要免费带他们看一次海。他很希望用行动话俾一啲嘅年轻人知，小朋友知，只要你有梦想嘅话，继续坚持就一定可以实现得到。同埋希望嘅就系、是、见到个大海之后，佢能够珍惜佢拥有嘅时间，好好把握学习嘅机会，将来可以见到个大海更加多啊！

6:29。喺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前辈何嘉丽嘅《永远富有》，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都有个新嘅开始，然后心中都系永远富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先在清晨五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批。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34嘅早上啦，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喺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啦，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当然直播室入边亦都有 Vicky 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系啦。朝头早嘅时间咧，想问一下 Vicky 有冇谂过啊？前两日咧都有睇嗰啲新闻消息咧，我觉得呢个一个都几好倾嘅 topic 嚟嘅。系啲咩咧？
2: 系啲咩？
1: 就系讲紧人类嗰个寿命嘅问题啊！吓、
2: 哦，
1: 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咁啊，又话到人类嗰个寿命，经过科学家揭出嚟之后咧，就话我哋嗰个寿命就真系做唔到永生住啦。
2: 嗯，
1: 就以而家嘅科技就冇办法做得到永生。咁啊，亦都话到恐怕最长寿嘅话咧，加埋呢个科技嘅力量，去到627岁，你又觉得如何咧？
2: 嗯。大家努力工作啦，咁就要系咪啊？
1: 咁其实咧，
2: 我又觉得系咪需要去到咁长咧嘅岁数？因为我哋会开始老噶啦嘛。
1: 老啊！
2: 我哋啲皮肤系咪仲可以？
1: 其实早一段时间咧，都听啲首富讲过噶啦。咁佢亦都嗰阵时已经有曾经报告过一次话，人类能够有700岁寿命嘅人类，其实都已经诞生咗。我都记得我都有个同 Vicky 提过啦，诞生咗嘅男人。咁今日又见到呢啲报道出嚟，咁嗰阵时就话其实嗰个技术系咩咧？就抽走人类嗰个会衰老嗰个嘅基因意识，
2: 哦、
1: 所以我哋嘅细胞咧变咗唔识老，
2: 哦、就 keep 住年轻啦。
1: keep 住年轻，所以咧嗰、那个设定应该系我哋咧就。都会继续 keep 住系咁嘅样嘅，就算我500岁都应该系咁嘅样嘅，咁上下样嘅，好啦，咁但系咧，可能到我突然间衰老嘅时候咧，会崩溃式咁样去衰老，或者崩溃式咁样突然间就死去咁样，
2: 即系唔系渐进式啦咁样。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因为我哋都经过改造啦，人类嘅基因都经过改造啦咁样。咁我有阵时都喺度谂，我有咁长命。是一件好定唔好嘅事呢咁樣。聽返一位已故嘅科學家啦發明家啦咁霍金數學家啦。咁佢自己亦都講過呢就係話人類一定要克服我哋歲數嘅問題。佢的確咁講過。因為人類要離開地球嘅話啦因為地球遲早都會滅亡嘅霍金話人類遲早都會滅亡嘅。咁我哋點都要離開呢個地球我哋要探索呢個宇宙就要星際旅行喎。咁如果我哋要星際旅行嘅話呢咁我哋就需要好長命啦、
2: 嗯，
1: 因為你話我玩下手，原來去第二個地球都100年嘅，點、
2: 嗯、
1: 去啫？係咪去唔到嘛？咁但係如果我哋有600几岁命嘅話，咁我哋用100年，其實即係相等於差唔多我哋而家人類嘅生命入面我哋都要用差唔多20年嘅時間，即係相即係按比例啦，先、至去到第二個嘅星球。咁、所以原來我哋又需要咁長命。如果我哋喺呢個星際旅行嗰度。咁、但係又講得太遠嘅星際旅行咁我哋都係住喺地球嘅啫咁所以就所以話數學家諗嘅嘢係唔同嘅咁、我亦都喺度諗如果咁
2: 嘅嘢都唔同
1: 嘅啦咁長命嘅話可能個人口結構會出現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咁即係舊一代嘅人唔離去
2: 我諗有好多價值觀都會唔同添
1: 係啦即係淨係譬如老闆咁樣老闆一直坐喺度我一直升唔到職所以呢我哋需要更加高嘅智慧去到解决呢一个人类寿命长短而社会公平分配资源嗰个问题。最紧要就唔好互相都系伤害到对方。

0: 晨光百科。
1: 喺 Vicky 準備緊今日其他節目嘅環節嘅時候，可能佢都會諗，我需要咖啡因去到令到我更加提神。咖啡因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呢？咖啡因原來就會令到我哋心跳加快、手震、焦慮、胃部不適、頭痛同埋失眠嘅原因。
0: 好彩暫時都未失眠啫。
1: 係啦，
0: 因為轉頭再一杯。
1: 即刻講翻一句，因人而異嘅。咁但係咖啡因其實，如果小朋友嚟講，譬如佢冇飲咖啡，佢喺汽水嗰度吸收到嘅話，其實都容易咧就出現一啲嘅問題，包括咧就係會過度活躍啦，容易急躁啊，心跳都加快，可能部分小朋友更加會頭痛添嘅。
0: 係食朱古力同埋飲茶都會嘅，所以小心啲。
1: 係啊，咖啡因咧，如果你適當咁樣去到咧，就係、是、去到吸收嘅話咧，的而且確係可以幫助得到你咧就提神啦。咁啊適量嘅咋嚇，咁但係佢亦都有陣時會影響到你嗰個嘅睡眠質素。影響到嘅話咧，咁啊其實真係唔太好啊。咁你話有啲乜嘢係真係可以同咖啡因幾好嘅實用貼士咧？嗱，著量咁啊吸收，包括咧就避免啊夜晚飲高咖啡因嘅飲品。這個很重要啦。其次咧，小朋友其實都不建議飲咖啡啊，能量飲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佢就話：哦，運動員啊，我要飲啲能量飲品，我都會拒絕嘅。
0: 係啊，
1: 因為我話其實你飲嗰啲椰青水仲好啦，你都要電解質啫嘛，入邊電解質其實都已經補充曬俾你噶啦，唔需要吸收過量嘅咖啡因，因為佢容易失眠焦慮，咁其實呢啲都唔好。咁更加唔好諗住用咖啡因去到頂替休息，其實就好傷自己嘅身體。所以咧，每一樣嘢都有佢哋自己一個嘅用法嘅，就千祈唔好將佢咧濫用，咁樣就 OK 噶啦。既然每一件嘅因子，又或者每一樣嘅元素都有佢哋用嘅地方，所以佢哋冇錯。每一首歌都有一個唔同嘅故事。

0: 早上6:48。
1: 和情人轻轻哼句歌，
0: 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悠悠然倚窗观星座。
0: 这是谭咏麟一首的作品。
1: 是什么帮过我令年未忘过。
0: 早上6:48的时间，26度的气温，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埋雷暴警告都是生效。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晨光 KOL 环节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今集咧想同你倾下一啲可能比较多人忽视化妆嘅小细节。咁因为我哋块面咧有唔同嘅五官啊，最着重咧有啲时候咧反而系眼睛、眉毛，有时候都会着重嘅唔同嘅眉形。我成日咧都唔知道有一样嘢，我唔知点化好，就系、是、个嘴啊。
3: 唇妆
2: 系
3: 系啦，
2: 嘴唇。
3: 我哋成个化妆步骤咧，我自己会用最少时间。比例上比较少时间去化眼妆，化唇妆比较少嘅，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分享多少少唇妆嘅技巧俾大家。但我最近听到一个好笑嘅，咁点样有时会话啊，你化个唇色要好原生嘅唇色，咁系点样做咧？我发觉佢哋教咧，即系有啲朋友分享咋，佢话你试下捻住自己嘅手指公，捻住自己，唔系捻住自己某啲位置。
2: 哦，咁总之系手指嘅其中一个位啦。
3: 手指捻手指，咁你发觉有啲红色会冒出嚟噶嘛？呢、這个就系
2: 白色、哦，
3: 红啊红，即咁样有啲红红地啊。
2: 哦，
3: 呢啲啊
2: ，O K，
3: 佢就代表你本身系啦、哦，即系点样形容咧？呢、這个
2: 即系咗啲血色出嚟咯。
3: 即系意思系点样形容咧？呢、這个死啦！
2: 啊、哦，就系、是、你手指同手指指甲咧，揿一揿你啲肉，揿完咧有啲位系变白，但系有啲位咧又红
3: 嘅。咁呢個就代表你最適合你嘅唇色啦，咁樣。佢哋咁講啫，我冇 fetch 過嘅，我冇研究過嘅。只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咧，天生好多人有啲色素問題啦、
2: 嗯，
3: 你個唇邊可能會係唔同色嘅、
2: 嗯，
3: 或者係本身天生或者可能後天嘅影響啦，會暗沉啲或者會帶少少紫、
2: 哦、
3: 暗紫色嘅。咁我成日覺得。之前都應該有分享過啫，我覺得個唇妝係好緊要，
2: 嗯，
3: 即係假設你成個妝感都唔化，即係完全底妝、眼妝、胭脂都唔化、眉妝唔化，一個好鮮色少少咧，有sharp 啲嘅顏色咧，一個唇妝你就可以令到成個人個氣色好好，
2: 嗯，
3: 即係我覺得個唇妝好緊要，
2: 提起翻個血氣出嚟，
3: 血氣出嚟，所以我覺得唇妝係好緊要，
2: 嗯，
3: 但係。對於整個妝感來說呢未必是最重要，但如果你假設其他妝不要，即其他眼妝其他顏色那個唇妝都很重要。
2: 要啊，但是我有兩個問題，首先就是如果我沒有化眼妝那些、嗯、化了個唇，剛才你說要鮮色，會不會很突兀、啊、即突然間個唇有
3: 你不會有大紅色的嘴的、
2: 嗯、
3: 只不過可能你會看回你的膚色的問題，如果本身天生白呢其實配搭任何個唇色都 OK 嘅，
2: 係。
3: 咁但本身你天生可能本身你膚色比較健康嘅膚色咧，偏向橙色調係會好啲嘅。正常傳統籠統地講，咁應該點樣講咧？唔係叫你化大紅色嘅嘴，而係化一個有色調，而係
2: 啱翻你個唇嘅同埋膚色嘅。
3: 我哋唔好，因為我哋好難去話啱色調嘅，好、
2: 啊、
3: 難去分辨呢個啱色調。
2: 係
3: 係啦，應該係有色澤。我覺得如果假設你其他妝不化，其他位置不化，只是化唇呢，你化有光澤是最好的、
2: 哦、
3: 令到有光澤感，而是個唇色是令到提亮了個人。
2: 哇，
3: 因為很難起一個
2: 很高超、啊、我覺得我不會選這
3: 顏色，因為你很難起講話哪個色合你、
2: 啊啊、
3: 所以 我是不是女仔應該最多是唇膏呢？
2: 我都有幾支的
3: 唇妝，幾支就全屋企得幾支，
2: 是有十支到啦，唔算多㗎喇，
3: 好少囉、
2: 啊、算少啊，我以前呢我有個習慣就我想用晒佢之後先買第二支、
3: 哦、因為我正常好多朋友都係女士朋友都係最多係唇膏
2: 嘅，即係成個櫃入面呢，即係可能兩欄可能廿幾三十支嘅，
3: 正常係咁，
2: 我覺得呢用唔晒佢呢我個心唔舒服啊，好浪費啊，但到咗後來呢我發現唔得啊，即係唔可以得一兩隻色㗎嘛，仲有我第三個原因就係我唇膏呢成日都唔見啦，所以我就買好多、哦、我每個袋呢都有一支唇膏喺入面，當我唔記得咗有時候半袋㗎嘛，係啦，我就係唔想係咁出去買、嗯、所以我每個袋呢入面有一支唇膏，咁、
3: 嗯、
2: 我有時候會執袋嘅，咁我就唔使執唇膏，因為我一定入面有支唇膏，有時候備用呢我都會拎到出嚟囉，
3: 因為本身皮膚白呢 我覺得咩唇色都啱，你今日個唇色都好啱你。
2: 係咩？我都唔知係咩唇色咧。
3: 你有化噶嘛？
2: 有化有化，呢個都自然嘅係嘛？
3: 因為其實而家最近好興豆沙紅色。
2: 啊，呢個係就係豆沙。
3: 因為豆沙紅有好多色嘅，其實、嗯、即係只不過我哋好傳統，你話、哦、我去專櫃買個豆沙紅，其實豆沙紅可能有十幾二十隻色嘅，
2: 分唔到。
3: 係啦，好多色嘅，所以我就覺得真係嘅。有時試即點樣教大家去試一個。即係啱你嘅色咧，或者你中意嘅色咧，我覺得唔好試起手背
2: 啊，
3: 因為始終你自己嘅唇有顏色嘅，我哋手背係膚色嚟噶嘛，但你嘴上面係有其他色調、
2: 嗯，
3: 所以你必須試上嘴先係最好。
2: 嗯，
3: 咁假設有啲專櫃嘅化妝或者朋友教你，你用遮瑕嘅產品或者粉底嘅產品遮蓋咗個唇先、嗯，你先再上色。上唇膏嘅色調，呢、這個係可以最顯到嗰個唇膏嘅色嘅啱。
2: 係，
3: 但你會唔會每日都咁做啊？
2: 嗯，未必啦。
3: 你會
2: 唔會加多重功夫？
3: 係啦，你會唔會每日都用遮瑕產品遮蓋咗個唇色，變咗好膚色嘅唇嘅？之後再用你嘅唇嘅產品去化，未必會噶嘛、嗯。所以我覺得最基本你試，因為你拿上手就即刻化噶嘛個唇，
2: 係
3: 即刻搽噶嘛自己。
2: 係啊，好方便啦、啊。我就想問。有啲時候即係我見到出面化妝呢會幫你勾勒返個唇形出嚟啦、嗯、用唇筆。但我從來呢唔係其實我有試過一次我發現好 fail 啦。即係我整完之後我個嘴腫到好似即係食完辣嘢之後呢腫咗一嚿出嚟。我就冇再用過唇筆啦。同埋有時候一畫出界呢都唔係我想要嘅形狀。呢、這個唇筆係咪係必備嘅之一呢
3: 我想講唇妝有好多工具嘅。咁我先講唇唔好講話唇膏唇油嗰啲啦即係呢係唇嘅產品啦、
2: 啊。
3: 工具有好多嘅例如話唇掃啦或者唇筆都係幫你去嘅。即係要畫一個唇嘅時候、啊、你嘅遮瑕嘅產品都係幫你勾勒返個唇形出嚟。咁我哋有一啲好傳統嘅美感就話個唇係應該點樣嘅即係唔好講嗰啲比例啦係啦。
2: 嗯
3: 係啦，好多唔同嘅比例上面嘅嘢，但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可以有啲位置你嘅唇邊嘅顏色，頭先所講話你唇筆咪好唔識化嘅，
2: 係啊唔識喎，
3: 畫大咗畫細咗噶嘛。其實有時我哋化妝嘅專業角度嚟講咧，我哋都會改變嗰個鞋嘅唇形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嘅上唇會比較豐滿，有啲下唇比較豐滿，即係唔同嘅位置噶嘛。我哋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去遮瑕遮蓋某啲唔靚嘅邊位啦。
2: 係。
3: 想畫想某啲位置太薄嘅唇咧，我哋畫翻大啲，用唇筆去畫啦咁樣。
2: 嗯。
3: 點解用唇筆呢因為始終筆狀你係會不停去勾勒，去畫繪畫出嚟、
2: 嗯。
3: 所以其實你應該咁講，唇膏始終係 liquid 嘅嘢嚟，
2: 係
3: 濕嘅嘢，佢會比較容易去抹走。但唇筆咧，有分木嘅質地或者蠟嘅質地咧，佢哋始終都會食色啲。
2: 嗯、
3: 所以你畫條線條出嚟感覺咧，你就發覺佢會實淨啲嘅。
2: 啱啊！
3: 咁所以但有兩樣技巧要分享就係、是，你畫唇線筆咧，千祈唔好只畫個邊。
2: 哦，要畫埋入去啦。
3: 係啦，嗱，因為我當你本身個唇係暗紅色嘅，但你用個鮮紅色嘅唇筆去畫。系啦，假設啫，
2: 框
3: 住咗，你再用鮮紅色嘅唇膏填咗，填色遊戲咁填咗佢、啊，但係你個唇膏好可能甩咗咧，你就變咗一條、啊，你就變咗條紅色邊出嚟啦。因為我見過真係身邊有，
2: 我冇諗過呢個問題喎、
3: 啊。有啲我見過有啲女士係有條邊喺度，咁就好奇怪啦，明白？
2: 要提一提佢咯。
3: 係啦，咁所以咧，唔係話咁樣方法唔得，但係你可以齋 shooting 影相 OK 嘅。咁你咪落咗個嘴咯之後，因為唇線筆可以勾勒翻個唇形係易啲嘅，即係唔係話唇膏唔得，即係記住冇對錯噶嘛，即係你都可以做到嘅，
2: 係嘅，
3: 唇膏都可以畫到個線條出嚟嘅。
2: 我試過用唇膏畫嘅，但係好似畫出界咁咯，
3: 係啦，就冇咁靚。咁所以始終筆狀係尖啲嘛。咁第二嘢就係、
2: 是，
3: 我就建議就係、是，如果唇線筆你想填你想用唇線筆勾勒個唇形咧，就必須要唔係必須嘅。建議啦，填滿曬成個嘴，
2: 嗯、
3: 用唇線筆去畫曬成個嘴出嚟。
2: 哦，
3: 係啦，即係成個即係填顏色填埋中間入邊呢啲位置。
2: 係，
3: 咁你再上你想要嘅唇色，個唇色係必須同你嘅你呢個就必須啦，必須同你嘅唇線筆嘅顏色係類似嘅。
2: 哦，
3: 你唔會揾個鮮紅色嘅唇線筆，你再用個
2: nude 色
3: 嘅
2: 係咯，
3: 淺色過呢個鮮紅色去冚上面嘅嘛唇膏。
2: 係啊，
3: 咁你個。
2: 有衝突啦，咁又
3: 係啦，同埋唇線筆咧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始終你打咗底咧，咁你成個唇線筆畫咗成個唇之後咧，你發覺個唇再上一個類似嘅顏色嘅唇膏咧、
2: 啊，
3: 你發覺個唇妝會持久好多，
2: 哦、
3: 持久好多嘅。
2: 哦，原來
3: 因為你有層筆狀嘅產品打底，再上濕狀嘅膏狀嘅一啲唇膏唇油咧，你發覺唇妝會持久好多。但有個唔好處啊，用唇筆打完底咧，普遍比較乾身。
2: 嗯，
3: 因為始終筆嚟。
2: 如果我再查翻啲有唇油得唔得咧？
3: 可以。
2: 哦、
3: 啊，聰明喎、啊、呢、
2: 這
3: 個。
2: 好啊。
3: 係啦，呢、這個係唇妝一個幾特別嘅地方。
2: 係，估唔到唇咧都有咁多嘅小細節啦、嗯，值得大家留意嘅。多謝阿東帶嚟嘅化妝技巧，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又再傾我其他話題啦。
3: 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0: 6:59啊，今日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噶，咁啊要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喺呢个时间咧都系继续生效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和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一个六岁女仔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已经转往普通病房。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在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一艘越南籍船隻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至今救起45人，昨晚将其中41人移交越南方面，其余4个人将会今日移交。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怀疑求救信号，核实之后随即展开救援行动。当局说获救人员来自同一艘越南籍船只，全部是越南人，船上一共载有62人，中方派出6艘船、一架直升机，越方派出7艘船，仍然在现场搜查其他人员。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同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最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虽然香港变化好大，但是香港仍然是我心中的故乡，有我的亲人、朋友、歌迷和很多美丽的回忆。希望你和我一样，要好好爱惜香港。
5: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Made in Hong Kong。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立花姐妹，立花姐妹，
12: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1: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唔急住。立花姐妹，保护我自己。
12: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嘅时间咧，7:08都要快啲咧同听众讲翻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部分地区可能嗰个嘅雨势啦，咁啊会大啲嘅，咁啊亦都即系我哋不断会去到最新就公布咧最新嗰个嘅天气情况噶啦。好，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阿 Mon 喺度，
4: 阿 Mon 早晨，
5: 早晨，
4: 朝头早嘅时候啦，咁啊，而家都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有冇影响到出边嘅交通情况咧？
6: 系啦，咁咧而家咧机场路去翻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落客区嘅路段咧系交通繁忙噶。咁、如果你系揸车嘅话咧，咁就请改用呢个机场一号停车场嘅落客区啦。
4: 即系多人去旅行啦吓，呢、這个时间吓、
6: 啊，暑假嘛。
4: 系啊，咁同埋
6: 咧，系啦，如果你系去前往机场嘅市民咧，咁要留意翻嗰个足够翻
4: 多啲时间，
6: 系啦，交通。
4: 又有機會天氣影響到稍後嘅時間，
6: 可能會塞車啊！咁最好搭翻機場快線或者巴士咁樣咯，就避免呢個塞車。
4: 系啦，冇错，
5: 搭山公路嗰度。
4: 系，不过其实有啲朋友可能已经预计咗咧，就可能泊架车喺嗰度几日，咁屋企人一家大细坐架七人车，咁佢就即系又泊几日，咁啊方便咁样。咁但系如果朝头早真系交通嘅情况，我哋都要即系香港人啦，灵活变通啊吓。
6: 冇错。
4: 系啦，咁会唔会即系call车咧，定系点样咧吓？咁啊，大家都要用自己最好嘅方法。
6: 嗯，冇错。
4: 最紧要就唔好 miss 咗班机。
6: 系啦，
4: 呢个都系重点嚟嘅。
6: 飞机系唔会等人嘅。
4: 飞机唔等噶，真系唔等飞机。
6: 所以你宁愿系。預留多少時間去機場，
4: 是
6: 即係行下，
4: 冇錯，
6: 客運大樓都好啊，
4: 係啊，係啊，係啊，
6: 新起噶嘛。
4: 同埋我哋都講咗，就係其實而家機場入邊都好多唔同嘅活動啦，有陣時有 workshop 啦，咁、小朋友有放電嘅地方啦。
6: 之前有乜電競攤位啊？
4: 係啊
5: ，Didi 有講過、
4: 啊、，Didi 有講過嘛，我都記得 Didi 講啊。
6: 因為你話想去嘛，
4: 係 啊，
5: 我都想、啊。
4: 我仲喺度問係咪24小時啊嘛？
6: 係啊，希望係啊，我都想。
5: 唔係啊，因為有講過嘛，但係希望將來。
4: 系因为有夜机嘅朋友，不过如果朝头早嘅话咧，咁啊，最紧要大家都即系赶住时间吓，去呢个机场就冇 miss 咗班机。其实早啲去到，就算睇住架飞机都开心。
6: 系啊，
4: 系啊，我系噶，
6: 飞起哇，嗰下几开心。
4: 即就算望下啲飞机啊，
5: 系啊，系
4: 啊，因为以前咧，即系仲系启德机场嘅时候，我细个咧。咁又喺呢一區附近翻學啦，我真係成日見啲飛機升降嘅，咁同埋機場都有啲位，就算以前都好，而家都好，都有啲位特登係我哋睇呢個飛機升降啦。
6: 係啊，
4: 即係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吓、啊，唔知点解上啊落啊上啊落啊咁就我觉得都几好睇。
6: 同埋我会望下，即系睇下望唔望到嗰个机师咯。但其实原来我冇千里眼嘅。
4: 我都谂紧，唔通你真系望到？
6: 我以为自己望到，
4: 望唔到，
6: 原来望唔到嘅，
4: 望唔到嘅，系啦系啦。不过我以前都有曾经想试过睇嘅，
6: 系望望望远镜嗰啲，
4: 见到啲飞机飞过嘅时候，系啦。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6: 系啦，咁啊，提翻大家嘅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喺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已经系重开翻噶
4: 啦，
6: 系啦，非常好啦。咁不过都有少少封路咧，都想提提大家噶。咁就系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啦，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噶。咁仲有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就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啊。
4: 咁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嘅，咁啊注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
6: 系啊，大雨啊，越嚟越
4: 系啦。大雨嘅话，咁啊影响到几多就大家都心中有数噶啦。
6: 冇错。
4: 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呢？
6: 系啊，想问啊在座各位，对上一次睇文言文，又或者有冇试过用文言文沟通嘅时间系几时咧？
4: 用文言文沟通
5: 嘅时候啊，唔系、啊，其实我有阵时都会玩嘢，咁同朋友讲话唔呀咁样嗰啲。
6: 哇！咁有文采嘅，
4: 系咯，
5: 唔系玩，
4: 真系真系睇你唔出，我都好认同阿 Mon 呢句，真系睇你唔出。
5: 有啲嘢唔需要表露晒出嚟嘅，
6: 系点发咧？
4: 唔多唔少有時都會流露到嘅。
5: 所以而家就深少少啦。
4: 但你都 feel 唔到囉。
5: 因為有一啲係中學同學一齊讀中史嘅時候呢、可能特別跟大家溝通嘅時候咁樣都習慣咗。係幾開心嘅。但係真係僅限於此啫。
4: 文言文呢點解會有文言文呢
5: 咩咩意思啊？
4: 文言文點解以前會寫到咁少嘅字咧？咁樣嚇，
6: 因為我估
4: 係
6: 因為咧嗰啲紙啊，佢哋唔係唔夠大，跟住之後想同埋冇毛筆啊，係咪啊？
4: 冇錯啦，
6: 跟住
4: 因為
6: 想簡化佢。
4: 冇錯，同埋因為以前仲竹簡啦，咁啊再加上以前啲字係超黑上去嘅，咁你而家用一個字表達多個嘅意思啦。咁、以前啲人講嘢成日都唔會咁樣講啦，都係寫啫，係、咪？
6: 即係唔會誤呀
4: 咁咪係囉係啦係啦係啦咁點解講文言文呢
6: 係啦點解呢就係、因為呢有一個網民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咗一個巴士應用程式嘅截圖喎咁、就係講咩呢就係、話個 app 呢要求乘客呢要用100字以內去輸入意見、但係呢、有啲人呢即係可能嗰件事比較長啦咁、所以就呢未必可以100字內可以表達自己嘅意見、
4: 所以就話要寫文言文啦
6: 係啦就係、寫文言文啦佢呢頭幾句咧就係話今值七時半於常月道見咩咩巴士咁樣啦，車站普遷咁樣乜乜乜咁樣。其實佢主要就係想反映翻當日早上喺九龍灣常月道咧就留意到一個巴士站咧已經搬咗，但係咧仲有一對母女咧喺一個舊嘅車站嗰度等車，咁但係車長咧見到咧都唔通融就即係可能飛走咗咁樣。咁有一個乘客就可能唔滿意啦，就嘗試咧透過 app 去投訴，但就發現咧佢嗰個欄嗰度咧就有一個
4: 得一百字啫，
6: 係100字嘅字數限制。咁、所以咧佢就諗到用文言文
4: 啊。不過咧即巴士佢做得好叻㗎，即刻咧就將嗰個100字嗰樣嘢咧就改咗啦。
6: 係啊，冇錯，
5: 放寬咗個字數限制。
6: 係啊，其實佢話點解要設於100字以內咧，就係、因為想佢主要去講翻嗰件事係發生咩事。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嘅客服咧可以清晰咁樣分類翻啦。但其實佢都有講到嘅，如果真係好嚴重嘅情況咧，佢會即刻去盡快去呢個揾乘客揾翻一個詳細嘅資料。
4: 咁當然啦，係啊，啱嘅，精益求精。咁啊，亦都即係聽到乘客嘅聲音，咁啊令到佢哋
6: 即刻改善
4: 翻咯。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大家開心，
6: 係
4: 大家想表達嘅，我又聽到，我又俾方法你表達咁樣，
5: 接納大家嘅意見，好好就
4: 啱啱啱啱，
5: 冇
6: 錯。
4: 社會多啲呢啲好嘅公司啊機構就好啦嚇。
5: 好，
4: 唔該曬阿媽，
5: 唔該曬阿媽。咁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7:16，而家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9:30噶。
4: 系啦，咁如果大家要喺今日星期入边咧，都有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话，都要注意啦。咁星期一、二、三、四咧，其实都系有啲雨水噶吓。咁所以如果大家安排呢啲活动嘅时候咧，都应该就睇翻嗰个天气报告，或者进行
5: 留意啊。
4: 系啦，进行一啲室内嘅活动先咯。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啦。
3: 晨光大学
5: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1: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
0: 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好啦，身心症咧嚟到第四集啦，病由心生，亦由心转，信念如何影响细胞？呢、這个就系周华山博士咧嘅文章嘅大命题啦。嗱，命题咧就讲咗出嚟。究竟內容係點呢？入面亦都有好多呢叫做西方國家嘅學說啦，點樣統整而點樣揾到一啲 symptom 係關於我哋身心焦慮啊，或者一啲影響到情緒嘅因子喺當中呢，一次過交俾周博士講啊，唔該你。
7: 好多謝阿歐。今日呢我哋因為已經講咗幾集身心症啦，所以今日呢講啲勁嘢啦，含金量呢更提升會係更高層次嘅，同時一定好大眾化，咁對我哋生命非常有價值啦，咁所以留喺收音機旁邊聽呢個節目啦。病由心生， 亦由心轉，咩意思呢？因為傳統嘅主流嘅西方醫學呢，就普遍覺得身體就有一個獨立嘅系統啦，身體就身體啦，情緒就情緒啦，心靈就心靈啦，冇關嘅所有嘢，病就係病啦。咁直到我諗大概1950年代開始呢，就開始身心症嘅概念開始萌芽。當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發現就係我哋叫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即係腸胃激躁症，就好多當時嗰、那個即係80年前好多醫生就發現唔係喎，好多人有屙又嘔，甚至又甩頭髮，好多問題。但係照極所有檢測，個身體冇事，個腸胃冇事，但係佢持續出現好大量嘅問題。跟住發覺，哦，原來啱失戀、失業、失婚、父母突然離世。咁我哋開始明到咩叫一夜白頭啊！嗱，廣東話好勁嘅，即係呢個唔係吹水嘅一夜白頭，就係、是。當面對生命好重大衝擊，就算你身體好健康，你會出一啲好嚴重嘅身體嘅症狀，咁呢個就簡單講就係身心症嘅定義啦。
0: 頭先周博士就定義咗身心症啦，等周博士再繼續講落去啦。
7: 好啊，跟住我想講三個國際級好著名嘅研究啊，咁啊大家聽聽。第一，2004年 Nobel Prize winner 即係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 Elizabeth Blackburn 咧，佢就研究咗58位母親，一批就好高壓力嘅，特別又話又離婚啊，又單親啊，或者仔女有重病有 cancer 啊，另一班就比較 happy 嘅母親嚟嘅。咁啊，去 check 佢啲咩叫端粒酶啊？端粒酶係咩？就係我哋嘅細胞染色體末端嗰個保護結構叫做端粒酶。嗱，而家醫學已經證明㗎啦，好出名嘅就係、是，如果你嘅端粒酶越短咧。你個人就老化越嚴重，細胞會死得快，壽命會短啲嘅。咁所以端粒酶係睇到一個人健康長壽好重要一個醫學上嘅指標。結果好有趣喎，佢研究啲高壓力母親同埋低壓力母親分開兩組咧，發覺非常明顯，好高壓力嘅母親，即係譬如老公又好唔掂啊，或者仔女出好多問題，甚至有 cancer 啊，長期有好多好多問題咧，呢啲高壓力母親嘅端粒酶比一般嘅母親係短咗5-7%，相等於細胞老化咗12年啊，老咗蒼老咗好多，即係話原來壓力係直接影響細胞嘅。咁呢啲係開始有好多醫學嘅研究啦，就唔係淨係講感受啊。咁呢個第一個想講嘅研究啊。咁跟住我講多另一個研究先啦，就係2005年咧，美國嘅精神免疫學嘅一個權威 Janice Glaser 咧，佢又揾咗42對夫妻，咁咧就即係做研究，就同佢講啊，你哋入嚟，我哋有啲工作坊俾你調教呢個情緒。事前全部有訪問嘅，就將佢分開兩批，透過訪問先分。有一啲咧就好高敵意嘅，已經係想離婚，不斷孖叉對方，即係批評對方嘅。另一啲關係整體相當唔錯嘅。結果佢揾個好簡單同你玩，哇，玩個遊戲好簡單，手臂即係針篤一篤你嘅啫，等你有個小水泡。然後開始去抽血，即前後抽血啊，即水泡前抽血，即支針多篤前，然後事後再抽血，睇下你嗰、那個療愈個傷口嘅速度咧，去抽血化驗咧，發覺好驚人，好高敵意嘅夫妻，原來傷口療愈得好慢，比其他關係比較好嘅夫妻咧，慢咗足足超過一日，係超過40%。即是話佢哋唔自覺㗎喎，即係關係越好呢，成個免疫系統嘅功能越健康，即抗疫能力越強，傷口復原嘅速度越快，佢哋唔自覺，但原來個內在嘅情緒係直接影響身體嘅健康。剛才呢兩個研究，端粒酶嘅研究啦，或者啲夫妻嘅研究呢，所以我哋想你身體健康，請你重視你嘅情緒健康，重視你嘅關係健康，自我價值嘅健康。嗱，依個位我停一停先，因為依兩個研究非常重要。陣再講第三個研究，睇下 O 聽到依度覺得點啊 ？O
0: 哦，都好認同啊。其實咧，關係健康咧，你有好嘅家庭關係啦，或者好嘅夫婦關係啦，其實都真係令到你叫做傳統中國人學說啦，家和萬事興啦。講真嘅，即係如果屋企每次翻到去都係温温暖暖嘅，咁啊，自然病痛都少啲。同埋其實愛同埋關心呢個結連都喺身心症入邊擔當住好重要嘅。一个份额噶嘛，好啊，周博士交俾你再讲。
7: 系啊，其实有越嚟越多医学嘅研究证明咗刚才阿 O 讲嗰段说话，一个充满爱嘅人咧，佢成个细胞都幸福快乐啊，个免疫功能都比较强大啊，甚至我哋当讲笑，但系都系讲真嘅啫。我想病就会病， 當然日日就係冇用啊，社會冇用啊，香港冇得救咧。你逐漸都出咗啲抑鬱嘅症狀，然後身體啲腸胃啊、屙嘔肚痛啊、甩頭髮啊等失眠嘅情況咧，可能都會越嚟越普遍嚇。咁、我跟住講多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啦，就係2007年啊，意大利一個科學家 Benedetti 咧，佢就做咗一個叫 placebo 啊，因為即係安慰劑效應啦，因為人類歷史有講數以百計嘅安慰劑效應，佢做咗個即係假嘅止痛藥，其實係啲糖嚟嘅啫，冇任何醫療成分嘅，就俾翻病友去服用，結局好震撼，結局發覺啲病友食完之後咧，其實係呃佢嘅，其實只係啲即係冇止痛藥成分，即係啲糖嚟嘅，但係佢食完之後嘅病友因為個信念信咗依粒藥係有效，結局佢個痛楚程度係降咗30%多。咁喺大腦嘅研究咧，發現真係釋放咗啲即係 dopamine 多巴胺啊，即係一啲快樂嘅細胞啦嚇。咁所以信念係可以改變成個神經網絡系統個環境同埋個運作嘅。咁呢度當然我要講翻最經典嗰個研究啦嚇，就係、是、placebo。嗱，我先講個重要性啊。美國政府喺1962年，即係 FDA 啦，即係食物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咧，係1962年頒布咗個法例嚟嘅嚇，全美國過醫差唔多80年啦嚇，所有嘅藥物必須要經過 placebo 嘅測試，因為 placebo 即係安慰劑假嘅藥都能夠有大約30%嘅功效，所以你新嘅藥如果唔贏個 placebo 係唔可以推出市面嘅。所以我想大家明白個 placebo 即係安慰劑效應咧，喺人類歷史上係非常之重要嘅。我簡單講講嗰個經典，好正好幹嘅。1944年，即係二次大戰嗰陣時咧，美國麻醉科醫生 Henry Beecher， 佢當時喺戰場上嘅，即係好多軍人受傷啦，打仗大家明啦，即係好傷痛嘅事，佢就大量用嗎啡去止痛。但係冇曬嗎啡，佢即係普通鹽水止痛，就同個軍人講呢啲係嗎啡嚟嘅，其實就冇止痛功能嘅。但係啲軍人相信咗呢個著住白袍嘅醫生好權威、好專業噶嘛。打完之後咧，個軍人就好啦，冇事啦，而家唔痛啦 ，OK 啦。所以個醫生嚇親佢，我腦點嘅啫，即係我係希望你係好我講嘅啫。原來個信念係會改變實相嘅。我心諗啲乜呢？成個身體嘅免疫系統個細胞係會相信係會配合嘅。所以喺1955年呢，一個咁著名嘅醫生啊，即係 Henry Beecher 就出咗一篇非常喺醫學上好權威嘅一篇文，叫做 Powerful Placebo， 就發現整體嚟講呢，對30%嘅病友係有效嘅。咁以至到1962年美國就頒布咗呢一個藥物嘅。咁我呢度嗱，因此我要講多一樣嘅，呢個深少少但係好重要嘅，即係好震撼嘅，我第一次聽到。當代神經科學同埋免疫學嘅研究已經發現咗，原來大腦係唔識得區分真同埋假嘅，大腦淨係感應我哋潛意識、我哋嘅信念俾佢嘅信號嘅。所以你心裏面譬如你聽日要翻工、要見工，你好驚，或者諗翻50年前、30年前嘅創傷，你好傷痛。大腦係唔識得區分嘅傷痛係今日真實發生緊，只老虎衝埋嚟、只車衝埋嚟，還是你即係回想翻30年前嘅事？因為個身體嘅反應係幾乎一模一樣嘅，個身體個大腦嘅杏仁核啊 ，amygdala 係即係負責情緒控制恐懼嘅中心點啦 ，amygdala 個杏仁核啦，係會有同樣嘅反應嘅，即係你會心跳加速啦，你會手心出汗啦，你會胃抽筋啦，你會頭痛啊，等等等等啦。嗱，所以最後呢個結論好重要啦，就係、是。我哋要識得同我哋內在溝通，只要我哋俾多啲正向嘅信念俾個身體，所以就今日嘅題目啦，病由心生，逆由心轉，所以我哋要每日好留意你餵食緊，你餵養啲乜嘢嘅食心靈嘅食物俾你嘅免疫系統，俾你嘅大腦。如果你每一起身就講我冇得救啦，我係廢嘅，我好差，我係死蠢，我係低 B 啊！大佬就聽曬你話，於是你就會 function as， 即係你成個作用咧，就又死蠢又低 B， 然後就不斷撞板，不斷俾人鬧，你要吸引曬啲負面。所以依個吸引力法則唔係淨係 wing， 唔係淨係亂講嘅，有佢科學嘅根據嘅。嗱，依個我停一停先，我陣間會講三個結論啊，三個 point。第一，要留意我哋嘅病。背後當然有100種理由啦，有遺傳，有環境因素，會唔會我長期喺一種高壓啦、恐懼啦、不安啦、無力感當中啦？當喺咁嘅狀態裏面，大腦嘅免疫系統 就會認定咗，我而家好危險，好唔掂。佢就啟動咗嗰種 survival mode 生存嘅功能咧，佢就不斷去抗爭，好崩緊嘅，頂唔順嘅。個慢性病嘅風險同埋發炎嘅風險係會增加嘅，所以第一樣多啲留意一下我嘅壓力指數，情緒崩緊會唔會太高？第二，病由心轉，好消息啦。正正因為病由心生，所以只要我們每天，正如歐正開始都說，就是我們在愛的狀態，修復回愛的關係，跟你的伴侶、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前度，即你原諒你自己，是不是？你不需要認同他，但你試試同理他多十分一，多一點點，你發覺他人輕鬆了，你多些高頻率的情緒會啟動了，你身心都會健康一點。第三，因為大腦是不懂區分真實和想像的，所以請你不要再想起30年前的傷痛了，過去了，問下自己，我是不是值得找一個版本，找一個故事是更加幸福的版本，我是不是值得成為最佳版本的自己呢？當然有很多坊間很多課程可以幫到我們啦，但這三條問題我們很值得去問的，就是說我們有能力去改寫我們大腦程式，我們身心健康的程式，成為一個更健康的人，好嗎？衷心祝福大家，最後總結交回給歐好嗎？
0: 是啊，那一連四集呢，其實都聽周博士講了很多關於身心症的內容啦，估計收音機旁邊的聽眾都了解更多啦，不過更多未完全掌握的部件呢，其實周博士的機構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坊涵盖身心症的。
7: 感谢阿欧，亦都感谢香港电台持续推动呢啲身心健康，从一个心理学啦、辅导学啦，渴望我哋每位听众都身心更加健康嘅。感谢大家。
0: 好啊，我都感谢周博士啦。过去咁耐嘅时间，其实无常咧，将一啲极好极正能量嘅资讯咧，透过大电波放送俾心机嘅每一位啊。多谢周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又讲下其他身心灵嘅议题咯，好嘛？
7: 好啊 ，thank you。好，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名雇员在暴雨警告之下同埋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阻止两处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嘅路段咧，交通比较繁忙，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又或者系巴士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7:36，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30。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今日咧同你讲啊，两个球先，就唔系足球，先个排球先啦。近近地啊，过去澳门嗰度西街女排联赛2026嘅决赛咧，就上演咗咧。琴日咁喺澳门嘅东亚运动馆嗰度咧，就举行杀科战。啊，世界排名第3嘅土耳其喺决赛就对世界排名第2嘅巴西队，咁啊，土耳其搞掂咗啦。咁啊，佢哋咧开波好叻，成日开到 A 市球嘅华加斯咧就即系当家啊，咁啊带领住咧土耳其啦，即系攞到冠军啦。咁啊，至于咧决赛日咧，除咗啊呢个冠军战咧，仲有季军战嘅。咁当然啦，即系中国女排咧恶斗意大利咧争铜牌啊。咁但系咧即系争少少啦吓，今次就不过都为到。始终澳门咧都系即系中国队主场嚟，你知道，即系无论系香港同埋澳门咧，即系嘅女排站咧，其实大家都系中国女排加油，中国女排加油咁啊！今日仗啦，中国袁勇咧上场嘅强阵啦，摆出咧队长龚翔宇啦、黄焕焕啦等等啦咁样啊，面对咧世一嘅球队咧，因为而家意大利咧暂时排名世界
1: 世一啦，真系意大利
0: 系啊，咁所以输波都系明白嘅，咁但系即系吸取经验啦，始终咧中国女。女排都喺新旧交替嘅过程之中，同埋好多小种子慢慢又成长啦。咁随住一啲大国手，譬如朱婷嗰啲咁样咁啊，去咗外流职业联赛揾食，咁点样或者几时翻翻去国家队个效力咧？今届嘅名古屋亚运中国女排咁称霸亚洲咧，呢、這个就绝对系作为咧中国女排嘅球迷咧就最关心噶啦。
1: 其实睇翻咧中国女排咧喺今次嘅即系叫做今届嘅总决赛。赛成绩噶啦，咁啊八强其实亦都3-2咧就战胜过美国嘅，咁啊即系当然系我哋继续就努力当中，我哋先将嗰个焦点就放咗喺呢一个嘅亚运嗰度先啦，因为你见到名古屋亚运啦，咁啊其实喺早几日嘅时间都已经公布咗咧就女排小组赛嗰个抽签结果啊，咁啊好即系备受关注啦，一定系即系中国女排，咁啊同埋哈萨斯坦啦，咁啊仲有菲律宾，同样都系 B 组嘅，咁我哋咧就有望全胜嘅成绩就顺利出线噶，
0: 系啦，咁
1: 绝对系乐观。只是看小组的话，
0: 即是输给欧洲的强队，譬如输给土耳其、输给意大利
1: 咁，欧洲啊嗰啲
0: 亚洲一定要青黄青白。
1: 冇错啦，咁至于你话中国香港代表队咧，就同越南啦，咁除咗越南之外咧，咁啊亦都见到韩国同埋卡塔尔咧，就喺 D 组嘅 D 货多嘅 D 组嘅咁样。咁啊，当然我哋就即系我哋要捧两支嘅队伍啦，
0: 啊嘛，
1: 国家队同埋中国香港队，
0: 中国香港队啊，即系香港女排啦，可以简称咁样。咁啊，所以。就對卡塔爾嗰場有得 接 得到嘅，應該係啊，但係對南韓就有啲難啦，因為南韓嘅職業排球聯賽其實就做得相當出色。如果大家有刷下啲短視頻睇咧，偶爾都會睇到咧，南韓嗰啲職業嘅女排咧，即係中場嗰表現咧係好悦目啦。
1: 嗯，
0: 南韓嘅女排選手咧，亦都每一個咧，即係身材高挑之餘咧，外表娟好，有好多咧簡直係 slasher 嚟嘅，即係可能係日頭打職業聯賽啦，叫做其他時間咧就係 model 嚟嘅，即係 model，KOL 都唔夠嗰個檔次，可能係 model 嚟嘅咁樣，即係可能係代言某啲國際級嘅品牌嘅 model 咁樣，所以都即係令到佢哋嘅女排產業鏈有所唔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因為完咗世界盃，其實物羅緊股，當然嚟緊呢個禮拜就開始準備有一啲香港嘅。表演赛啦，关于其他嘅强队嚟到香港启德体育园嗰度打波啦，咁除此之外就了解个转会市场，包括篮球方面啦，即系同小白讲下啦，呢位咧41岁嘅篮球传奇球星啊，大帝纳邦詹士，咁早前就宣布咧以自由身咧加盟啊费城76人，
1: 系咯，喂，之前咧其实 Isaac Speed 咧亦都喺美国嗰度，因为世界杯啦，
0: 系，
1: 咁曾经有喺呢一个嘅叫做 VIP。嘅贵宾席嗰度啦，咁有拍过啲短频嘅，啲短视频就喺度讲咧，就叫立邦詹士就过档，就系过呢个76人。
0: 系咧，点解
1: 又中咗咯？
0: 突然间，
1: 足球方面咧。

0: 就禅上讲啊，话相信过程嚟形容自己嘅未来啊。结果咧，佢同经理人咧早前透过 ESPN 嘅权威嘅记者咧，就发放佢啦加盟76人嘅消息啦。咁啊，立方占士咧喺个人社交平台咧，亦都证实咗呢个消息啊吓。减、人工唔系问题，最紧要赢到。好似头先小白话斋，究竟赢唔赢到咧？睇翻咧，大帝立方占士嘅职业生涯究竟啊，佢嘅过程系点咧？既然咁相信过程啦吓，身为2003年。NBA 嘅选秀状元，话2003年啊，即系讲紧23年前喺篮球场嗰度征战23年，唔止啊，迎嚟佢第24个球季啊，真系好犀利啊吓！咁 NBA 选秀状元阿波詹士职业生涯效力个七支嘅队伍啊吓，唔止嘅，其实仲有其他嘅球队，不过职业生涯咧有七年都系效力克里夫兰骑士啊，2010年咧就转战密热火咧，领军夺得两座嘅总冠军啊，去到咧2014年啊重返骑士之后咧就又帮咧2016年为到球队咧又攞到第一个嘅冠军啊！之后咧2018年咧，大家就记得佢系打紫金军团啦，即系洛杉矶湖人啦咁啊。2020年咧，亦都为到咧洛杉矶湖人咧系攞到总冠军嘅咁啊。今个夏天咧，詹士离开咧效力八年嘅湖人队咧，咁啊好多球队都向佢招手咁，但系咧最后啊吓，勒布朗詹士咧减人工过一队咧，佢觉得啊，佢觉得吓。有实力问鼎总冠军嘅球队，
1: 呢、這个就真系睇得到咧，佢系个选择权好大啊！即系佢亦都唔会因为金钱嘅问题就过档边一队，而系佢自己去选择过边一队。
0: 系
1: 呢、這个系好好嘅一个，即系已经封神嘅人先可以做得到嘅呢啲嘢。
0: 真系啊，减人工即系唔攞顶薪啦。其实过往咧 NBA 球员啲顶薪球员咧，其实都好窒碍球队嘅发展。
1: 系噶，足球都系噶。
0: 系啊，有阵时你有个老大哥喺度，喂，真系攞咗个超贵嘅一个合同，咁好就好咧，唔好咧受伤，咁可能成队波咧嗰季咧就要摆烂噶啦，
1: 冇晒啲主力球员喺度啦。
0: 咁同埋即系 NBA 钱因为商业联盟啊，即系你讲紧动辄系几千万美金一年，或者接近一亿港纸一年嘅一个薪酬，即系真系好夸张嘅。其实即系睇翻咧，詹士咧签下咧两年总值$800万美金嘅底薪合同啊，同佢咧领高薪嘅时候咧，佢高峰时期攞紧4亿啊。是4亿港纸，相差13倍的一个价钱。咁啊，有趣的事又可以讲下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又出席白宫记者会啦，被问到啊，立邦詹士同埋米高佐顿咧，边一个先系篮球坛入边咧最好 the best of the best 嘅时候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啲记者都得意啊。即系你又会将呢啲篮球嘅问题问美国总统、
1: 啊？因为美国总统咧，其实之前有一个嘅仪式啦，咁喺白宫入边做嘅。喺白宫入边做嘅时候，嗰个系咩仪式咧？佢就有一个叫总统金币啊，
0: 系
1: 咁佢咧就会将一啲有价值嘅，譬如运动员啦，咁就会送呢啲叫总统金币俾佢哋嘅。咁可能都系同一个仪式上面，因为我见到喺席间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叫做运动员啦，系得到呢啲嘅金币嘅。
0: 都系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作为球迷就绝对唔会否定勒布朗詹士嘅贡献。虽然我佢后生嘅时候我就唔系好中意詹士，我中意高比拜仁或者米高佐敦个流派啦。但系到依家话打到41岁，又觉得佢
1: respect 啊，
0: 系可敬可畏啦。咁啊，总统先生系点样讲咧？回应翻记者提问啊，勒布朗詹士同埋米高佐敦咧，边个先系篮坛入边最好嘅时候咧？佢系咁样讲嘅：米高佐敦咧系我嘅好朋友嚟，我会同佢一齐打高尔夫球。佢一个好人咁样，但系我认为勒布朗点点点点点，你知佢讲嘢好中意停一停，佢系可能系一个种族主义者，所以佢应该唔中意我咁样。I don't know， 佢仲有补衬一个 ，I don't know，
1: 仲要佢嗰两只手指，
0: 系啊 ，I don't know， 我只喜欢会喜欢我的人，所以我选择米高佐敦咁。
1: 哦，
0: 即系佢又真系有缘有因噶，佢讲咗
1: 搭起上嚟咧，佢又唔会话即系为咗即系讨好大家就搭俾啲即系行嘅搭案。
0: 佢唔会话喂米高又好好，勒邦又好好，佢唔系咁样讲紧噶，佢系讲紧米高佐敦系一个好人，我同佢打高尔夫球，私底下有交情。所以咪我会揀米高佐敦去咁样揀喎，係咪
1: 有态度有答案㗎嘛呢啲。
0: 係呀，几有趣呀。咁依家全世界其实足球嘅世界呢就係进行緊唔同嘅友谊赛啦。係呀，咁嚟緊都会上演好多唔同嘅比赛项目啦。咁足球嘅世界其实都好多新签啦，或者闪签啦，或者险签啦咁样。

0: 即係開始咧，喺季前咧要買人嘅繼續買人。
1: 咁啊，梗係啦。不過即係有啲消息就係話，除咗係之前曾經有講過咧，就和仙奴會唔會加盟呢、這、一個麥亞物啊？
0: 係，好似而家話啦，佢高路高路啊嘛，係嘛？
1: 係啦，係啦，佢喺智利嘅班霸高路高路嗰度啦，咁啊簽咗啦。咁呢個就已經係落實咗㗎啦嚇。咁、所以之前嗰啲國際麥亞物嘅 AI 圖咧，就已經可以真係又收翻，即係講到已經簽咗㗎嘛。之前你喺網上邊嗰啲消息咧，
2: 網上我睇到有個圖片話尼馬簽。咗國際阿麥阿麥，我都冇時間跟
1: 進。尼馬咧，係
2: 真
1: 㗎，尼馬而家就喺巴西踢緊波嘅。咁、尼馬啱啱入咗波之後咧，佢仲更加用一個玩橋牌嘅手勢，即係去到即係同啲球迷講翻啦，佢唔係喺世界盃期間咧就掛住參加呢個橋牌而疏忽咗誒中國國家隊。
2: 唔係就係玩 poker 嘅佢。
1: 係啦，因為即係都有睇到啦，佢即係巴西隊輸咗波之後啦，咁佢翻到其實佢都即刻喺參加呢一個橋牌嘅國際比賽。咁國際橋牌賽都輸埋、所以啲網民先揶揄佢嘅傷失啦。嗰陣時就咁，但係其實佢入波之後，佢都話俾啲人聽，其實佢係好專注喺呢個足球嗰度嘅。唔係淨係掛住玩呢一個 poker 嘅，
2: 係不過都有趣喎。發現啲網民好中意傳啲球員去國際買阿物喎，
1: 係啊，因為阿老闆
0: 又改埋圖咧，真係㗎。你有陣時網絡嘅圖片，特別喺啲社交串流平台咧，你睇咧。有好多圖片都幾可亂真㗎，即
1: 係
0: 好多時候你都覺得
1: 而家啲 AI 做得好靚
0: 㗎。卡斯米路過國際萬物
1: 咧，呢個真嘅，
0: 我都唔係好信嘅一開始，
1: 因為開頭其實已經講咗佢係過去國際萬物嘅時候咧，但係因為佢有啲條款佢錯咗嘅，咁係需要罰錢定係點樣
0: 嘅？係因為我又係喺社交平台睇咗改圖先嘅，或者出咗圖片先嘅，咁但係嗰啲圖片每一張都做到幾可亂真㗎啦，同埋好似真嘅一樣。下邊球迷咧又有啲唔知曲定直嘅，咁又喺度講咧話：哇，恭喜曬啊，卡斯米路耶咁樣。跟住喺尼馬嗰個創作圖片下邊都話：哇，勁啊，尼馬可以同美斯再度連線啦、
1: 啊。MSN 啊嘛。
0: 系啦，仲可以有苏亚雷斯啊，
1: 系啦，就系、是、因为嗰阵
0: 有卡斯米洛讲到国际万物丰盛咁样，系咪先？
1: 嗰阵时巴塞 MSN 啦，而家巴塞突咗个字叫 GAY 咁样啦，咁啊啲网民都喺度笑。咁但系你见国际万物咧，而家就变咗对波就变咗南美波，即系佢主力球员其实都系南美嘅球员嚟嘅。
2: 冇办法咧，其实都围住美斯去转啦。我就觉得如果你话睇美职联咧，依家冇波睇，你焗住礼拜六日有阵时都睇美职联咧，就反而孙文咧就喺呢个 F。福斯呢个洛杉矶咧，其实睇得几好，每一场都基本上有入波同埋助攻
1: 嘅，系啊，系 啊，所以有阵时候你反观嚟睇翻，如果佢嗰个喺即系南韩队、韩国队嘅时候，佢哋嗰个嘅攻势策略啊，点解会做唔到咧？咁其实。大家都會喺度諗啊，唔係孫興敏個力量問題，亦都唔係佢發揮問題，問題係點樣個球隊嘅磨合嗰個問題。咁呢個就當然即係亦都要慢慢再檢討啦。其實每一隊都係嘅，輸咗波嘅球隊而家翻到去佢哋自己地方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好努力，佢哋研究翻到底仲欠缺啲乜嘢咁樣。咁當然你話頭先阿歐講嘅就係買人嘅話，咁當然亦都有繼續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包括咧就係雲尼斯奧斯到底會唔會過阿仙奴，而家都開始傳啦又。佢過阿仙奴嘅話又會係點咧？阿仙奴如果多傷兵。咁佢先唔好讲佢脚法啦，咁佢都已经本身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偶像啦，而家又
0: 其实咧
1: 佢都已经系一个 idol 啦，又靓仔咗咁多。
2: 阿斯奴签翻啲贵嘅人咧都唔得噶，佢即系我观察咗十几廿年啦、
1: 啊，
2: 通常都系要啲咧即系自己嘅自家青训产品啦。其实上届咧我哋有个18、19岁嘅一个小朋友，我印象之中踢联赛杯定系踢呢个足总杯咧踢得好好嘅，我觉得应该提拔下自己一啲青训嘅球员上去踢咯。咁、你话云尼素斯同埋云尼斯奥斯能唔能够波底一定好噶啦，能唔能够维持队内嘅一个秩序同埋大家唔嘈交咧？呢、這个我就打个问号咯。同埋云尼素斯嚟到嘅时候。咁咪雲尼素斯做大佬啊？咁但阿仙奴本身呢隊波係冇大佬㗎喎，你知唔知道
1: 㗎、啊？我知道啊，
2: 因為
1: 就喺佢哋團佢哋踢團結㗎嘛。
2: 因為阿仙奴
1: 佢哋踢波叻㗎嘛，佢係、
2: 即係你話奧迪加納係隊長啦，其實有陣時個隊長又會俾咗 Rice 㗎喎、個隊長又會俾咗薩卡，個隊長又會俾咗美連奴，即係個個都好似係隊長咁樣㗎嘛、你知阿仙奴？
1: 但係因為真
2: 係約基尼斯未做
1: 隊
2: 長
1: 啫。
2: 係啊，咁所以呢個我就有少少拗頭啦。咁但係你睇下阿迪達係咪依家錢多？ 可以买云尼寿司咯。我只能够表达一个系咁样，但系即系要 look and see 啊。买
1: 咗系咪好咧？
2: 系啊系 啊，我有啲保留。
1: 当年奥斯尔系咪过咗过去阿仙奴噶？
2: 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应该系皇马过去噶嘛？嗰阵时系。
2: 我觉得奥斯尔都喺个串联上都帮忙得到嘅。咁、啊、但系即系奥斯尔都唔系即系好传统星光熠熠，即系你、啊、你有啲球员系自带声味、自带流量
1: 啊嘛。啲嘅其实奥斯尔，
2: 奥斯尔系 humble 多，佢、啊、做串联噶嘛。但云尼素斯系光芒四射嘅球员嚟噶嘛，佢、啊、真系光芒四射嘅，即系无论佢戏里戏外、场内场外，你闹佢好、中意佢好、憎佢好，佢都系一个劲人嚟。咁、
1: 嗯、
2: 但系佢既然咁劲，自带技术同埋流量，又肯唔肯嚟下阿仙奴咧？呢、這个都系考虑之列啦。
1: 全针佢就吓，而家系乒乓球全针。
2: 系传下最好啊吓。咁啊，究竟事情会点发
1: 展？因为得翻一年合约啊嘛，皇马嗰度。
2: 系啊。
1: 咁你见到前面个摆位嘅话，咁你又有麦总喺度。
2: 麦总又当 fit 啦，而家。
1: 咁麦总啊，真系你见佢世界杯佢入咁多球，其实呢个系无从置疑，佢真系喺入波能力嗰度，其实你见到佢绝对系好强嘅说服力。
2: 系咁啊，睇下啦，啊睇下件事点发展啦。

0: 落雨咧，即系听啲节奏轻快啲嘅音乐咧，可以叫醒自己啊！听到咧，由呢一首作品啊，李俊杰嘅《黑蛇传》。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红转黄啊，小白
3: 系啊，
0: 咁啊，天气就
3: 希望好翻啲啦，系慢慢好翻啲啦，
0: 好翻少少啦。即系礼拜六日估计咧，心机旁边听众以至主持人咧都喺屋企嗰度度过啦。咁啊，真系
4: 好乖噶。
0: 系啦，除咗落咗波之后啦，落咗波就有啲朋友就涌咗去啊动漫节啦。我知道系啊，都真系、啊。好疯狂喎、
4: 啊！我见到星期日落咗波之后啊，嗰、那个乐园开翻啦三点，大家真系入去喎。
0: 系啊，真系好似翻学咁样、啊。
4: 但系其实雨都系继续会落噶嘛。
0: 咁我梗系帮啲商家讲下好说话啦，多谢大家，即系落雨都嚟支持啦咁样。因为我有啲朋友都喺入边去摆嗰啲 booth 咁样啦，佢话：哇，好惊啊！即系俾咗钱搭晒嘢，跟住 set 好晒啲嘢，咁啊特登做咗好多唔同嘅产品货，动漫节我嚟卖嘅。哇，突然间！一撞撞打風咧，如果冇咗一日兩日咧，個銷售額度咧都真係爭好遠啊！當之前咧可以賺到100蚊啦，依家突然間會只係賺得40蚊啦，40蚊就啱啱夠人工同埋皮咯，就等於完全冇賺過錢。咁好彩，天公都算做美啊！琴日禮拜日咧12:00就落波啦，未至於落波嘅，即係嗰個風球冇咁誇張咁啊！大家可以去動漫節嗰度去買下嘢啊，繼續 cosplay 下啦。哇！今年啲 cosplay 咧好認真㗎，係
3: 嘛？
0: 睇過有幾款唔同啦、啊，
3: 我見過有唔少人都一齊喺度扮呢一個嘅蜘蛛俠啦。
0: 蜘蛛俠有，喂，我見到《西遊記》大隻嗰幾個男仔咧，好、
3: 哦、
0: 有趣、啊，佢真係識發嗰個金剛棒、啊，真係識攞住一支金剛棒喺度轉咁樣咧、
3: 嗯。
0: 我覺得呢個咧先係啊 cosplay 嘅精髓喺當中啊！有陣時你除咗咧cosplay 嗰個外貌啦，跟住化妝啦，或者啲衣着啦，點樣做得匠心獨運啊，同原著好相近咧？你連啲招牌動作啊，以至咧真係有一兩下舞刀弄劍嘢咧，你做得到出嚟咧、
3: 嗯，
0: 其實好鬼型喎！我想講真係，
4: 同埋特別有啲對白啊，或者嗰個角色會有一啲嘅聲音，你會譬如咦呀，你會同佢咁樣有啲對話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好入型入型入格。
0: 系啊，咁当然见到更加多朋友仔就买到成手都系啦，满载而归啦，咁啊，即系动漫节都系咁啊，吓一班动漫迷咧，其实苦等一年咧，就系想喺呢一年入边咧，买佢中意嘅手板啊，买其实嗰啲锁匙扣都买好多啊，甚至今年最兴就系盲盒啦，即系你都知道每个 IP 都会出佢哋盲盒啦，跟住好多朋友一個兩個咁樣，即係六隻咁樣買翻屋企自己拆咯，即係唔同嘅卡通人物或者唔同 IP
3: 拆唔拆到又唔知喎。
0: 係啊，
3: 56咁樣。
0: 係啊，有冇特別版又唔知。咁啊，今年又興玩卡啦，係啊，咁玩卡又嗰度又買好多唔同嘅卡，大家又潛卡又喺度抽卡咁樣。
4: 做嗰啲爆旋陀螺咯。
0: 係啦、啊，又玩陀螺啦，係啊，市面上一片繁榮啊，喺動漫嘅世界。咁啊，差唔多完結啦，動漫節咁啊，喜歡嘅你可能又要苦等多一年先有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山。